0: 江苏新闻广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全省河湖库水情平稳可控，各地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算力需求激发工业活力，四月份江苏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2%。日本称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外交部回应，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我国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包括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等等。各地全力抢收抢轰，护航下粮，颗粒归仓。为博流量摆拍演戏，公安部网安局公布5起网络谣言典型案例。豪掷千金的违规打赏屡禁不止，中央网信办新规为乱象丛生的直播打赏画出红线。美军称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强烈谴责美方行为，明显违反停火。伊朗武装部队称，如果战争重启，将猛烈回击，并将阻止地区石油出口。俄罗斯威胁继续打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敦促外国人撤离。允许12岁孩子办卡，韩国信用卡新规引发争议。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0: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5月25号一夜大雨，26号雨停了，但是依然空气湿漉漉，不少网友玩起了梗，还没入梅呢都感觉要进化出塞了。
3: 记者观察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不乏一些未成年人使用家长手机绑定支付账户，瞒着家人给主播进行大额打赏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目前仍缺乏必要验证手段。
4: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祝您一切顺利。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接下来我们重点来说说天气状况。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天气呀，雨，然后大家都在这种高湿的状态里面，显得很不舒服。那这种状态什么时候能够消散呢？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趋势呢？那我们来看看最近的天气状况。这个高湿的状态确实不舒服，有的地方甚至会达到相对时段啊，会达到湿度达到100%。要知道亚马孙地区的这个平均湿度，年平均湿度也就在80%到90%之间，所以你可以想象，高湿的环境让体感温度是大幅升高，而且呢会对健康也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衣服难干，家具发霉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建议大家在这种状态之下啊，可能有朋友已经这么做了，要开启除湿设备，全天候的除湿来应对潮湿的天气。而从今天开始，长江中下游的降雨就减弱了，从明天开始气温又回升了，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会重回30度以上， 清明后三天都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没有明显的降水。我说的不只是南京，是放眼全省，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状况。但是因为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体感上还是闷热的。南京今天是阴到多云的天气，最低22度，最高27度。明天多云，最低22度，最高30度。后天多云，最低22度，最高28度左右。就因为这样的天气呢，就是体感潮湿闷热，跟这个梅雨的季节的大家的感受实在是太像了，所以网上也有不少朋友问说，是不是已经进入梅雨季了？南京气象部门表示，当前的多雨是受到江淮气旋的影响，不是入梅。截至昨天，南京暂未达到入梅的标准。我们也查了一下，南京常年的入梅时间是6月19号。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现在刷直播成为网民生活的日常，而打赏呢，这个本来应该是大家基于情感共鸣回馈主播的一种互动的方式，现在是变味儿了。有人被套路诱导，将养老钱包掏空，有人被甜言蜜语哄骗，不惜挥霍家庭财产，还有一些不太懂事的孩童偷偷的绑定家长的银行卡，稀里糊涂的打赏了那么多的钱财。说两起案例，一个是退休人员王某和某个主播添加微信好友，从直播间刷礼物变成了大额转账，单笔高达数万元。家人起诉之后，最终法院裁决主播返还14.4万元及利息。第二个案例，17岁的刘某绑定父亲的银行卡，一年内累计充值45万用于打赏。平台曾经采取消费限制，但是刘某冒充监护人致电之后，平台只凭电话确认就解除了限制，最终法院裁决平台退还24万。前不久，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从明示打赏规则，规范打赏盈利权限开通，提供打赏限额功能等11个方面，简称11条，直播打赏11条，对直播打赏进行了全面规范。新规实行一个多月来，效果如何？我们来听记者的采访。
3: 在网络直播打赏新规出台一个多月后，记者观察发现，很多网络平台都能够按照新规要求，对打赏设置以及验证提醒等功能进行了升级改造。但同时也发现，仍有一些平台对新规要求的落实流于形式。新规要求，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定个人单次单日打赏最高金额。记者登录某网络直播平台时发现，从初次注册登录到进入直播间，以及在充值打赏的整个过程中，平台对于打赏限额在页面中并没有明显的设置提示。
6: 我自己可以设置每天打赏的这个最高限额的这个金额吗？
7: 这个您看以你的页面为准，如果说您页面有这个选项的话就有，如果说这个页面没有的话那就没有。
3: 随后记者又咨询了另一个网络直播平台客服。
6: 直播打赏这个平台登录上以后，它有那个限额的提醒吗？
8: 直播间我们主要代表三个点，三个点里面有一个叫礼物消费管理按钮，打开礼物后有一个消费提醒，你可以自己设置单日礼物的消费提醒额度，仅是消费提醒功能，不影响你后续再送礼的。
3: 记者看到，大部分平台对新规中要求的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开始重视并执行，还有部分平台在执行过程中打了折扣。此外，本次新规的一大特点是专门完善了未成年人保护机制。记者观察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不乏一些未成年人使用家长手机绑定支付账户，瞒着家人给主播进行大额打赏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目前仍缺乏必要验证手段。
7: 因为我们不知道实际使用的人到底是大人还是小朋友，一般这种的话只能去您去限制他的支付方式，就是说就比如说您的微信、支付宝、银行卡，这些您要限制一下。
3: 记者了解到，在实际操作中，如何核验监护人

0: 同意如何精准识别疑似未成年人使用成人账号打赏，还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与法律指导。这就需要监管部门牵头制定统一的核验标准，推动平台建立常态化的排查机制。
1: 现实当中，高额打赏纠纷不断，而且屡禁不止，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主播是逐利施德，在平台 PK 榜单这些机制的刺激之下，部分主播诱导手段是花样百出，有的是卖惨博同情，有的是以返现福利诱惑，有的是借水军刷榜造势怂恿粉丝冲榜，更有甚者将打赏和线下不正当的交往绑定，谋取巨额的利益。其次，平台监管缺位，部分平台为了追求营收，以打赏金额决定榜单的排名，推荐优先级和流量分配，刷得越多就越显眼，刺激非理性消费，对诱导打赏可以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造成诱导打赏监管缺位，违规获利，然后乱象加剧的这种恶性循环。第三，消费者理性缺失，有的人为了追求虚拟的优越感，陷入打赏越多面子越足的误区，有人抱着线上打赏线下交友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落入非理性转账的陷阱。一些未成年人的认知浅，自控力弱，很容易被诱导打赏，部分消费者维权意识淡薄，也助长了诱导打赏的气焰。这些原因都是造成高额打赏纠纷不断屡禁不止的原因。直播打赏的本质本来应该是内容换价值的良性互动，不能够沦为金钱换流量的利益输送，要坚决落实好直播打赏十一条，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中央网信办的通知为乱象丛生的直播打赏画出了红线，也给那些诱导高额打赏的主播、监管失职的平台敲响警钟。不要以为有人豪掷千金，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的进账了。那些践踏法律红线、违背公序良俗的打赏金，怎么吃进来的，还得怎么吐出去。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3: 好消息，四月福运加码，三 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三 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三 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三 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三、组选六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4: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1: 讲讲防汛的事，5月25号晚上到5月26号早上，我省淮北地区和沿江中西部地区大到暴雨，其中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和宿迁五市部分地区出现了大暴雨。连云港的一个站点是特大暴雨。为了应对雨情水情，省防止5个联防组、5个专家组、5个技术支撑组、8支专业抢险队伍集结待命，实现风险管控687处，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这方面的采访。
5: 据省水利厅雨水情监测信息显示，降雨区域共出现23处城市积水点，农田积水2900亩，面雨量最大的是连云港。其中，连云港市海州区港埠农场、东海县平民镇等地部分田块受淹情况严重，积水最深处超过20厘米。目前各地田间正在有序组织排水，最大限度降低自涝灾害对农作物的影响。此轮降雨，海州区港埠农场累计雨量达到311.3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到86.3毫米，整个港埠农场22个外排泵站全负荷运转，加快排水，当地还灵活运用抽水泵抢排积水较深的田块。随着雨势减弱，农技人员也深入田间地头，抓紧查看农情，指导农户疏通沟渠，加快恢复农业生产。连云港市海州区港埠农场农业中心负责人包家站

0: 农业种植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我们农场聚焦这个农业生产，组织全场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下沉到一线，对农田的积水情况进行排查。同时，我们还组织开展了用大型泵弹进行强排水，争取快速将田间的积水排出田外，减少我们农作物的损失。
1: 除了农田积水，短时强降雨对城市生活也造成了一定影响。淮安市涞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各社区及时组织物业对小区低洼区域的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利用抽水泵及时排除积水，将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淮安市涞水县涞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2: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 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记者从江苏省防治了解到，5月25号晚，省水利厅主要负责同志视频调度强降雨防御工作，部署10个社区市落实预警叫应、抢排处置、风险管控、转移避险、应急值守等重点工作。据统计，各地累计前移移动泵车及 排水设备5683台套，投入巡查人员28,六百八十四人，实施风险管控687处。26号白天，江苏东部地区因有阵雨或雷雨并建指，预计洪泽湖、落马湖、里下河地区河湖水位有所上涨，全省河湖库水情平稳可控。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2026年5月26号早上9时起，结束苏中、苏北和南京镇江地区防汛四级
3: 应急响应。汛期的安全显示，一刻也不能松。江苏省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到市场需求偏弱、房地产开发投资降幅进一步加深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1到4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承压，同比下降6.9%，其中制造业投资下降1.9%。 基础设施投资增长1.5%，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尽管总体投资的增速放缓，但是投资内部结构呈现了积极变化。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采访。
4: 今年1到4月，全省交通及民生相关领域基础设施投资增势良好，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6.6%、2.3%、19.9%。 民生领域投资持续加力，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长4.1%，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投资增长33.8%，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9.1%。 来到宿迁港中心港区陆运河作业区陆集中心港一期码头工程施工现场，240余名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有序开展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等作业，80余台大型机械设备来回穿梭，持续推进土方开挖、物料转运等工作，施工现场忙而有序。
5: 宿迁港中心港区陆运河作业区陆集中心港一期码头工程项目经理助理冯浩然：
6: 目前我们陆集码头项目这个土夯开挖已完成68%，止工结构已完成70%，陆域形成已完成70%。下一步我们即将开展的是道路堆场的水泥实灰堵施工，以及雨污水管道施工。我们计划本年度12月底完成主体工程全部施工内容。
4: 据了解，陆集中心港一期码头工程位于宿豫区陆集街道临港产业园，总投资约20亿元，占地面积707亩，规划建设21个装卸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达1389万吨。 作为苏联航道沿线重要的现代化综合性港口，项目建成后将与宿迁港中心作业区协同连坐。 打造运河以东集装箱和大宗散件杂货装卸、仓储分拨核心基地，助力临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1到4月，江苏部分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较快，其中医药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等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7%、3.8%。抓投入就是抓发展，南通海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3年内累计投入10亿元，建成2座灯塔工厂。 成功实现从制造装备到医疗器械的全产业链布局，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0: 静动力，走进南通市海门区海发智能的厂区，一座现代化的灯塔工厂格外醒目。这是海发智能2023年投资5亿元新建的高端制药装备生产基地，已于去年投入运营。今年海发智能再次投资5亿元打造第二座灯塔工厂，项目打产后，一次性氧气湿化瓶的年产量将从2000万瓶跃升至2亿瓶，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氧气湿化瓶生产基地。海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倪宇：
1: 我们海发这2年陆续投了2个项目，为什么做这么大投入呢？一方面呢，我们是在原来的制药装备的基础上做了产业链的延伸，确实需要这么多的投入。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想通过这次呢改变我们的企业形象，积极的拓展国内和国外的市场。所以我们做了这2个投入的这样一个决定。
0: 数据显示，前4个月，江苏投资额占制造业投资比重前10的行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纺织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投资均小幅增长。此外，设备购置投资继续保持快速增长。1到4月，全省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9.5%，占全部投资比重22.5%，比去年同期提高4.9个百分点。江苏省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处副处长张丽：
2: 分行业看，制造业设备购置投资增长17.9%，其中占比较高的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设备购置投资增长明显。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设备购置投资增长19.4%，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设备购置投资增长14.7%。
3: 简单来讲，虽然刚才提到总体投资增速放缓，但是投资内部结构还是呈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设备购置投资的增速明显加快，交通领域部分高技术制造业和民生领域的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在听一组省内简讯之前，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好视力眼贴最近的一个活动，就是好视力一直关注中老年的朋友的眼健康，现在正在面向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和朋友。如果眼睛已经出现了模糊发雾、看东西吃力，或者是动不动就流泪的，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的话直接就送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这款眼贴是不一般的，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性的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当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之后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很清爽也很通透，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呢，都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拨打订购电话，除了多得78元的眼贴，额外还能够带走收音机，再加上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记者昨天从江苏省统计局得到消息，4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加5.2%，1到4月份同比增长6.9%。总体来看，4月份工业生产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及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等制约影响，但是在 AI 算力需求爆发及数字化改造的驱动下，工业经济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的彰显，工业经济发展仍具韧性和活力。在徐州丰县，龙头企业生产的三蹦子已经销往了1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出口增长60%。如今，丰县拥有整车及配件生产企业超1400家， 年产能突破500万辆，占全国 60% 以上电动三轮车市场份额和 95% 以上的电机市场份额。是不是你还对这个电动三轮车有那种粗糙低端的刻板印象？

0: 影响，但是现在江苏制造的电动三轮车已经开出国门了。盐城的李女士眼皮跳了10年，严重的时候一天24小时持续的跳，还伴有嘴角抽搐。一开始她是吃药没有效果，后来打肉毒素初期有效果，但是几个月之后又复发了。李女士连续打了5年的肉毒素，多的时候一次要在脸上打32针，脸都打僵了，也无法根治。最近他在医生的建议下做了针对性的面神经核磁检查，终于找到了病因，竟然是脑部血管和神经搭错线了。这个脑部的血管实在是太多太多，所以有的时候发生了这个脑部血管和神经搭错线的这种情况之下，一定要到神经内科做检查。昨天南京市栖霞区龙潭街道举行了2026年招商推介暨项目签约活动，在15个集中签约总投资约35亿元的重点项目当中，红山森林动物园。
1: 早上起不来，没有时间做早饭，吃路边摊又油又腻，吃了胃不舒服。上班族经常久坐，肠胃蠕动慢，经常腹胀不消化。中老年朋友脾胃虚弱，吃饭不香，睡眠也跟着受影响，想吃点养胃的又怕麻烦，怕甜，怕不健康。有这些困扰的朋友可要注意听了，这些问题啊，其实一杯山药葛根玉米糊全部就能解决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茶台轩山药葛根玉米糊，主打的就是药食同源，温和调理，方便快捷。它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只有优质的玉米、山药、葛根，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蔗糖，低脂又低糖。无论是老人、小孩，还是控糖的朋友、减脂人群，全都可以放心喝。玉米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动肠道的蠕动。山药温和健脾，养胃又护胃。葛根营养非常的丰富，坚持吃对调理身体非常有好处。三样黄金搭配，口感香浓又顺滑。每天早上喝一杯，肠胃舒服了，气色更好，精神更足。平时门店购买一包，零售价是29.8元。那您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10909，40071010909，电台限时特惠，您仅需花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5包了。每一包是400克，分量超级充足，一包就可以吃半个月左右。买2组再加送一包，仅需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包了。平均一包只要18元，够您吃小半年了。一天只要1块多钱，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个包子，却能买到一杯养胃、营养又健康的山药葛根玉米糊，香浓顺滑，微甜不腻。40071010909，40071010909。南京的王阿姨给我们反馈说啊，这款玉米糊她家喝了大半年了，老伴平时脾胃虚寒，吃凉的就胀，自从买了这款玉米糊，每天早上都喝一杯。玉米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动肠胃蠕动，山药葛根又可以温和健脾，现在坚持喝，不仅消化好了，吃饭也香了，只有早餐吃好了，一天精神才能好。一杯热乎的山药葛根玉米糊，早餐搭配鸡蛋，午餐后一杯助消化，晚餐当代餐，一天3杯都不腻。别再凑合吃早餐了，别再让肠胃受罪了。40071010909，40071010909，仅需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5包山药葛根玉米糊了。买2组再送一包，198元直接到手11包，够吃小半年的时间了。40071010909，40071010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3: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4: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林说。
0: 最近一个

0: 85岁的英国老教授，慢慢地走进了很多中国年轻人的心里。他叫艾伦·麦克法兰，是英国国家学术院的院士，剑桥大学的人类学教授。一个月的时间，他的粉丝涨了上百万，这个涨粉的速度，连在全国广受欢迎的健身博主帕梅拉也比不上的。他这个视频很简单，没有花哨的剪辑，没有背景音乐，也没有精致的布景。他就是麦克法兰，他就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镜头前，用缓缓的英式英语，通过自动翻译，一字一句地回答年轻人在评论区留下的问题。有年轻人问，躺平可耻吗？有人问，该怎么面对死亡？还有人问，如果我一辈子都很平凡，那活着还有意义吗？其实这些问题都不容易回答，很容易流于鸡汤，在热闹的短视频平台上也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是麦克法兰不疾不徐的回答，就像一只手轻轻握住了很多深夜还在刷手机的人。麦克法兰不像一个网红，更像一个温和的长者，一个愿意坐下来听你说话的人。他不说教，也很少给出你应该这样或者是那样的答案。有人问起躺平的时候，他也没有说什么，而是打了一个比方。他说，中国青年就像一根竹子，狂风来袭时，他会弯倒贴近地面，风过去后，他会重新挺立。这个不是放弃，是一种回撤，为了更好的前进而后退。这番平静但是又充满力量的比喻，赢得了很多年轻网友的共鸣。他用他理解的中国文化，他对中国文化价值的把握，来解读当下中国年轻人面临的一些困惑，同时加入一些耄耋老人的人生阅历，还有对西方文明的理解，这个让他的解答更加的贴合中国年轻人。网友说，麦教授的视频是一个小小的码头，可以在这里停靠一下，会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区别于那些浮躁的随波逐流的没有目的的东西。眼下很多年轻人一边焦虑，一边又被生活推着往前走，空洞的鸡汤、爹味的说教都已经安慰不了他们了。麦克法兰没有把自己当成院士，而是当成一个朋友，他认真地看网友的留言，把每一个留言的人当作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一条数据。一个网友道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也是获得高赞回复和评论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就是喜欢有一个愿意听我们说话，又耐心又真诚，不摆架子的大人。反过来想想，一个85岁的英国人成了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树洞，这件事本身就说明问题。它说明很多年轻人在身边或许很难找到能够好好听他们说话的人，无论是家里、学校还是职场上，能够坐下来平心静气好好聊一聊的人太少了。因此麦克法兰之所以能够走进那么多人的心里，或许不是因为他有多高端、多权威、多特别，而是因为我们太久没有遇到一个愿意坐下来认认真真陪自己聊聊天的人了。尊重、理解、共情，这些听起来很普通的东西，其实特别珍贵。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就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最近称，日本防守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如下回应。
3: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 囤积大量

0: 感和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昨天我们继续来听，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当天说，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对此坚决支持。昨天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在北京发布，2025年英法加澳等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军事活动报告。
2: 报告指出，近年来，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显著强化其在南海、东海、日本海和菲律宾海等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报告分析认为，总体而言，他们对域内国家构不成实质性的重大军事威胁。然而，就战术和操作层面而言，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部分域外国家的军事行动有些时候非常粗暴和不专业，已经频频引发与域内国家军事力量的不安全海空相遇事件。
3: 这些国家在热点地区展现自己的存在，它就是为了刷存在感、蹭热点。这些军事活动越来越政治化，和平时期的这种军事活动的过度政治化，它是不利于地区局势的稳定。
2: 报告指出，无论这些国家关于其西太平洋军事活动的说辞如何精美，中国无疑都是他们在该地区军事行动的主要针对对象。中国与这些国家确实存在一些海洋规则的分歧，但这些分歧理应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加以处理，而非通过军事行动来解决。
1: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的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体制。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数字时代，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威胁社会秩序和公众信任的隐患。一些自媒体博主通过刻意的场景设计、脚本化的角色演绎，制造视觉冲击，博取网民关注，最终实现非法牟利的目的。昨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五起典型案例。
4: 这五起典型案例包括彭某等人虚假摆拍绑架谣言并煽动网友报警案。近日，江西上立公安网安部门依法查处一起直播间虚假摆拍绑架谣言、煽动网友报警的扰乱公共秩序案件，违法行为人彭某、郭某、李某、刘某四人已被依法行政拘留。刘某某等人虚假摆拍将女主播高薪骗至境外挣钱谣言案，近日，重庆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有网民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称，重庆开州一男子骗女主播去境外从事诈骗，引发舆论关注。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刘某某等六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薛某某编造瑞安某中学五名学生怀孕谣言案，近日，浙江温州公安

0: 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一则关于瑞安某中学五名学生怀孕的消息在网络平台传播，引发大量网民关注，造成恶劣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造谣者薛某某作出行政拘留处罚。马某某利用 AI 工具编造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坍塌谣言案。湖南张家界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五一假期前夕，一条惊悚的视频在网络平台悄然扩散。视频显示，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突发坍塌事故，画面中桥头断裂，人群四散奔逃，并配上“没事儿就别想着出去玩了，还是家里安全”的煽动性标题，引发了公众的恐慌与关注。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造谣者马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赵某某利用 AI 工具编造某企业车间爆炸谣言案。近日，山西大同公安网安部门工作中发现，某企业员工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谎称有一车间内发生爆炸，现场有一名工人受伤，甚至声称伤者面部烧伤面积100%。该谣言引起大量网民关注讨论，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造谣者赵某某作出行政警告。
1: 最近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夏麦收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轰，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2: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3: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回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2: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在让利
1: 亚伯拉罕协议挂钩，敦促这些国家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据了解，土耳其在1949年成为首个承认以色列的伊斯兰国家，埃及和约旦于20世纪后期分别同以色列建交，阿联酋巴林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和以色列签署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没有签署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多家媒体和政治分析师认为，特朗普把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和美伊协议捆绑，意在借机向相关中东国家施压，为以色列谋求利益，同时遏制伊朗未来的发展。但是沙特等国本就反对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近来又因为美国对伊朗动武而遭受巨大损失，对于特朗普此举普遍反应冷淡。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昨天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
4: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1: 俄罗斯在动用真数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打击乌克兰之后，于25号表示将继续打击，同时敦促他国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乌克兰首都基辅。
0: 俄方警告在乌克兰的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处工作人员，尽快离开基辅，并警告当地居民不要靠近乌方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目标。俄罗斯外交部25号发布通告称，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发布消息。

0: 体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俄军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25号表示，俄罗斯计划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而乌克兰目前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空存在压力。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呼吁西方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增加对乌克兰的导弹供应。
1: 韩国最近修订金融相关法律，允许年满12岁的未成年人在父母同意下申请信用卡，不少家长对此忧心忡忡，担心孩子肆意透支消费。有韩国智库人士提及韩国本世纪初出现的信用卡危机，当时由于韩国放宽金融管制，大力鼓励消费，青少年

0: 新闻聚合在这里。
1: 5月25号一夜大雨，26号雨停了，但是依然空气湿漉漉，不少网友玩起了梗，还没入梅呢，都感觉要进化出塞了。
2: 记者观察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不乏一些未成年人使用家长手机绑定支付账户，瞒着家人给主播进行大额打赏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目前仍缺乏必要验证手段。
3: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5: 在听一组简讯之前，给大家介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最近的两场活动。第一场活动呢，就是现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618美白抗皱养肤节，携手深耕院线级护肤领域的合作品牌，经过多年的护肤研发经验，针对国人常见的肤质问题研发护肤配方，给大家带来成分透明、经过安全检测的护肤好物，拒绝虚标概念的产品宣传。早上7点钟开始这次护肤的美白抗皱养肤节的护肤直播，主推的3款口碑产品，您看看您感不感兴趣？咖啡因紧致眼霜，长期坚持使用可以帮助维稳细腻眼周肌肤；还有视黄醇抗皱面霜，适合有抗老需求的熟龄肌人群来使用；还有玻色因刺泡精华，可以助力肌肤保持弹润细腻的状态。直播呢已经开始，这次618美白抗皱养肤节的护肤好物都是经过常规肌肤安全测试的，您完全可以放心，大家根据自身的护肤需求，可以一站式的选购适合自己和家人的护肤产品，自用送人都非常的合适。今天已经是5月27号，6.1儿童节就要到了，给孩子挑的礼物准备好了吗？我们给大家一个选择，就是今年暑期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大热门主题营。这2大热门的主题营，一个是在春假和五一期间就备受欢迎的 MOS 巨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个王牌营，孩子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交互 AI 机器人 MOS， 做完之后还能够上台展示讲解，去练那个表达能力。还有一个营叫做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的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特别提一下，就是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全程都可以带回家留作纪念。现在报名享6.1专属早鸟优惠，暑期多期可选，名额有限。有兴趣的家长和朋友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我们来听一组简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0:16，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滴滴出行昨天发文致歉，因为云厂商网络专线故障，造成滴滴 APP 部分服务出现了短暂的故障，目前服务已经恢复，故障期间产生的费用异常等问题，公司在紧急处理。夏季多雷雨天气，打雷不能够戴首饰，否则会遭雷劈的说法开始流传。记者就此走访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得到的答案非常明确，正常佩戴首饰不会增加雷击风险。小满过后，正是枇杷大量上市时，川贝枇杷膏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中成药，往往让人以为吃枇杷就能够止咳。但是新华社昨天报道，入药的枇杷指的是枇杷叶，不是枇杷果。

0: 昨天，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就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墨西哥总统辛鲍姆25号说，同意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驻地由美国改至墨西哥，以便其球员和球队工作人员规避美国的签证限制。5月的英国本来是不冷不热的时节，但是25号出现了将近35度的高温。
1: 每当清晨的闹钟响起，家里的忙碌便拉开了序幕。要赶时间上班，要送孩子上学，要照顾老人吃好早餐，手忙脚乱间，总想给家人做一顿营养又省心的早饭，却总被时间精力狠狠地困住。想给1岁多的宝宝吃点安全养胃的辅食，又怕添加剂伤肠胃；想给老人准备好软糯好消化的餐食，怕粗粮太硬伤脾胃；想给自己和家人省点事儿，又怕早餐没营养口感差。直到遇见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才终于解决了全家早餐的所有难题。零添加，纯食材，冲泡即食，超方便，口感香甜，孩子爱，老少皆宜，养脾胃，一碗下肚，温暖又踏实，成了我家每日清晨必不可少的营养标配。最近，葛根山药玉米糊成了平台上的热销产品。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配料表干净到让人惊喜，只有葛根、山药、玉米这3种天然食材，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增稠剂，更没有多余的添加剂，每一口都是食材本身的原汁原味，口感更是无可挑剔。没有普通粗粮糊的粗糙感，质地细腻顺滑，带着玉米的清甜、山药的绵密和葛根的醇厚，味道清淡自然，完全不齁甜。南京的朱女士昨天再次订购，她说，我2岁多的宝宝啊，每次看到冲泡的玉米糊都特别的开心，兑点羊奶粉喝得津津有味，也不用追着喂饭了。扬州的郭先生前阵子给父母买了10包，说老两口现在每天早餐就是喝这个和羊奶粉，再来个鸡蛋炒个蔬菜，优质蛋白和膳食纤维全部补齐，而且不用炖煮，冲泡焖一下就可以，特别的方便。比起市面上5花8门的早餐，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最打动我的还有它极致的便捷性，彻底解放清晨的双手，不用早起熬煮，不用清洗锅碗瓢盆，不用费心搭配食材，只需要取适量的粉糊，加入温水搅拌均匀后焖个3-5分钟，一碗香浓细腻的营养糊就做好了，入口丝滑绵柔，牙齿不好咀嚼费力的长辈不用费力嚼，喝下去暖暖乎乎，胃里特别的舒服，随时随地冲一杯，方便又健康，好吸收易消化。早上赶时间的时候啊，几分钟就可以搞定全家人的营养早餐，哪怕是单手抱着宝宝也可以轻松冲泡完成。每包是400克，分成10小包，今天活动价格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大包，一共110小包，最新生产日期请您放心下单。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4: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今天是周三。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3: 政风热线天气，
4: 关注天气。今天我省东北部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阴到多云，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是27到28度，其他地区是26度左右，最低温度淮北地区是19到20度，其他地区是21度左右。我们再来看看南京的天气。

0: 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阴到多云，最高气温
1: 是属于要害所致，
0: 就是他们喷洒无人机除草剂，
1: 有鉴定书，
0: 伤及到了莲藕，是有鉴定证书是吧？是
1: 有
0: 鉴定证书对不对？就鉴定证书出警，就你这事儿你也报警了是吧？
1: 对对对，当时报警了，嗯，警察也在这儿了。之后说，警察说你找有关部门来鉴定一下了。嗯，
0: 这个事情找警察让你去做鉴定啊，我觉得也是对的。我们此刻给大家看一下 啊，许先生给我们提供的相关的一些凭证啊，接警处理的工作登记表，还有检测报告。那如果说许先生啊，这个事情我们通过警方也好，然后呢，通过。你讲了这个宿豫区农业农村局也做了鉴定，那鉴定的这个结果应该说你是受害者对不对？
1: 对对对啊，
0: 那这个我们就要拿这个检测报告啊去跟宿迁研究院，就要跟他们去沟通呀对不对？
1: 对，沟通了，他老是拖啊，就现在就安排人来处理、就是。
0: 那你告诉我，就是对方看到我们鉴定报告什么态度？
1: 他说后来我都到信访上面也去了，他说呢，说什么对这个鉴定报告呢有点质疑说的。嗯，
0: 鉴定报告质疑点在哪里？
1: 农村农业呢偏向我了，说就是。
0: 那他怎么证实说这个鉴定报告是偏向你呢？
1: 他说什么风向说的，有什么不那个说的，风向不对说的，找个理由是吧？
0: 这个风向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是喷洒无人机一方，他要告诉我，比如说当天飞无人机的这个人对不对？他是不是有这个，比如说这个飞手，他有没有资质？对吧？当天它飞无人机的时候，天气怎么样？风力怎么样？因为天气和风力，它也会导致，可能有不同程度的，比如说这个大家在喷的时候，对吧？天气啊，风力啊，这些都是环境影响因素，都是不可忽略的。那这样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宿迁市宿豫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王主任。王主任你好。王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0: 王主任，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刚刚啊，你看这个种藕大户许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跟您交流了吧？
2: 嗯，对。
0: 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检测报告是不是你们出具的？
2: 啊，是的，是我们出具的。啊，
0: 你们检测报告的结果是什么？
2: 我们鉴定，组织专家鉴定，他们那个藕是药害所致。
0: 药害，也就是无人机喷洒。这个药害指的是除药剂吗？除草剂吗？
2: 是我们是确定不了是不是除草剂的问题，但是我们只能鉴定他们是药害造成的。
0: 药害，我们这个鉴定物是就是莲藕，对不对？
2: 啊，对。啊，
0: 那我们在这个鉴定过程当中，有没有涉及到，比如说这个无人机的飞手啊，他们有没有报备啊？他们在喷洒作业的时候有没有规范？这些内容涉及到吗？
2: 这个无人机使用的报备不是属于我们那个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那个管辖的范围，咱们也不需要到我们报备。嗯，
0: 也就是说，你们的重点还是根据这个减产的莲藕来做检测。
2: 我们只能根据当时那个莲藕啊，页面表现的现场那个症状来鉴定。
0: 根据现场的现状，那你们现在这个检定的这个结果，我觉得你们这个结果应该是具有一个效力吧，比如说法律上的效力。
2: 啊，是的，对，有法律效力的。嗯，
0: 但是你看啊，就是许先生拿着这个检测结果去到这个宿迁研究院，他应该是全称是不是叫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宿迁研究院啊？这个准确吗？
2: 对，是江苏省农科院宿迁分院嘛。
0: 啊，宿迁分院啊，看来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单位搞清楚啊，待会儿我们再核实一下。就是你们出具的这样的一份报告鉴定的结果，他们是不认可吗？
2: 他们认不认可是他们的事情，我们也管不了他认不认可，对吧？啊，
0: 就是说我
2: 们只能对种植户那个藕。那个症状，
0: 我明白，王主任，你想强调的是第一点，我是有出具检测报告的资质的，对吧？
2: 对，但是我们没有资质去要求叫他去

0: 所同意，
1: 对吧？我知道你的意思是，第一我们是有资质的，第二我这个鉴定报告出来了，我不能够说要求各方都一定认可，是这个意思是吗？
0: 对，我们这个鉴定报告是有法律效力的。
1: 法律效力的，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你们是粟裕区农业农村局底下的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对不对？
0: 对。
1: 那你看你们技术方面肯定是专家啊，我觉得种粮大户在遇到一些技术问题的时候肯定要向你们去请教，你们要给予指导。那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你们这个部门就包括上面农业农村局粟裕区的，就是除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帮大家来做鉴定，我有资质来鉴定，我是有法律效力的，就除了这块工作，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宿迁分院，就这个事情上我们是不是可以主动帮种藕大户许先生去帮他沟通呢？
0: 我们已经跟他沟通了。
1: 你们沟通什么结果啊？
0: 沟通了，因为什么呢？这次我们只能跟他沟通，因为我们当时那个鉴定的时候是吧，他们有专家到现，他们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农科院分院嘛，有很多人到现场的。
1: 到现场去的，
0: 他们也认为我们那个鉴定是正确的，那个藕嘛。
1: 那如果说他认为你们的鉴定是正确的，为什么不认呢？对不对啊？
0: 他认不认这属于民事纠纷问题了，这就不在我们服务范围了，对吧？
1: 我知道这个王主任，我们今天也是想跟您来这个沟通一下啊。就如果说他们有专家在现场，对你们的鉴定是认可的，那后面他为什么又不认呢？我觉得这个不可理解啊。
0: 这个不可理解，这我们也没有办法。
1: 王主任说：“这个你不能问我，你要去问不认的他们，是吧？”
0: 对，应该问他们，那我也为什么不认？
1: 好，
0: 对吧？
1: 好，我们此刻种粮种藕大户这个许先生也在线。好，许先生在线吧？许先生在线吗？
2: 在呢。
1: 好。刚刚我和宿迁市粟裕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的王主任啊做了个现场的沟通，我觉得有几点来跟你说一下啊。第一点，他们的确是做了鉴定，鉴定报告也出来了，他们的鉴定报告应该说也是有效力的，但是对方是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宿迁分院，他们当时鉴定的时候也有专家去了，但是他们不认可这个鉴定。至于为什么不认可，这个我们要问这个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宿迁分院，我这通对话的关键点跟目前你了解到的信息是吻合的吧？听到吗？吻合的吗？
2: 哎，主持人，主持人你好，我想再说一句是吧？关于这个农科院在我们这2023年那个卖地的承诺的时候，把我龙虾给打死了。
1: 2024年
2: 又查了，我没看到，后来我2023年。他那个卖地的承诺的时候，把我这个用橘子类的药，把我这个某田里边的龙虾打死了。后来呢，也经过了他赔偿我35000块钱。
1: 就曾经有过类似的事情发生，而且他们还进行过赔偿。
2: 对。对，这2024年打死到以后，我没发现。后来呢，就没算了。这2025年呢，又用无人机打除草剂。然后结果又把我的莲藕打伤了，然后看着。就2026年是上天5月6号，又在用无人机打那个飞那个小麦粒，都是夜间打的。这我所以说，我让主持人来还原一下，这个单位属于坑农害农的单位。
1: 这个事情我们要做进一步的了解核实啊，因为我们今天只联系到宿迁市粟裕区农业农村局，还没有联系到，我觉得这个部门也很关键啊，这个今天很多事情要跟他们核实的。我们场外看看能不能够连到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宿迁分院，我们跟他们来做进一步的了解。那这样，我们跟王主任现场就先沟通到这儿吧。跟这个粟裕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的王主任啊，我们先沟通到这儿啊。因为这个基本的信息刚刚我们也理了一下，那场外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关键的部门——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宿迁分院啊，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再跟他们来做进一步的核实。而且刚刚你看这个种藕大户许先生又提供了一些其他的信息，就是曾经啊2023年、2024年也有过类似的事情。好，继续现场连线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宿迁研究所特种水产研究室的王主任。王主任你好。王主任你好。
3: 你好，我这边农学院，您请讲。
1: 王主任你好，也姓王啊。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1: 嗯嗯。
0: 刚刚我们众偶大户许先生反映这个事儿啊，我们编辑跟您说了吧？
1: 啊，我知道这个事。
0: 好，就是现在已经有相关的检测报告了。是粟裕区农业农村局底下的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他们检测报告说他的莲藕减产是和除草剂和这个无人机喷洒除草剂相关的，说你们现在不认这个鉴定报告，是这样吗？
1: 我们不认这个鉴定报告，不认这个鉴定报告。
0: 那我们应该怎么说？
1: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这个鉴定报告。
0: 您讲，
1: 这个鉴定报告没有说是农科院用药造成的，他只是鉴定了有可能为药害所致。然后呢，我们也根据这个给那个粟裕区农业农村局现场也求证了，你能不能确定我们农科院用的在这个套装的药对莲藕就会产生影响？这个那个农业农村局的专家然后也说了，他们不能确定。然后呢，我们也上网查了，我们这四种药，每一种药我们都查了，会不会对莲藕造成影响？没有一种药是对莲藕能够直接造成影响，有直接证明的。这个当时那个零距离的记者，一个姓刘的，然后刘记者也来采访过我们这个事情。我们把我们上网查到的资料，上那个就是说在百度上也好，在这个学术网站上也好，都查到了相关的资料。然后没有一个能直接证明是对它能直接造成影响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当时这个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啊，这个专家在现场的时候鉴定的时候，去鉴定的时候，在堂口呢也发现了好多的用了草甘膦的这个瓶子，这是许家良本人。然后呢，他是打周边的草，然后呢用过的这个药草甘膦。然后呢，我们也是问这个许家良本人的时候，他讲他当时确实打过药，然后呢这个同时呢他是打药的那个喷雾器啊，在里面，在刺里面又去涮，在他的藕塘里面又去涮了，就涮桶倒在他的刺里面，涮桶的水倒在刺里面。当时我们也有照片，然后呢看到了，就是说在现场他倒过刺子的周边的那个藕啊，哎，基本上都快要死了，发病非常严重。
0: 就是你是想说他有可能是自己用药导致的？
1: 草甘膦
0: 是吗？叫草甘膦啊。
1: 我们分析跟草甘膦的关系是非常大。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又上网查了一下子草甘膦对这个莲藕的影响。草甘膦对莲藕的影响，网上查到的资料是这样的，就是说草甘膦对莲藕藕叶的影响，就是说它对叶片的影响，是完全符合这个专家鉴定的报告里边的描述。就是说叫叶片什么，当时发黄还是卷曲的？
0: 对，说是
1: 叶片
0: 枯萎卷叶。
1: 哎，对，这个症状跟草甘膦导致莲藕的症状，你可以这个百度也好，什么也好，都随便一搜就是这个症状，非常吻合。然后后来他又说他的藕就是缩短了嘛，不长。然后呢，我们又查了一下子这个草甘膦对莲藕的藕茎的影响。就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症状，这个不是说这个巧合，就是完全基本上一样的症状。所以我们分析，这个完全是应该是90%以上的这个可能性，就是与他本人用草甘膦导致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他现在就是总是拿着这个鉴定报告来找我们。
0: 好，
1: 鉴定报告根本就没有说是农村。
0: 王主任，听我说好吗？王主任，刚刚我听了您的这个表达，所以说我们跟您做现场的连线啊，第一是跟你核实，我觉得就很有必要。您刚刚主要重点表达两点：第一，他拿这份检测报告去找你们，但是并不是说他们所说的这个化学药剂、除草剂导致，就跟你们一定是有关联。刚刚讲了，你们喷洒的是四种药，是不是啊？
1: 我们应该当时用了一个套餐，应该是四种药。
0: 大概是套餐四种药。您的意思是，现在不能够直接证明是我无人机喷洒这四种药导致了他现在莲藕叶子枯萎卷叶后续减产，就是不能够说这四种药跟现在这个结果有必然的关联，这是第一点，对不对？
1: 对对。
0: 好，你第二点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 很可能是草甘膦，就是你们在现场专家也看了，在现场发现他本人用药是草甘膦，就有可能是他自己使用不当啊，有可能就是你们。

0: 做了这样的分析，你主要表达是这两点，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好，众偶大户许先生在吗？许先生在不在？
2: 在呢，
0: 好，
2: 你
0: 刚
2: 好，
0: 刚我的，
2: 主持人你好，我在来了。
0: 好，刚刚我的这个把这个王主任的话又提炼了一下，有没有听到？我的话听到了吧？
2: 听到了，刚刚我听到了，主持人我在山里上，他关于农科院说我打草甘膦了是吧？但是在我的荷叶藕芽没出水面的情况下，我打了，那是打在田埂上面除草的，与那个莲藕的七月份那个藕都长多高了，那时候。是在那个莲藕芽子荷叶没出水面的时候，可以打
0: 好，
2: 草甘
0: 许
2: 膦
0: 先
2: 的，
0: 生啊，
2: 行吧？那
0: 这个
2: 与那
0: 细节
2: 草甘膦
0: 我，
2: 无关的。
0: 这个细节你可以提出来啊，也可以再交流。但是现在有一点，就是说你现在这个莲藕减产未必就是说这四种药导致，就是说我们这个鉴定报告不能够说明这一定是他们这四种药喷洒所致。他提出了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可以讨论，也可以把问题提出来。
2: 别的，主持人呢，还有一点，就是在七月份呢，他无人机打的这除草剂的时候呢，周边2公里内没有任何人用无人机打
0: 好，
2: 这个除草剂，
0: 接下
2: 只有
0: 来
2: 他一家。
0: 我还有一个关键点要问一下王主任啊，帮我切一下王主任的信号。王主任在吧？
1: 哎，我在，
0: 好，
1: 你请
0: 我
1: 讲。
0: 想问一下啊，就是你们看你们还是非常专业的哈，你看你是省字打头的省农业科学院宿迁分院，对吗？
1: 哎，对，是的。
0: 好，就是你们用这种无人机去喷洒农药，你刚刚讲的，我们有可能关联的就是这次四种，你刚刚讲是一个套餐的喷洒。那么我们在喷洒，比如说有没有明确的这些记录？比如说那天这个套餐四种农药喷洒是哪一天，天气怎么样，风力怎么样，这个飞手有没有报备？
1: 哎，这
0: 这个
1: 个
0: 规
1: 都
0: 范
1: 有。
0: 作业这些都有没有？就是如果说我们要想调查的话，这些我们都能够提供吗？
1: 这个都有，这个时间是2025年7月13号，我们撒的这几种除草药，就是我们水稻田里的除草药。然后呢，这个在在这个撒之前，我们是看了天气预报。然后那一天是那个背风向，就是说等于是我们那个地址是西北风向，那是个西北风。然后呢，在打之前，我们的现场工人张云军呢，又用土啊扬了一把土，确定风力是往背风向刮的时候，我们才来打的这块药，打的这块地。所以说这个飘过去的可能性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那天的天气我们也可以查到。然后呢，我们后来就是说他在找我们这个事情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也是把天气预报的资料、气象资料也调出来了。那天就是确实是，就是说这个叫。好像是西北风吧，西北风
0: 好，
1: 一级
0: 也就是说你们还是很规范操作的，飞手啊，包括这个天气啊，我们第一都是提前了解过这些气候啊各方面，另外我们在喷洒作业之前都有过记录，喷洒过后也是有据可查，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我们节目就做一个初步的了解，后续
1: 我
0: 们
1: 我还要说一个事情。
0: 好，你说。
1: 当时呢，农业局鉴定完了之后，就是现场鉴定完了之后，为了确定就是说就是这几种药的话，或者是要害的话，他当时建议我们跟那个许家良一起去这个做这个鉴定，然后呢叫这个当时也报了案嘛，我们也报警了，报警然后警察也去了。然后当时都有取景记录，然后这个他这个当时在现场听了专家的建议，然后啊他也同意了，然后呢费用由他来垫付，然后呢
0: 这个去哪做鉴定？
1: 两家的共同采样去
0: 做鉴定，这次说的。
1: 去，这个是苏玉区当时给了一个第三方的这个联系机构的联系方式，
0: 好，
1: 然后呢叫我们共同去采样去鉴定，他当时同意了，结果呢我们当天晚上的时候联系他，第二天我们看几点去采样，然后呢到时候我们好叫警察或者叫着派出所的一起去，免得到时候他不认账，我不担心这个问题嘛。
0: 去了吗？
1: 然后呢
0: 去了没去？
1: 没去，他当时晚上就反悔了，就说我不去了，说检测不出来。那这个就是让我们感觉
0: 好，我知道了。
1: 那个
0: 王主任，现在就是说，你们第一今天跟我们充分做了沟通和介绍，就是说你们这个态度就是我愿意再一次接受第三方检测，只要许师傅配合，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许师傅在吧？大户，众偶大户，许师傅
2: 在
0: 吗？许师傅啊，这个
2: 你好，主任。
0: 这个我觉得今天
3: 不能把全部责任给农户啊，因为农户当然他也需要有一些基本的证据，比如说。这个对方他喷有这个喷洒农药的行为，对吧？第二个就是自己的有确实遭。

0: 的损失。第三个就是说，这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这个因果关系，比如说从常理上判断，从时间上判断，从空间上来判断，对吧？这样的话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信息了。如果对方认为不是自己的行为，或者说跟自己没有关系，那可能还是最终需要通过鉴定方式来解决。
1: 那这个鉴定如果说产生的费用呢，就是看责任方
0: 费
1: 是
0: 用
1: 谁。
0: 可能由一方来预付，或者说双方协商来预付，最终肯定是由责任方来承担。
1: 好，那其实我们还是应该说，谁举证，就谁主张谁举证，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从一般侵权的角度就应该申论，但是如果说案件如果认定为这个环境污染纠纷的话，那可能是举证责任倒置了，这时候农户还是要举证，我刚才说的这个初步证据啊，最终还是要通过鉴定来解决。
1: 好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鉴定啊，还是很重要的。最后我们想针对这类涉农，你看，尤其是这种无人机喷洒导致大家这个受损这种纠纷，我们其实也见到了一些。我们想请夏律师啊，就是您给广大农户几点关键的提醒。
0: 好的，提醒也是结合刚才说的农户的举证责任角度来考虑。你比如说，有发现了这个周边的有其他这个农户也好，其他单位也好，有这个喷洒的行为，那及时的，比如说拍照啊、录像啊，如果出现这个担心啊，自己的拍照不行，及时的报警啊，对吧？而且要及时把关联的信息也记录下来，比如说大概什么时间呀，对吧？双方之间距离多远啊？当日刚才主持人也注意到了，有没有风向怎么样啊？这个
1: 对，
0: 都是要及时注意的
1: 好的，
0: 啊。然后出现纠纷以后呢，也及时的向有关主管部门去反映啊。如果主管部门能够组织双方协调啊，解决啊，也是一种比较高效的方式。
1: 好的，非常感谢夏律师从法律角度帮我们做的分析和提醒啊。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作为农户来讲，我觉得还是要抓紧时间。我觉得做一次第三方的鉴定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我们今天啊，现场沟通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今天联系的省农科院宿迁分院方面态度呢，也是相对比较积极的啊。在这里，我们也是特别提醒我们相关的部门和单位啊，就是你看，像这种农业生产其实是关乎农户的生计，尤其是无人机喷洒作业有没有做到规范？刚刚我们也问了啊，喷洒过程当中，我们当天天气怎么样，气候怎么样，风向怎么样，这些是不是都有记录啊？刚刚你看这个江苏省农科院宿迁分院回答都有。那么节目之后，我们也看看他们当天的记录到底有没有做到规范，包括非无人机的这个飞手有没有报备，有没有资质，也是我们关心的核心的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事情啊，还是建议我们政务大户许先生这个事情，我觉得也不宜迟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赶紧把鉴定做了。当然，如果说双方有纠纷，鉴定报告出了，看看结果是什么，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去维护我们众偶大户的财产权益。好的，各位，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就先说到这儿。
2: 顺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们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扬州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3: 可以接媒体电话的。
1: 李先生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有问题和我说。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是礼拜五打电话的。
1: 你告诉我你是哪里的朋友，扬州哪里的？
3: 仪征。
1: 反映什么事情？
3: 家里没水，
1: 家里没水，是停水了吗？
3: 喂，
1: 李先生，我在听您请讲。
3: 家里没水。
1: 家里为什么没水啊？
3: 这个我咨询一下，说我从2023年是欠费停水。
1: 2023年开始欠费停水啊？
3: 是从其他朋友在这公司上面讲的，我没有确认。
1: 这个房子是你的住所吗？
3: 是我住所。
1: 你住所停水，每天怎么生活啊？
3: 问题就是在之前没停啊。

0: 李先，
1: 你被我
0: 好，李先生，你告诉我具体扬州哪里，位置可以方便说吗？
1: 可以
0: 啊，你跟我讲啊。
1: 江苏省扬州市，这是工农北路。
0: 工农北路啊。
1: 换一项 H 一栋五零八。
0: 一栋五零八，是自己的房子对吧？
1: 啊。
0: 那你这房子长期住不住啊？
1: 正常没人住。
0: 正常没有人住是吧？
1: 对啊。
0: 没有人住，那现在情况是什么呀？
1: 那礼拜五不是家里没水吗？我打去了公司，又打了110，又打了1345。
0: 没水了，首先不应该先找自来水公司吗？
1: 我打了。
0: 嗯。
1: 有人到现场了。
0: 到现场去怎么说呢？
1: 家里没水，水管在走。
0: 供水方是哪里？
1: 那个粤海水务。
0: 粤海水务是吧？
1: 啊。
0: 就是家里没有人用水，水表还在走。
1: 对。
0: 那产生水费吗？这样。
1: 我现在不知道啊。现在我讲了说我亲卫从2023年开始进水费。
0: 那你如果都没有人住，没有人，你是23年这个房子就没有人住吗？
1: 正常不是没人住，10天半个月有人去住。
0: 就是零零星星住一段时间这种是不是啊？
1: 对。
0: 那你23年，确实欠费吗？
1: 我不知道，没有收到任何电话什么东西的。
0: 那你水费都按时交吗？你有没有交水费的凭证啊？对不对？
1: 我就知道那个水费跟电费是绑在一张卡上面扣费的。
0: 那你可以查一下你的扣卡记录啊，对不对？你有没有绑牢，对吧？水费有没有交？按时足额交纳有没有交？
1: 现在我查不出来。
0: 银行卡代扣怎么会查不出来呢？
1: 我现在是我打了个水务公司，说我欠费。
0: 是的，水务公司说你欠费，你到底有没有欠费？
1: 啊？
0: 你到底有没有欠费？
1: 我现在都不知道。
0: 就是你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欠费是吧？咱们怎么那么糊涂啊？ 对不对？那而且我觉得现在咱们很多水电气都是银行卡代扣的，你把单子拉出来，有没有缴过费，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
1: 现在单子拿不出来，1235打10086我也打过了。
0: 现场连线宜征粤海水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冯女士，冯女士你好。冯女士在线吗？
2: 哎，你好，
0: 冯女士，你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是上周五晚上，然后我们接到这个用户的电话。
0: 我们要跟你们核实一下情
2: 况。他说他家没有水。
0: 对，
2: 他说他家没有水，然后我们这边的负责人就是通知了2个我们这边的业务人员上门去看了一下。他家确实没水，然后上门去以后就给他。恢复供水了
0: 啊！恢复已经恢复供水了，
2: 下来了，对，已经恢复供水了。然后因为就是我们也要确认一下嘛，就上了，他现在是5楼，50几的，我忘了，反正是5楼。
1: 因为
2: 他家里面看了一下，对，有一个水龙头是有水流出来，也就是说我们供水是恢复了。
0: 我觉得恢复了，应该所有水龙头都有水，为什么只有一个水龙头有水？
2: 其他水龙头可能坏了。因为我们供水是供到水表，就是你家里如果有水，说明你家肯定是有水的。表后的就是表后是由用户自己负责，也就是说他家应该是其他地方可能有问题，不出水。
0: 那其他地方有什么问题？那我们作为自来水公司，是不是可以帮他们排查一下有没有问题？问题在哪儿啊？
2: 对对，我们当时去的那个人嘛，他是抄表员，他不是维修工。然后他看了一下有水嘛，然后我们复水肯定就是说，
0: 还有冯女士啊，
2: 他来说复水的工作就完成了。
0: 好，
2: 后来这个师傅就是这个用户，他星期六就第二天又打我们座机电话。就是说因为还有其他水龙头，可能他是这个意思啊，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打电话来说他家还是没有水这样。然后我们就派了，就我们这个客服就安排了那个维修师傅上门。我们维修师傅上门以后，就是说也查看了一下，发现他家水是正常的。然后他家的那个你刚刚说家里面的是帮他那个检查嘛？因为我们这边就是表后的，就是用户自己家管后，就水表之后的是用户自己负责，他应该是自己交水。

0: 电工去维修。
1: 嗯，
0: 如果我们
1: 负责表情的
0: 维修工，对，如果我们的维修工帮他维修的话，这个
1: 是要产生费用的，是吧？
0: 对，要产生费用，这样的话，对于他个人来讲是影响不好的。
1: 嗯，好，我来问一下，我们李先生在吧？
2: 你这我在呢。
1: 好，就你家现在水已经恢复了，有水了是吧？
2: 没有水。
1: 哎，这个怎么？冯女士说有水，到底有没有水？有没有在家里？打开水龙头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2: 我现在问一下啊。
1: 嗯。
2: 他这样讲，我们从礼拜五开始讲，可以吧？
1: 可以啊，没问题，你说。
2: 礼拜五你们自来水公司是上门了。
1: 就是在上个礼拜五自来公司上门了，对不对？上门后呢？
2: 看，没进我家门，水表再走。
1: 嗯，上门应该排查，怎么叫没进你家门呢？
2: 没进嘛，就看水表。
1: 啊，水表。嗯。
2: 水表现在在走。
1: 嗯。
2: 到我家，就一个水龙头在滴水。
1: 嗯。
2: 说有水了。
1: 嗯，有水了。
2: 啊，但是。他们回复我什么话？
1: 嗯，
2: 要我打120报警。
1: 为什么要报警啊？
2: 他有人偷你家水。
1: 我来问一下，这个事儿有那么复杂吗？本来就是说没水要通水，现在还有人倒水。冯女士啊，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3: 嗯，你说。
1: 冯女士在线吗？
4: 啊，我在线的。
1: 啊，就是你们有没有去过现场？里面还有倒水啊，还有人偷水啊？
4: 这个偷水现在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不会有这种偷水情况出现的，没有办法去偷水。
1: 不可能。李先生，你现在核心问题是什么？第一是要用上水吗？
2: 对啊，我就是这问了，当时你们要我打120报警，我
1: 好，这个李先生，这些事情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不展开了哈，我们节目直播时间非常有限，你现在的核心诉求是什么？就是我需要用上水，是不是？
2: 对，
1: 现在你们家水龙头还没有水是吗？
2: 我现在在城北市区，我还没回家。
1: 那就这样啊，你今天回家看看到底有没有水。如果没有水的话，我们请自来水公司去现场，要通上水。
2: 现场说9点钟、10点钟有人到我家去吗？
1: 你自己先回家看看家里有没有水。如果没有水的话，再找自来水公司。您说对不对？
2: 对
1: 吧？
2: 对。
1: 好，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就先沟通到这儿。来，我跟自来水公司冯女士说几句。冯女士在线吧？
4: 哎，我在。
1: 好，今天这个问题在现场不展开了哈。刚刚我觉得这个，李先生，我就问了，合理诉求是什么？如果说合理诉求是用上水，请他今天回去看一下有没有水。如果说，水龙头坏了很多个，但是有一个是好的，打开那个好的看看有没有水。如果没有水的话，如果确实是表钱的话。自来水公司，我觉得要去看一下，好不好？
4: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我们
1: 好吧。另外，我还关心的就是这个水费有没有按时足额缴纳。我觉得双方都查一下，银行卡拉一下，自来水公司也有 APP， 也可以查一下，对不对？
4: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复杂，看看双方诉求到底是什么。
2: 我讲一句话可以吗？
1: 你说。好，你请讲呀。
2: 谁家有两个水表？
1: 你家有两个水表啊？
2: 一个在外面，一个在家里面。
1: 那这水表是谁装的呢？
2: 我不知道，自来水公司装的。
1: 好，这个问题我们现场沟通到这儿。两个水表，我们把这个信息也提供给自来水公司吧，我们后续再关注。
5: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6: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7: 是正在直播的
5: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8: 直播的新闻360，
5: 直击第一现场。
9: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10: 总决赛现场。
5: 追踪事件纵深。
11: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12: 我们这卖水。
5: 解析社会热点。
13: 莫要急着下定论，
6: 公平才是王道。
5: 守望公平正义，
14: 究竟该如何定罪？
15: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5: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6: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7: 我们不能管吗？
18: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9: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5: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20: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5: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

0: 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的，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2: 正风热线追问，
1: 正风热线追问。2025年12月28日，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发布关于住宅小区部分执法清单化管理的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近日，这份小区执法管理方案正式定稿公布，将于2026年6月1号开始起正式实行。新规落地后，小区日常治理将会迎来哪些具体的变化？我们一起共同了解一下。
3: 本次南京出台的住宅小区部门执法清单化管理工作方案，全方位细化了住宅小区各类执法事项，清晰划定各部门监管边界。清单覆盖消防安全、燃气管理、公共安全、违规养犬、房屋装修安全与房屋租赁、电梯安全运行、环境卫生与绿化养护、物业服务管理以及其他小区高频民生事项九大板块，共计明确110项执法标准。同时逐一敲定每项事项对应的主管责任部门，
4: 可以解决常年困扰在物业管理活动过程中哪些部门该管、哪些部门不该管、哪些部门能管而不管，以及大家都能管而大家都不愿管的一些情况的出现。无论是物业服务企业还是业主，对于发生在身边的物业管理相关的纠纷事项，都可以参照这清单的相关部门进行举报，相关部门及时进行处理，以达到化解整个小区物业的纠纷和矛盾。
3: 除此之外，方案也进一步压实了物业服务企业的前端管理责任。按照新规要求，物业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中或是接到业主投诉，发现小区内存在消防违规、治安隐患、环境污染等违法行为时，必须第一时间依规开展劝阻和制止工作。若劝阻无效，物业可通过阳光物业线上平台一键上报诉求，也可拨打专属投诉热线、邮寄书面材料等线下渠道，同步报送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处置。此次执法清单落地，也标志着南京住宅小区治理正式告别过去粗放模糊的监管模式，全面迈入清单化、精细化、权责化执法治理新阶段。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网上买药啊。网上买药非常的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5: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6: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5: 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

0: 买商品赠药品等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国家药监局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1: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0: 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2: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

0: 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1: 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最后一点时间来关注大家的留言互动，看看各位的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来看看，我们看看大蓝鲸网友，给我们留言，还有奋斗这位朋友，我看看啊。这位朋友说呢，说今天其实扬州这位朋友今天这个事儿，大家还都在讨论啊。这个杨先生诉求有三点，你看这个徐小栋这位朋友帮我们总结了：第一，家里通水；二，水表在跑，这个水跑哪儿去了；第三，这个表这段时间空跑的费用谁来承担？奋斗说想用水，不交钱行不通，家里的管路有问题就得让自来水公司免费维修解决他家管道的问题。这里面今天其实时间关系啊，后面我就没有跟他再展开沟通。我觉得这里面首先第一个诉求可能就是要把水供上，对吧？另外如果家里没有人住的话，是不是也在空转，水表也在跑，是不是产生费用，对吧？如果是该自来水公司来负责帮他检查的就检查，那如果是自己家里面的事情，那自己家里也要应该主动把这个用水设施把它给维护好。另外我想提醒一下很多朋友啊，就是如果说我们的房子住的不多，空置房，水电你要把那个管，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像电有电闸啊，水有那个像水表那个阀，要把它关掉，不然的话空转它也会有一定的度数的。我们再看看大蓝鲸网友花开富贵说，王老师你好，周三愉快，在南京收听你的节目。信念说，就事论事，站在农科院专业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这是说种藕大户啊，这个农药的问题。他说他们应该在喷洒农药之前肯定会考虑到这一点，人家是农科院的专家，我们也是希望农科院的专家他能够更加的这个规范喷洒。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此时此刻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人到中老年，饮食养生是头等大事，肠胃功能逐年减弱，消化吸收变慢，大鱼大肉难以代谢，粗硬主食更是无法下咽，三餐将就，营养跟不上，身体便会出现各种小不适。想要吃的清淡温和养人，又要便捷易操作，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便是专门为中老年人体质打造的食补佳品，绝非市面上普通玉米糊所能比拟的，是实打实的食材搭配。市面上普通的玉米糊成分单一，仅有玉米粉，只能起到基础的饱腹作用，口感粗糙，且大多添加了蔗糖、香精，长期食用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血糖偏高的人群更是碰不得。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采用独立小袋包装，每袋是400克，不管是在家中还是外出，只要有热水，30秒钟就可以冲泡完成，搅拌后无结块无粗渣，口感绵密醇香，满是天然谷物的清香，清甜不腻，适口性极强，不用开火熬煮，轻松冲泡一杯热乎营养的食补餐，随时随地就能享用。本次专属优惠政策没有虚高定价，只为让更多的中老年群体可以吃得上吃得起优质的食补品。今天下单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大包，每包有400克，里面是10小包，总共是110个独立小包，折算下来每天就1块多的早餐钱。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4007101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也有人把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和市面上普通的玉米糊的价格做了对比，感觉贵了一点。其实啊，一分价格一分货，优质铁棍山药天然葛根的原料成本远就高于普通的玉米粉，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纯食材打磨。普通的玉米糊看似便宜，却没什么养生价值，而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花1分钱同时摄入山药、葛根、玉米3种优质食材，养胃调肠补营养一步到位，长期食用比花费高价买保健品更加的实在，更加的安全。此次限时活动价198元11包的优惠，库存有限，品质经得起对比，没有中间商加价，直接给到最实惠的价格，不用再纠结挑选养生产品。这款全家人都能吃的山药葛根玉米糊，养胃又养身，便捷又健康，赶快趁着优惠力度充足多囤几份，慢慢食用，呵护肠胃健康，用天然食补守护中老年人健康生活，让三餐吃得更加营养，吃得更加安心，吃得更加的舒心。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4007101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能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

0: 7777。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FT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5: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4: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5: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6: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7: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您收听。在今天的劳模风采栏目当中，我们要专访2026江苏省劳动模范、江苏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南京农业大学投研培训学员梁丽，来看他是如何从一个钢材贸易商转变为专注种植甘薯的新农人的。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

0: 空也是一片净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永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赢在乡村。那么最近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关注江苏省劳模的风采啊，已经采访了有三位访谈者了啊，三位劳模。看到我们有听众朋友给我的反馈是，哎，说这前三位访谈者我都听过了，从节目的制作到主人公的故事都很感人，他们真的很了不起。我孙子呢本科毕业了，后面不知道该怎么弄呢，我要把这几位劳模的事迹传播给他们，向他们学习。这位呢是来自江宁的一位听众张建国给我发来的信息啊，告诉我他听了劳模故事之后的一个感想啊，看了之后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啊，没想到哎，我们在电波当中给大家讲述的劳模的创业故事啊，引起了咱们听众朋友的共鸣。当然你想，这些劳模他们当初也是从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一个迷茫的年轻人走向社会啊，发展到现在成为江苏省劳模的。所以呢我希望啊，哎，你把这个故事给你孙子听啊，让他从中能够得到汲取到力量啊，能够得到智慧啊，希望呢他未来的人生方向能够更明确，走得更踏实。我们的劳模的创业故事能够给更多年轻人一些激励和启发，这个也是我们的初衷。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到甘薯。这小小的甘薯啊，通过规模化经营成为了一方百姓的致富好项目。那我们今天的这位采访嘉宾呢，他就是多年来致力于甘薯种植和经营的省劳动模范江苏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徐州睢宁县睢北河畔家庭农场的创办人梁丽。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请进梁丽。梁丽你好。
2: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听说您获得江苏省劳动模范的称号，真的是为您高兴啊。你当初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啊？
2: 我很激动啊。
1: 很激动。
2: 作为我们一个农民能获得这样称号很激动。
1: 当初到省里来领奖的时候，那真的是满满的自豪感，是吧？
2: 是的，是的。
1: 那么有什么样的获奖感言给咱们听众朋友说一说？
2: 获奖感言，只要踏实肯干，基本上荣誉应该是在等着我们。
1: 就是一定要踏实肯干啊，前方啊，是有荣誉在等着大家，但是从我们开始做这件事儿到拿到荣誉，这一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听听梁丽的故事啊。那么在做农业之前，你是做钢材生意的啊，应该说这是一个含金量很高的行业，比传统农业啊要高多了啊。为什么会转行回到农村搞农业呢？
2: 是的，我以前是做钢材加工生意的。相比这传统的农业呢，比较轻松，收益也很高。但是呢，2013年的时候呢，我们村组干部找到我，老家的干部吧，邀请回村入股那个村级合作社。我当时呢，抱着就是一种心态吧，就投资一样事业，然后多一份回报吧，心里，哎，就本来我就是农村出身嘛，所以说我就同意了入股了合作社。
1: 那么当时入股多少？
2: 当时股金是40000块钱，我是最大的股东。然后呢，就是呢，实际说白了，村干部找我入股就是看中我的钱。
1: 说的这么直白。
2: 对，因为股金呢，可能呢是大家伙都可以入，但是呢，因为合作社要周转，要运转嘛。需要有资金。所以呢，当时的我认为，我本来对农业这块是也本来也很看好。本来我又是农民，因为原来都是农民嘛。所以说呢，就这投了投了吧。
1: 好，就是村干部啊邀请你来入股啊，你觉得对土地还有一份感情，对家乡也有一份热情啊，所以呢，哎，就投资了这个项目。当时村里是个什么样的一些项目啊，要求大家来一起入股来做呢？
2: 因为我们睢宁县梁集的，我们老家有一个就是沙性土壤，它适合这种就是马铃薯啦，就是土豆啦，

0: 红薯了花生了是地下作物种植。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当时呢就是哎就是我们初心想的就是我把土地流转下来我们来种给老百姓看，就是种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
1: 对呀、
0: 当时就是好不好所有的在我们自己身上先展示好了。
1: 嗯，这不是很好吗？嗯，
0: 是很好。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合作社当时的股民吧，股东吧，
1: 嗯，
0: 大多是村组干部。
1: 嗯，
0: 2013年的时候嘛，当时很多的村干部思想还是停留在怎么说呢，就是小家小户上。
1: 嗯，
0: 我们干活的时候找不到人、吃饭的时候一桌子坐不下。就形成了管理上没有人。
1: 嗯，
0: 就是只要是吃饭了花钱了他都来了。
1: 嗯，
0: 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因为管理的当时严重的缺位吧，
1: 嗯，所以后来
0: 合作社运营不到两年
1: 就
0: 我们就破产了，解散
1: 了。啊，明白了啊。哎，虽然大家都说甘薯好像看起来啊卖不上价钱啊，其实你 out 了啊，你们都停留在以前的那些传统的一些品种上是吧，现在我们品种有了不断的推陈出新啊，而且呢针对不同的人群的消费者，再加上现在呢啊大家的饮食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嗯，已经从传统的米面现在转向啊我们要多吃一些杂粮啊，嗯，像甘薯啊，像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豆类啊，这些都被成为我们很多平常日常的纳入到主食当中来吃了，还有土豆啊什么的之类的啊，所以呢这个也是能够推动整个市场的一个消费的。那么你这边的甘薯的种植面积大概有多大？
0: 我现在有300亩左右的种植面积。
1: 嗯，而且听了你刚才说的这个甘薯的一些品种，你的这个布局非常的好啊，瞄准了一些这个高端消费市场，或者说是一些差异化的一些市场，再有呢就是你这个当地我们徐州农科院啊，它是国家级的这个甘薯的研究院，所以有这样一个强大的技术支撑，对于你的发展来说，你也是有足够的底气，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嗯，好，那么你再把你的整个的啊300亩的一个布局给我们再来详细说一说，另外再给大家说一说，哎，种甘薯到底哎效益怎么样，能挣多少钱一亩地？哈哈。
0: 嗯，像我对于这块呢，就是做高端薯，就做网上销售的或者装礼盒的，高端礼盒的这种呢，我们大概就是在种有
1: 甘薯，主要是用于加工的，它个长得大啊，它生长周期长，从4月一直到10月，而下属呢，它是从6月到10月啊，它周期短，个长得小啊，那么小的话就比较适合去烤着吃啊，去蒸着吃啊等等啊。好，我们对这个粉丝有了这个红薯的一定的了解啊，刚才说粉丝加工啊，有了加工之后呢，效益也会进一步提升啊。那想问一下，咱老百姓啊，种这些薯的话，它一亩地的效益啊，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数字？
0: 现在种红薯的，就是甘薯这块收效益的话，基本上在于我们周边和我带动的我们这农户来说，一亩地的收益大概在4000多块钱左右。
1: 哦。
0: 每亩的纯收入大概1500到2000块钱吧。
1: 哦，
0: 嗯，
1: 那也还不错。那在你的带动之下，你收获了多少粉丝？
0: 粉丝谈不上了，我们周边现在说我们就是周边的大概有原来的700亩吧，现在有2000多亩，不到3000亩了。
1: 啊，不到3000亩，那这个面积扩的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大家看到你做的好啊，能挣钱，大家伙就愿意跟着你做，对吧？
0: 是的。
1: 那你跟他们合作是怎么来合作呢？
0: 我们有的是提供种苗，提供种植技术，然后包销售。
1: 嗯啊，就等于说全包了。
0: 就是、对，就是你任意选一个环节，你如果你有自己有种苗，你可以，但是你需要我的技术，我可以提供；如果你需要我给你销售，我可以做。
1: 嗯，
0: 你只要需要我哪一条，我都帮你服务到底。
1: 哦，那这个销售这一块啊，哎，你是怎么来做的呢？
0: 嗯，销售这块就是因为我和有个厂加工厂，我和几个厂加做一个有个订单销售这块吧，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就给老百姓有一个保底销售，然后是随价格随着市场而变。
1: 嗯，
0: 就是我要涨我给你涨，但是我掉我绝对不给你。

0: 料给你一个保底价。
1: 嗯嗯嗯嗯，
0: 这样给老百姓跟这属农嘛吃一个定心丸。
1: 对对对，心里踏实。嗯，
0: 对。然后呢，我我把这些有的徐州农科院呢，或我们省市农科院和周边的，就是这些有的科研院校呢，有的好的红薯品种吧，我引荐给他，推荐给他，在或者在我地里试种过以后，让他自己来看到效益，看到收获，看到什么，他自己来找我领。
1: 那你这个销售刚才说是有加工厂把你这产品给收走是吧？这是一个销售渠道。那有没有去跟其他的一些市场来做对接，做 C 端呢？
0: 做 C 端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商超啦，有一部有联系，有联系，有连接，有合作。然后呢，就是我们把精品所，就是个头适中的四两半斤的，然后我们放在超市销售，这样呢，大大把收益空间拉大了。然后呢，就是呢，有走一部分市场销售，然后呢，做一份线上销售。
1: 其实我想你可能这个大头这块还是来自于跟加工厂合作。
0: 对对。
1: 这样的话市场渠道比较稳定，是吧？
0: 对。
1: 嗯，
0: 在提升利润空间的情况下，得确保我能卖掉了。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好，那么我们讲了这么多，大家对于整个种红薯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和了解。有人会觉得红薯它就像我们种水稻种小麦一样就种植历史是很悠久的，大家技术都能掌握就是好像似乎它不是一件难事儿。我想问一下，种红薯它技术到底难不难？
0: 种红薯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但是呢，现在之后呢，技术我们是有了。现在就是我的红薯，包括我们薯农带动的这些红薯认证之后，它都是使用我们的绿色食品认证，我们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我们在就是基本上减少化肥施应，然后又减少了农药的施应，
1: 减肥减药。
0: 我们利用真空除草和物理杀虫。我们减少了除草剂和杀虫剂，
1: 特别好啊。
0: 所以说我们的价格还是高，蛮高的
1: 啊，蛮高的。是多少钱一斤啊？是按这样来算吗？是多少钱一斤收购价？
0: 因为说至少说我们像我们有绿色食品认证的话，比没有的话，我们至少高2到3毛钱一斤。
1: 对，他们还是省级示范家庭农场也是做到了这个绿色种养循环，拿到绿色认证能拿到这个证也不容易所以这个要想把咱们农产品做得好，必须得满足市场的需求，因为大家现在都强调要吃得好不仅仅是吃得饱了，吃得健康，所以我们在生产环节就要严格做到绿色生产。那么你现在回过头来想你的整个的一个创业历程你原来做钢材生意，现在后来做农业，这在别人看来好像就是叫刚射炮打蚊子非常容易的事儿，是这样吗？
0: 实际吧也不是吧，就是像从在于我们做钢材做叫贸易吧，叫做生意这块吧，我们用我们做生意的头脑来做农业，农业无非就是讲诚信，讲质量，只要现在时候就是我们达到食品是安全的，我们市场就是有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时候总体还是对绿色生产生态这一块说，我们还是把控很严的。
1: 好，那么你是我们南京农业大学的投业学员我想经过这个一年多的培训，收获也是非常多的能不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呢？
0: 基本上现在说对于我来说，就是投研的培训这块吧，我通过这个南京农业大学的培训，我基本上系统的学习了这个现代农业和绿色种养啦、乡村产业发展的这些专业知识，更新了我的发展理念，也拓宽了我的眼界吧。同时我还结交了行业的这个专家吧，和我们各地的创业精英，我们通过相互交流和取经吧，我现在收获是满满。
1: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的收获是现在我们特别在对于我们地方农业农村局来说，现在希望我们现在因为我是投研，我现在承担了我们这个我们县农业农村局的粮油作物单产提升示范实验项目，就以我们这个点

0: 们这一片。
1: 嗯，
0: 所以说是我的头雁。
1: 嗯，头雁领航，雁阵齐飞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对，这也是我们国家推出这样一个头雁项目的目的所在。所以大家看到我们的采访的这些啊省劳模，他们是真正的头雁当中的精英啊，所以在当地啊确实起到了非常好的这个领航和辐射作用啊。非常感谢，谢谢梁丽接受我们的采访，也祝愿你的事业未来发展的越来越好。好，再见。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啊。
1: 嗯，再见。
0: 嗯，好，再见。嗯。
1: 好，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听我们这档节目的收获还是很高的啊，我们采访对象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啊。那么如果咱们听众朋友呢想哎说我也想跟着劳模去学习，也不妨可以跟申琦联系啊，可以加我的微信号14751086060 14751086060啊，大家呢可以来跟申琦联系，我们可以跟着头雁一起飞啊，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好，那么稍后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好，稍后再见。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4: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3: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4: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FT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
5: 的平均数额已经从2000年前后的1万到2万飙升到2021年的14万元左右。彩礼还不是婚姻标配的全部，如果再将县城购房、购车、婚宴、三金各类礼金加起来的话，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为儿子娶媳妇儿的实际支出，你猜猜是多少呢？大概是在60到100万之间。2024年，我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3119元。一个农村家庭要不吃不喝工作26到43年，才能够攒够一个儿子结婚的钱，所以也就有了结婚穷三代。

0: 爱的说法。高额彩礼问题呢，是一面镜子，它折射出人口结构失衡的长期后果，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家庭承受的沉重代价，以及传统伦理在现代社会中的艰难调试。我们应当认识到啊，治理高额彩礼绝非简单的移风易俗，而是一项涉及人口发展战略、城镇化路径选择、社会文化重构和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的系统性工程。我们也必须清楚，高额彩礼是婚姻买卖的变种，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否定。只要认识到位，方法得当，协同发力，一定能够有效遏制这股不良风气，抵制拜金主义的腐蚀，让婚姻回归情感的本质，以让家庭成为温暖的港湾。我知道在农村当中啊，一些非法占用耕地的事件还真不少。那么最近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了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长牙齿的硬措施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规定呢，将于本月18号开始实施。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1: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2: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1: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2: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1: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2: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1: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0: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2802 400710-2802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 400-710-2802 400-710-2802。
4: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想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3: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

0: 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谷壮出品的，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一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0: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10-2802，400710-2802。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10-2802，400710-2802。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

0: 5777。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出现在协议里面，所以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啊，那么在未来很有可能导致，即便协议真正达成，它的实际操作层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不可确定的地方。那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说明，就是美以伊的战争，那么距离真正的达成停火，距离协议可能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那么现在这个混乱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局势呢，其实也是事实存在的，并没有因

0: 为之前的谈判跟局势看似的一些下降，那么就自动去解决。相反，很多东西其实这个会变得更为麻烦一些吧。
1: 嗯，就是说，您认为这次交火其实恰恰证明了谈判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顺利，谈判谈得很不顺，能这么说吗？
0: 我觉得谈判呢，大的层面是所有的国家跟地区，包括美国、伊朗，那么甚至可能也包括以色列啊，是需要这样的一份协议的，因为所有人都不能够承受霍尔木海峡继续关闭的状态。虽然大家口头不见得这么说，但是都是不见得能够承受得了。但是同时呢，具体到一些细节，那么有很多的问题，不光只有霍尔木海峡问题，不光只有伊核问题，所以我觉得，为了达成协议而达成协议，并不是说真正的解决问题的好办法。那么现在的协议很大程度上我觉得是基于政治压力，那么这种政治压力呢，其实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很多的隐患出现。那么这一次的袭击可以说我觉得至少向外界证明了隐患的存在。
1: 嗯，那么有一个细节我们看到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对外公布的消息中啊，他们叫做什么呢，所谓在伊朗南部进行了自卫反击啊，自卫打击啊，这样的说法。我看到很多网友啊也在这儿就是开玩笑玩梗，说你到人家伊朗家里去自卫去了，你这个自卫站得住脚吗？白老师，您怎么看这个所谓的自卫打击的这个说法呀？
0: 当然站不住脚，但是这个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看到之前美国方面的比如说所谓的禁毒行动，那么在公海上甚至在其他国家的这个专属经济区发动致命袭击，宣称为禁毒。那么现在呢，这个对其他国家境内的目标，那么发动打击叫做自卫。而且我们说类似的说法，其实之前以色列方面也进行过啊。那么这个对于国际法来讲，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这种践踏。但是，好像对于国际社会这么多年这种践踏的事件不断的发生，国际社会对于美国这样的
1: 好像习惯了，
0: 没有什么办法，
1: 麻木了。
0: 这个，
1: 嗨，
0: 对，当美国也不觉得它是问题，国际社会似乎也可以听之任之的时候，那么我觉得类似的行动在未来如果其他国家进行的话，那怎么办？国际社会怎么去应对？或者说，国际的规则就是谁的实力强，那么谁就可以随意的践踏规则。那么这样的世界，我觉得是不是好的，是不是大家所希望看到的，这个很难说了。
1: 嗯，这个也正是因为多年来啊，大家好像也见怪不怪了。所以呢，你看这个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啊，在做相关的表态的时候，这个脸不红心不跳的啊，说得很笃定，我们在伊朗南部进行了自卫。啊，那你怎么到那儿去的呢？对不对？你在那个地方还算自卫吗？啊，这个确实，网友我看调侃玩梗也挺多的。我们再来解读从这个军事的意义上来看，两轮交火的一些特征吧。就是目前来看啊，不是不光是两轮，就是说最近在谈判期间发生的几次小规模的交火，或者说擦枪走火，那么我观察都有一个特征，就是说短暂，克制。就是说突然就发生了一轮交火，但是呢都没有扩大啊，就打完就完了，哎，谁也没有说后续我再接续的连续的进行打击和报复。那么怎么解读这个现象呢，白老师？
0: 我觉得现在首先是美国方面，当然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存在，但是呢美国方面其实也有很多政治人物、军界人物、情报界人物对于伊朗很不满意，甚至心底里是希望跟伊朗打下去的。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美国国内原有的描述的这个规则也好，叫做制衡也罢，那么现在来看根本不起作用。所以美国国内的很多行动是完全这个要看具体的一些比如说重要的政治人物的心态或者是心情来去操作，这件事情很大的问题。但是你让美国方面再去大打，那么大打其实祭奠这些对伊朗恨之入骨的美国政界、军界、情报界人物，他们也知道以现在美国方面愿意付出的代价，好像也打不出一个美国真正觉得能够说得过去的结果。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两难的境地啊。当然这种两难境地它最后以攻击来作为这个一定程度上释放压力的手段啊，展示能力的手段，那么难保不会遭来这种强烈的报复，甚至导致整个局面崩溃。那么对于伊朗方面来说呢，伊朗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那么我们讲伊朗的不同的这个国内的这个相关的势力集团，那么他们其实在谈判的问题上面是有不同的看法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当然这种打击本身会使得伊朗

0: 内对于跟美国方面谈判的信心进一步受到影响。那么我们可以确定伊朗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是如果对伊朗来说，即便付出代价也仍然不能够获得自己所希望获得的结果，那么获得不了我们说相对公平的结果的话，那么也很难说伊朗方面会不会这个在某一次的这种相关的擦枪走火中，那么采取更大的破坏性的行动。因为现在对于国际社会来讲，讨论谁的责任其实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情况，相反我们说对于国际社会来说也是，就像美以伊朗国内的很多的政治人物的看法，就是要尽快达成停火，那么尽量的先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的困境，那么在这个最高目标之下，那么很多事情其实还都是可以谈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是大家谁也不愿意大打，但是呢其实都不见得真正的这个觉得自己是要能够承受谈判的结果，因此现在应该说是一个困境。
1: 那么我们看到这轮交火的突然发生也让外界担心，哎，本来刚刚有点眉目的这个谈判会不会又因此而破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这轮交火会这个破坏谈判的情况吗？
0: 我觉得交火与否对谈判的结果的影响不大，但是我们说了，谈判的问题是谈判应该谈的很多东西没有谈。大家的目的并不是就简单的讲，或者我们把它打开就完了。这个问题，这样的东西是完不了的。
1: 比如说排雷的问题，
0: 新的冲突，
1: 对吧？
0: 不光是排雷，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对于伊朗的，你像伊核问题，反而还是可以谈的。但是伊朗的导弹能力、无人机能力，包括你刚才说的水雷能力，那么
1: 这最近都没提哈，
0: 完全没有提，因为这些都是认为大家认为没法谈，为了不影响谈判，所以我不提。但是你不提这件事情事实发生、事实存在，那么所以怎么办？那很有可能到后面就会以冲突的方式来解决，那样的话协议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就是不能因为为了达成协议而达成协议，那么那样的话达成的协议即便签了它也很难执行，很难维持。所以我觉得对于美以伊之间来讲，很多的问题如果不能够得到一个更深层次的解决，那么现在这种暂停的状态啊，本身实际的意义有多大？那么当然肯定我们可以确定暂停比彻底的大规模交火要更好，但是这种暂停会不会在某一天导致其他的一些结果也很难说。
1: 就是我觉得您这个定性啊，就是把它认为是暂停，我觉得就很准确，对吧？现在的这个局面真的是非常脆弱的一个停火的状态，同时也是可能更大规模的暴风雨来临前的这么一个宁静和暂停啊。那么我看到最近美国媒体啊，还有美国官员确实这个有多次传出谈判取得进展、谈判接近原则上的一致等等一些还算是比较积极的信号。那么这些积极的信号，您怎么解读它呢？是刻意而为之呢，还是说客观上哎确实有点眉目呢？
0: 我觉得是刻意为之为更多一些啊，因为你看伊朗在很多方面的回应里面，伊朗一直在强调有些问题就没谈清楚。伊朗对自身的要求，对于这个目标还是相对的表述的比较清楚的，但是美国方面在这里面很多东西其实是说不清，或者说他压根不愿意做出太多的承诺。而且我们也可以确定，就是对于美国，比如说美国白宫的一些承诺，美国国会是不是通得过？如果美国国会不通过的话，这个承诺没有意义啊。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国国内来讲，就他现在没有能力去制衡特朗普发动战争的力量，但是他来破坏特朗普跟伊朗之间的协议，这个能力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来说，就美国方面现在的很多表述看看就好了，那么实际操作层面他有很多的问题没有那么好的解决。你比如说包括伊核问题，就是特朗普对于这个伊朗核问题的这种所谓的坚持，他有很多东西是不具备实际操作层面的细节在的。所以我们说即便伊朗宣布要对高浓缩铀那么进行解决的话，那这个过程也是很复杂的。那么现在美国的政府有没有能力去跟伊朗谈？那么包括伊朗付出这个相关的账簿之后，那么伊朗所要获得的东西美国方面能不能给？那这里面在谈判的角度来讲，最终实现的这个危险太多，真正实现的机会我个人觉得很渺茫。
1: 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特朗普，他有一些执念啊，包括我看最近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更新的一些他的一些内容，他其实发了好几条这个帖子，就跟长文一样，这个说他对于伊朗局势的一些看法。就是我发现他有一个执念，是他认为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那个伊核协议是失败的协议，是甚至按他的理解是帮伊朗获得核能力的协议，所以他坚决要达成一个绝对不同于那个伊核协议的，就是新的，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协议，反正是新的协议。那么他这个执念，白老师您跟我们细说一下呗，就是他这个执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觉得对于特朗普来讲，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对伊朗问题都有自己的一个认识，
1: 对，
0: 他对伊朗的情况，对伊朗的实力认识很有偏差。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伊核协议比现在特朗普能达成的协议无论如何都会好很多。
1: 哎，怎么说？
0: 因为对于伊朗来讲，伊朗在伊核协议里面是就是至少是承认不准备进行高浓缩铀的这种相关行动的。那么通过，
1: 而且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管，
0: 对
1: 吧？
0: 但是现在来看这个协议崩溃了，那么现在伊朗方面再想退回伊核协议去，这个难度很大。那么特朗普现在的表述，包括他的很多的这种强硬的宣称，这件事情口头上跟实际层面，那这个外界肯定是有一个判断的。那么是不是能够达成一个相当于伊核协议水平的结果，我个人觉得是很值得怀疑，很有可能要比伊核协议美国方面当时能够获得的内容要差得多。因为对于美国来讲，就是美国方面现在至少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面，这个在伊核协议里面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所以我想对特朗普来说，就特朗普无论他的想法怎么样，他的最后实际操作层面的造成的结果都使得伊核协议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么最终崩溃了。那么现在来看，对于整个世界，对于这个伊朗跟周边国家来讲，大家其实都在承担后果啊。当然美国方面也在承受压力，但是这里面美国作为破坏伊核协议的那一方，似乎承担的结果反而不是那么大。
1: 嗯，有点就是说美国的错误让世界买单的意思，对吧？
0: 对。
1: 而且我觉得白老师您说的一点我也很认同，就是特朗普他一直对伊朗的局势，对伊朗的情况，对伊朗的所谓的核问题，他一直有自己的看法。就是他这个看法呢，就是我觉得也不能很武断的说，就大错特错。但是至少啊，跟国际社会，跟我们从外界比较客观的角度去观察这个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像我们一般会认为，伊核协议其实，你不能说是一个多好的协议，但它算一个不差的协议，算是大家能够，都做妥协，都让步，形成这么一个方案去控制、去降级。但是，特朗普把它撕毁之后，反而说我们要更好的，但是它导致的现在的这个冲突，这个局面是更差的。对吧？白老师马上啊，在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讨论美伊的谈判的进展和中东局势接下来的走向。各位军情观察，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零七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零七小伴。
3: 如果你长期久坐久站，肩颈劳损，腰间盘突出，上了年纪，膝盖、腰椎关节退化，运动后膝盖、大腿疼痛，关节磨损等，日常都可以用它来贴一贴，放松肌肉，僵硬的地方像被瞬间打通了经脉，舒服极了。南京同仁堂黑金膏一上线就爆线，18味草本君臣佐使，科学复

0: 配，就好比一支精锐的队伍，各方面多管齐下发挥作用，拯救全身不适。99到手五盒的首发价，很多朋友都是两三组的订，现在订两组还要再加送一盒。400-710-1900 400-710-1900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熬制出来的膏色黑如漆，膏体厚实，浓郁的草本味不刺鼻，贴布选用双层棉布，亲肤舒适，不用担心会过敏，药性慢慢渗入肌肉关节部位，疼胀感好了不少。我们的测评组啊，对这款产品的满意度做到了85%以上，大家的常见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款黑金膏得到缓解。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现在99五盒60贴，订购两组再多送一盒，198元到手132贴，这一贴低至1.5元，家里常备一点。微信小程序可以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像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强直性脊柱炎、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静脉曲张、落枕、关节扭伤等人群都非常适合使用，采用中草植物配方，没有依赖性和副作用，用过的朋友都说好，一贴只要1.多元，就在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赢江南精选。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各位家长，马上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您给孩子挑好礼物了吗？想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还是想送能飞的、能遥控的这个无人机呢？买现成的，玩两天孩子也就腻了。但是我建议您做什么呢？给孩子报一个 AI 科创营，让他亲手做一个 AI 机器人，做一个无人机。啊，为您推荐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帮孩子实现这个心愿，送这份好礼，让孩子不光能玩，还能学到真本事。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啊，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不定很快就会被 AI 替代。那么这个科创营的初衷，就是要教孩子什么呢？不要教孩子过时的一些工具性的技能，也不要搞那种填鸭教学，而应该什么呢？让孩子拥有创造真实作品的能力，提高孩子的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动手的这个本事，这些东西是未来哪怕 AI 时代到来了，也是孩子需要的，是核心竞争力。那么今年暑假呢，我们有两个热门主题科创营，完全不怕踩坑。第一个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个很多朋友很熟悉了啊，因为我们在春假的时候，五一假期的时候推出了，哎呀，就是刚推出立马就爆满，就是刚口播，然后晚上就通知，哎，不要再播了，因为已经爆满了啊。那么这个营的内容啊，非常的硬核，孩子可以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进行交互的 AI 机器人，做完之后可以上台展示讲解，练技术也练表达力。那么第二个营为您推荐，是我们新推出的啊，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说白了，教孩子怎么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兼顾孩子的动手能力、科技素养，让孩子的暑假有乐趣，也有实打实的收获。最关键的一点来了，这两个营不管是造的这个机器人，还是造的这个无人机，您都能让孩子带回家啊，以后呢能一直玩一直用，而且作为自己成长的一个独特的纪念。现在报名可以享受专属早鸟优惠，暑假呢有多期营可选，但是总的来说名额有限啊。像我们之前春假的时候，还有五一假期的时候，都是一上线就爆满了。所以想报名的家长朋友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就可以在线咨询报名了，或者是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您可以添加好友，在线咨询也可以，13291278879，名额非常有限，想要报名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犹豫了。节目中再次提醒一下受到睡眠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新闻广播呢给您准备了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打进电话，您只要8.8元就能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活动，在618当天全部结束，一年只此一次的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

0: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的调理。拖得久了，除了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更容易找上门来。推荐您试一试美善臣，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道地的草本提取物，还特别添加了珍珠粉，是3+1的国家发明专利组方，有效提高您的睡眠质量。今年美善臣618限时福利，只要8.8元，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啊，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确实不一样。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活动最晚618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能够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那么下半段呢，我们依然邀请您通过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此外呢，郝帅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郝帅说军事加关注。每天呢，我会更新这个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问题。您也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跟我一起交流。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晨和我们一起来聊中东局势的发展。那么上半段呢，我们谈到这个在美伊谈判传出积极信号的同时，这个美伊之间又发生了一轮交火。美国中央司令部说这叫做所谓的自卫打击。那么这样的一个插曲会不会影响接下来谈判的这个节奏呢？媒体所报道
3: 的，以现在美国动员的力量，甚至我们描述它的动员极限来说，美国能不能承受？终归伊朗在两伊战争期间是一个动员超过100万的这个强大的动员的国家，那么这种能力以美国现在怎么样应对，它比伊拉克战争的规模肯定要大的。所以对于美国来说呢，如果要承认，那么肯定不行，那么干脆就是采取一种模糊的状态，不承认，那么我还是进行攻击，我可能不能够这个有效的对伊朗的比如说政权造成威胁，但是我通过给伊朗造成损失，那么一定程度上试图向外界证明美国的这种就是所谓的威力跟不受这个规则的限制。那么这种状态当然也不是一个好的结果，但是至少比这个说承认没办法完成任务这件事情，可能在美国那边似乎是一个更好接受的结局。
0: 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未来的可能的潜在的冲突的角度来讲，这个美军啊，如果是下一次啊，比如说谈判破裂了，或者说这个特朗普又故技重施，谈到一半对伊朗搞突然袭击，那么下一轮的美军的军事打击在方式上跟2月28号这一次开战的打击的方式会有哪些调整或者说大的不同呢？
3: 我觉得整体来讲肯定是以空袭开始。
0: 那还是没变化呀，那还是空袭为主。
3: 这次会不会有特种部队的渗入？那么这个我觉得可能会有，因为现在对于美军来讲，主要的目标肯定是伊朗的导弹能力、无人机生产，包括它的这个封锁海峡的能力这几块。
0: 油浓缩不管吗？
3: 油浓缩说实在话，它要想管的话，那就不是渗透行动能够解决，它可能要空降师甚至更大规模的部队，而且要在当地完成长时间的驻守才能够实现，
0: 那就是大规模地面战，对吗？
3: 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就是伊核问题，我一直觉得就像特朗普之前其实在采访中说过一次，他就是个公关，伊朗距离真正的实现核武器的制造还有距离，但是导弹、无人机包括这个你比如说封锁海峡能力，这个是证明了的，而且伊朗现在在迅速恢复，这一块才真的是对美国、以色列甚至是周边的一些阿拉伯国家带来威胁的。那么我觉得从军事角度来讲，对这些部分的打击反而可能性更高。
0: 也就是在您看来，所谓的核问题，那么这个东西有点虚无缥缈，或者说它猴年马月你也说不清楚，但是导弹能力、无人机能力、封锁海峡能力这三个关键的能力是伊朗现在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对吗？如果美国要打是解决这个，那怎么解决呢？那怎么解决？那人家这个是伊朗是地下导弹城啊，你上一轮你也没给人。

0: 人炸到啊？
1: 因为之前以色列曾经在叙利亚对地下的导弹设施进行过打击，
0: 啊。
1: 就是这种行动单凭空袭不太可能特别达到效果，
0: 啊，
1: 那么一定要通过至少落地情报也好，特种部队渗入也罢，他可能要空地配合，才有可能对这个相关的设施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彻底的破坏。所以这块来讲，如果美国方面真的想要对这些部分动手的话，那么，一定规模的地面行动是必须要进行。当然，这个是纯粹军事角度啊。从政治角度，这个行动取得好结果的概率很低，造
0: 哎，
1: 成一个
0: 为什么
1: 没
0: 呢？
1: 办法承受的。你想，你要把部队派，你这个部队不能太大，太大投送不了；太小了，如果被伊朗的部队，比如说包围上，而且你想美军的一些部队的调动，现在很多时候大家也都在盯着。那么怎么样保证隐蔽？你像包括美军之前对飞行员的救援，虽然啊这个宣称了很多，到现在为止你见过这个飞行员吗？没有啊，就是这里面有很多事情不
0: 啊，就是
1: 是
0: 您说上
1: 大家，
0: 次救走飞行员那个事儿，对吗？
1: 对呀，就是大家不是说我
0: 啊，
1: 把人投到机场上，然后这个人就能回来，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很有风险的过程。那么而且在伊朗的土地上进行这种空降行动，在美国来讲一直是很不吉利的，从当年的蓝光行动开始，所以我觉得。在政治上面做出发动这样行动的决策本身，那就会应该来讲是一个比之前打伊朗更大的赌博。那这个赌博赢的概率，我觉得还真不好说，很高，
0: 就是
1: 很有
0: 说，
1: 可能结果很差。
0: 就是一旦要搞这种地面，你甭管是大规模、小规模，大家好像就是说条件反射一样，立马想到黑鹰坠落时的场景，对吧？那就这个场景本
1: 不
0: 身在
1: 是，
0: 政治，您说，
1: 是蓝光行动比黑鹰坠落损失还大。蓝
0: 哦，
1: 光行动损失的是，就是这个等于是大量的重型的直升机，甚至是在美国国内还付出了，比如说运输机这样规模。就像这一次，他的这个救援飞行员行动损失也不只是
0: 他不
1: 黑
0: 是
1: 鹰啊，
0: 两
1: 他
0: 架
1: 这
0: 运
1: 个，
0: 输机都给炸了吗？说
1: 对
0: 带
1: 呀，
0: 不，坏了。
1: 所以这个损失来讲比想象中的要大得多。那么这个风险是很高的，因为你要涉及到。人员的进入，你要最后把人员撤出来。但凡有人留在伊朗土地上，那有可能在政治上就跟无人机坠落是完全不一个层面的东西。所以这块来讲，还是要看。我觉得对于美军的决策层来说，如果还是有判断能力的话，那么现在来做，能带来正面结果的概率真的不
0: 很
1: 高。
0: 低啊，白老师再谈一个细节，我突然想到啊，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救飞行员啊，证明了美国空降地面作战任务的这种风险性。但是我想到从另外一面来看啊，这个伊朗陆军在抓这个美军飞行员的过程中表现也不咋地呀，对吧？我看很多咱们网友也开玩笑说，老百姓拿着这什么手里一点家伙事拿着都上了，这是伊朗的陆军在哪儿呢？这怎么就根本就看不着呢？好像这个调动能力非常的差，这个您怎么看？
1: 我觉得这个事儿你交给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就一定能保证找着吗？
0: 也不行，
1: 因为首先我们说美国飞行员接受专业的生存训练，这个生存训练里面最重要的一条是躲避，他就是专门在躲避，就他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战术，让他最大限度的避免去跟伊朗的这个搜索人员相关的部队碰面，而且终归伊朗在信息化层面上面跟美国的实力差得太远。
0: 还是有
1: 所以，
0: 代
1: 美
0: 差，
1: 国方面是有单方面的信息战的优势的。那么，这些情况之下，你想要让伊朗现有的地面部队就能够找到一个单独的美国飞行员，这个美国飞行员还在有意识的规避的情况之下，这个有点要求太高，或者说是网友把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就换到其他的国家，除非跟美国，比如说在信息化程度上同一层面，甚至更强，否则的话都不见得能找到对方，
0: 就是这个，确实是，就是调动起来，确实是很笨
1: 很
0: 重的一
1: 难。
0: 件事儿啊。
1: 很难。
0: 好，感谢满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我是郝帅，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收听收看我们的往期音视频节目，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互动交流。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 军

0: 情观察，
1: 情观察，
0: 好帅正在直播。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

0: 生的梦。
1: 腹胀不消化，中老年朋友脾胃虚弱，吃饭不香，睡眠也跟着受影响，想吃点养胃的又怕麻烦，怕甜，怕不健康，有这些困扰的朋友可要注意听了。这些问题啊，其实一杯山药葛根玉米糊全部就能解决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茶台轩山药葛根玉米糊，主打的就是药食同源，温和调理，方便快捷。它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只有优质的玉米、山药、葛根，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蔗糖，低脂又低糖。无论是老人、小孩，还是控糖的朋友、减脂人群，全都可以放心喝。玉米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动肠道的蠕动。山药温和健脾，养胃又护胃。葛根营养非常的丰富，坚持吃对调理身体非常有好处。三样黄金搭配，口感香浓又顺滑。每天早上喝一杯，肠胃舒服了，气色更好，精神更足。平时门店购买一包，零售价是29.8元。那您现在打进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09，电台限时特惠，您仅需花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5包了。每一包是400克，分量超级充足，一包就可以吃半个月左右。买2组再加送一包，仅需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包了。平均一包只要18元，够您吃小半年了。一天只要1.多元，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个包子，却能买到一杯养胃、营养又健康的山药葛根玉米糊，香浓顺滑，微甜不腻。40071019094007101909，南京的王阿姨给我们反馈说啊，这款玉米糊她家喝了大半年了，老伴平时脾胃虚寒，吃凉的就胀。自从买了这款玉米糊，每天早上都喝一杯。玉米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动肠胃蠕动，山药葛根又可以温和健脾。现在坚持喝，不仅消化好了，吃饭也香了。只有早餐吃好了，一天精神才能好。一杯热乎的山药葛根玉米糊，早餐搭配鸡蛋，午餐后一杯助消化，晚餐当代餐，一天3杯都不腻。别再凑合吃早餐了，别再让肠胃受罪了。40071019094007101909，仅需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5包山药葛根玉米糊了。买2组再送1包，198元直接到手11包，够吃小半年的时间了。40071019094007101909，400710190940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3: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先来预告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的专家以及我们将会关注的话题哈。那么很多人认为多喝水能排毒，但是从肾脏保护的角度来看，这个说法还对吗？那夏天的时候呢，可能各位啊，我们也都会喜欢想喝这个绿豆汤啊，还有喝这个带凉的啊，凉一点的这个饮料，包括浓茶啊、咖啡来解渴。这些饮品对肾脏是友好的呢，还是不大好的哈？那特别像夏天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会啊，这个刚才讲到的喝啊这些饮料，或者说解暑的一些水果，我们可能吃不知不觉就。

0: 容易吃的比较多，那么这个量又该怎么样来把握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邀请江苏省中医院肾内科王月娟主任中医师为大家来答疑解惑。那各位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和肾脏有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来直接向王主任请教的话，其实也可以通过两种渠道。一个呢是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点击 live 互动进去之后可以看到迷座堂正在进行的话题啊，大家可以留言。还有一个方法呢，各位其实也可以拨打热线02584454238，02584454238，也可以和王主任来直接对话。
1: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
2: 动不动就要加班熬夜，久坐不动熬夜啊，这些都会损伤肾精啊，降低我们的抵抗力，降低脏腑代谢能力，这些常见呢都会引起我们的损伤，我们的脾胃损伤我们的肾脏。
0: 嗯，您刚才讲到的这几点有一些我觉得是很好理解的，跟肾就马上能够联系起来，王主任。但是也有一些我觉得是听了之后是没想到的。您看您说这个夜宵大吃大喝，这个它这个可能会高盐啊，什么高油脂啊，什么这些我们觉得它跟代谢有关系，会跟肾有关系哈。包括这个可能吃药，特别有的时候那个药不对症，你其实加重了肾脏的负担，这个也好理解。还有睡眠也相对来说比较好理解。但是我没想到的是，没想到就是开空调，可能夜里长时间的在空调房间包括白天啊。那还有就是您讲到的，就是我们在出了一身大汗之后回到室内，有这个马上吹空调，以及可能有些朋友马上就冲个澡。我没想到这两点其实跟肾脏的健康其实也有关系这个我们今后要注意，可能比如说晚上要是开空调睡觉的话，也一定要盖点被子可能，而且是不是要调到睡眠模式啊，或者说定个时啊等等哈，那这个我们要稍微注意一点那么我们继续向王主任请教，就是我们可能肾脏的这个健康可能它跟是不是跟其他的一些器官，或者说和其他的一些疾病，它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一样，就是它是不是容易被忽视，就是我们自己怎么能够比较知道自己的这个肾脏的这个健康，我们怎么是不是可以通过体检，或者说在什么情形下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检查去来关注呢？
2: 肾脏呢，我们正常人体呢有两个肾脏，每个肾脏呢有100万的肾单位为我们工作，所以呢我们肾脏呢有很大的代偿功能，在我们肾病损伤的肾脏损伤的早中期啊，可能都没有症状或者症状比较轻微，容易忽视，我们称它为隐形的杀手。那么要在平时呢做好这个怎样做好这个检测呢，其实也很简单，每年呢我们至少做一次尿常规和基础的肾功能抽血的检查里面有我们这都是社区医院也可以做尿常规肾功能的抽血的检查，比如说肾功能检查里面就有血肌酐、血尿素氮、尿酸血糖等等，甚至可以估算我们肾小球率过滤，还有呢我们也可以做肾脏的 B 超这些呢基本上社区也能做，我们体检的时候呢这些也都涵盖了那我们就是说到底呢要重视体检把这些有的我们在临床碰到好多人其实单位每年都有体检，可是他觉得自己身体没问题他不去做甚至我们也有医生也是他自己就是肾科的医生他没有做他没有去做然后当然是下面医院的医生呢他很自信然后他没有去做最后尿毒症的确实有的确实有这个情况
0: 其实您这样讲了，就是只要我们去按照如果单位有体检的话，你只要正常去体检这些项目它还是比较基础的，它其实都涵盖了然后那其实如果说比如说自由职业的，那你其实也要重视。

0: 体检这件事情哈。
1: 对，
0: 嗯，那要特别问一下，哪类人群属于高危人群？他们有应该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1: 嗯，高危人群呢，首先呢，肯定是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比如说呢，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啊，高血压的患者，
0: 嗯，
1: 有高尿酸血症。甚至呢痛风反复发作的患者，
0: 嗯，
1: 肥胖人群，对吧？
0: 嗯，
1: 还有呢有肾病家族史的患者有长期服药的人群就是一些就是甚至有一些人偏头痛他服用或者是关节疼痛有骨病的就服用一些止痛药老年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反复尿路感染的人群等等这些呢都属于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高危人群
0: 就这些高危人群要尤其注意。那他们一般，比如说他们去检查或者说复查的频率是什么样子呢？
1: 这些高危人群呢，多少都会有这个指标的异常，可能还会加做一些项目。就除了我刚才讲的尿常规肾功能的检查，肾脏 B 超他可能还要做一下尿微量白蛋白肌酐的比值这个呢是早期能更好的预测他这个筛查的一个更好的预测和筛查更早的把这个一些轻症的这些高危的筛出来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是每6个月检查一次就是轻度的指标异常基础疾病呢控制的还算稳定的患者高危人群就每6个月检查一次如果说指标比较波动病情呢病时比较久病情不太稳定的应该遵医嘱一般呢要1到3个月复查一次
0: 好的好王主任我们现在有一路热线在等待有位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一下这个电话看看他是什么情况
1: 好的
0: 好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通过热线和专家来直接对话热线号码02584454238哎这位听众您好
2: 喂你好哎主持人你好我想一个问题先问问王主任啊
0: 您说
2: 好我是一个慢性糖尿病引起的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20多年了就是刚才我听了王主任讲就是说不能多喝水因为我这个体型比较小身我天天都要喝多少水我就不知道这个水能不能喝
0: 就是刚才讲到喝水的这个问题王主任我们这位听众他每天喝水比较多他是糖尿病引起的肾功能不全他要喝很多水像他这个情况怎么办这位师傅您是因为口渴就是真的就想喝水是吧
2: 对口渴有时候这个家里面在一起用餐嘛他们有些菜嘛就是咸一点反正就是始终感到就是很缺水所以我大量喝水但是有一条我就说我喝水呢我也能排得出去就是说没有那个浮肿的现象
0: 这个时候怎么把握对吧王主任这位听众问的问题您听清楚了吗像他这个情况
1: 听清楚了主持人
0: 就是他怎么把握呢这个喝水的量
1: 老爷子你好首先呢你这个喝水你说的大量喝水呢不知道大概是每天的量是多少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要去找一找为什么要喝这么多水理论上呢不应该这么口渴对吧是不是你血糖没有控制好这是一个问题血糖没有控制好的病人呢他这个体内高肾状态那他就会反复要喝水所以糖尿病最早的症状就是多饮多食多尿嘛他就把多饮放在前面因为血糖比较高的原因那是不是血糖没有控制好还有呢就是饮食这一块是不是吃的太咸对吧因为你这个又有肾衰又糖尿病可能还有高血压年纪我听您的声音年纪肯定要70以上了对吧这些肯定要低盐饮食的是不是饮食摄入这个盐分摄入过多要把这些排除掉如果说还要喝水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就是要找一找原因不应该就是喝这么多水当然了能排也是好的如果说你能排你又没有这个心衰啊没有这个不舒服的适当喝点水也是可以的就是要评估一下知道吧
0: 对
2: 好
1: 您这个糖尿病的病人的话很多病人都是有蛋白尿的特别是在已经在肾衰的情况下那你这个蛋白尿怎么样对吧如果蛋白尿漏得多血里面低蛋白血症他也会反复的要喝水对吧血里面渗透压比较低他又会反复要喝水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找一找原因
0: 对
1: 最好还是到医院来看一下评估一下
0: 嗯
2: 祝愿你好。

0: 我想再问一下王主任啊，
1: 嗯，您说。
0: 我刚才讲了，我血糖有点控制不好，我算上个月才做的体检，
1: 嗯，
0: 就是我血糖控制的还蛮好的，
1: 嗯，
0: 这个空腹血糖就是点，
1: 嗯，
0: 糖化血红蛋白是7，
1: 嗯，
0: 控制的还算好，
1: 嗯，
0: 就是我一直看的西医，我一直想看看中医，
1: 嗯，
0: 现在我开始，就是这个查了，这个血肌酐。我半年查一次，上次查的是149，这是里面165了。那我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嗯，
0: 要不要这个忧伤的怎么那个？
2: 嗯，这个呢，最好呢是能到院，我们再评估一下。
1: 嗯，
2: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有一些肾脏病进展的一些诱发因素，
1: 嗯，
2: 有没有控制好？您只是餐前血糖还可以，但是呢，这个糖化呢还略欠，哎，不是很达标，对吧？
1: 嗯，
2: 一般我们要控制到6.5以下，不是很达标。那餐后血糖是不是有没有控制好？还有呢，就是血压呀，
1: 嗯，
2: 还有我讲的蛋白尿，对吧？
1: 嗯，
2: 糖尿病肾病，
1: 嗯，
2: 最主要一个表现的就是蛋白尿非常多，
1: 嗯，
2: 漏蛋白多，这些有没有控制好？这些进展的因素有没有控制好？
1: 嗯，
2: 这些可能还最好呢能。就是到医院来，当我们当面交流啊，
1: 嗯，
2: 评估。
1: 我们这位师傅，您贵姓啊？
0: 我姓樊。
1: 樊是吗？
0: 对对，
1: 哦，好，哦，姓樊，好，那这样子，我们等会儿会问一下那个王主任的门诊时间，如果您有空的话，去一下那个省中医院挂一下王主任的号，因为肯定就是比如说相关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可能还要具体再交流一下，好吗？
0: 好，
1: 嗯，
0: 我住在医院附近，我就是说我是想去看，因为我现在在这个滁州这边，所以说啊，
1: 哦，
0: 我找到机会，我是会去找他看。
1: 哦，那这样子，
2: 好像有个碧桂园，是不是在那住着？
1: 在滁州，这样子，这个樊师傅啊，我们这个先交流到这儿。实际上，我想刚才王主任给了您一个方向，就是可能我们首先还是要找原因。那么原因有可能是哪几个因素？把这个因素呢，就是先排除一下，找到原因。包括您刚才讲的，好像是肌酐的这个数值啊，就是您也想知道为什么这次就变高了。那可能如果是方便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省中医院。如果不方便的话，其实你可以就近到三甲医院啊，也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但是我们请王主任再把这个给您分析的这个方向再画个重点，再说一下好吗？嗯，
0: 好。
1: 好，
0: 上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讲的我现在这个喝水是不是要再别喝那么多呢？
1: 嗯，
0: 我的夜里面，特别是我夜里面，
1: 特别是夜里喝的多哦。好，那王主任，我们就是也请您再帮这位师傅再梳理一下哦。他喝的，他认为比较多的这个喝水，其实刚才有就是前面讲的时候，他讲到一点，也有可能饭菜有一点咸。然后呢，这个空腹血糖目前就是这一次检查还是可以的。那么他讲他是主要夜里可能是比较大量的饮水哈。那像这位师傅，他现在应该怎么做？您给我们稍微的讲一下，他现在接下来该怎么做这个方向好不好？梳理一下。
2: 嗯。哎，老爷子，你要首先你要量化一下，你所谓的水多呢，
1: 多，
2: 到底有多少？然后呢，你喝了多少？然后呢，尿量有多少？如果说哎喝的都能排出去，那问题也不是很大，对吧？说明然后呢，你这个这个尿多了，它也是排毒，也不见得全是坏事，都不是然后呢？您再去查查您的餐后血糖，对吧？然后你把饮食这个你肯定就是炒菜的时候，比如说你先少放点盐，盛一点你吃得出来，然后剩下的你们家里人其他正常人再加点盐，这个要稍微做好分餐，分餐制，知道吧？然后呢再去把这个尿蛋白啊这些查一查，查一查血压呢有没有控制好，对吧？有的时候啊他这个就是降压药里面呢，会有的降压药里面会含有利尿剂，也会导致你这个老是要尿尿，尿尿比较多，老是口渴啊，这个也会啊，这个是不是降压药也要排查一下里面有没有利尿的成分？因为老年人经常开的处方里面会含有利尿剂的降压药，这个可能也会有影响。还有呢，就是我们体内湿气重啊，这个湿热毒邪重啊，这种如果说后期啊，这个也可以用中药调。
1: 王主任的电话，信号。

0: 哦，突然不好，王主任说到
1: 不
0: 这
1: 好
0: 个，
1: 吗？
0: 您这会儿好了，您说，
1: 我没动，我一直在那个固定的地方。我就说这个后面这个中药也可以调理的，治疗这个肾功能不全效果呢，也是挺好的。就是也欢迎呢老爷子后面方便的话到医院来就诊。
0: 就是我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其实我们邀请专家这个通过连线也好，走进直播室也好，这个来做节目啊，我们也开通热线。那么其实大家可以通过对话的方式，但是这个对话呢，肯定不是说通过电话的一个交流马上就告诉你能不能对不对，而是给大家一个分析和方向，就接下来我们可以怎么做。你像刚才王主任说
1: 的
0: 啊，我们这位听众，首先您说的多，喝水很多，上厕所也多，那么这个我们首先是可以量化一下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喝水的时候留意啊，我这个杯子大概多少毫升，我今天喝了多少，那么你就可以评估一下我喝了多少，对吧？那么其实你上厕所，其实我们这个有一些这个肾病患者去做检查的时候啊，我们也知道其实也是要带比如说24小时的这个小便的，那其实同样也是可以去做一个量化的。那么还有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量化之后，我们再看看我们的生活习惯是不是这个做菜啊盐有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另外您讲到的可能要去医院了解一下，如果吃的那些药当中有没有一些它可能也有利尿的成分啊等等，它比较综合。我听我们这位听众好像是南京口音啊，什么时候回南京的时候可以去省中医院这个跟王主任当面的再交流一下。也可以跟就是挂王主任的号之后碰到了，哎，就可以讲是我们江苏健康广播的听众，那可能我们的听王主任马上能反应过来，我们有过电话交流的哈。
1: 那肯定要优先看。
0: 优先看能不能比如说彻底的根治或者说调整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呢？
1: 就是说首先还是明确病因吧。一般我们肾病呢，肾炎的话不可能说治没了，但是呢可以临床缓解，就是把症状比如说蛋白尿啊血尿都可以控制到很好，甚至都控制到正常，这是可以的。但是不是说就治没有了这个病，就像高血压，我把降压药吃好了以后血压控制正常了，但是这个高血压还是有高血压这个病的，
0: 也是属于长期要注意生活习惯，然后要长期去关注和控制的这种慢性病哈。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王主任和我们做的连线。王主任，您要跟我们说一下您的这个门诊时间。
1: 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二下午、周四上午、周六全天。
0: 周二上午下午，
1: 对，周二下午，
0: 周四上午，
1: 周六全天。
0: 好，我刚想跟您说再见，然后我们现在 live 互动上面又有一位听众发来一个应该是体检的报告，然后想问一下说这个高应该注意什么。他这个高我得找一下哦，他应该是免疫球蛋白高。显示是
1: 高多少？
0: 他显示的是17.95。
1: 17.95还
0: 然后参考范围是7到16，就是略高。然后还有一个，他只是问这个高怎么办，还有一个叫补体 C3 然后是降了，
2: 带有苦味的代谢物质直接导致晨起口苦口臭。同时牙周炎、牙龈炎、口腔溃疡等口腔炎症会持续滋生病菌，分泌苦味分泌物，加上晚上睡觉时闭口环境苦涩感会愈加明显。另外鼻炎、鼻塞、打鼾人群常张口呼吸，会加速口腔水分蒸发，让口腔黏膜干燥，进一步加重细菌滋生，诱发口干口苦。其次，肠胃消化功能异常也可能会导致口苦，饮食不规律，长期重油重辣，暴饮暴食，都会损伤脾胃消化功能，进而通过口苦表现出来。胃食管反流是主要原因之一，睡前吃得过饱，频繁吃宵夜，或者是吃完饭后立即躺下，胃内胃酸和未消化的食物会反流至食管、咽喉部位，晨起就会出现明显口苦，还常常伴有反酸、烧心、咽喉异物感。此外，脾胃运化失常引发的脾胃湿热也会导致体内浊气上泛至口腔，除了口苦，还会出现舌苔厚腻、腹部胀气、大便黏腻等等症状。 中医认为

0: 肝主疏泄，胆主藏精汁。肝胆功能异常是顽固性晨起口骨的核心原因。长期熬夜，压力过大，情绪焦虑易怒，会导致肝火旺盛，郁气郁结，浊气上扬，引发口苦。同时还会伴随眼睛干涩、头晕、烦躁、失眠、多梦等等表现。而胆囊炎、胆结石、胆汁反流等等问题会造成胆汁排泄紊乱，胆汁反流至胃部、食管，苦味直达口腔。这类口苦不仅晨起严重，进食油腻食物后还会加重，甚至伴随右上腹隐痛。如果晨起口苦持续超过半个月，而且通过日常调理无法缓解，同时伴随反酸、烧心加重、右上腹疼痛、眼睛皮肤发黄、体重莫名下降等等症状，切勿自行当作上火来进行调理，需要及时前往口腔科、消化科就诊，通过肝胆彩超等检查明确病因，针对性进行治疗。如果只是偶尔的晨起口苦，可能是身体发出的提醒，可以通过调节生活习惯进行改善。口苦加口臭、舌苔厚、刷牙有牙垢，这个情况多为口腔卫生差、口腔炎症，可以强化口腔清洁，早晚认真刷牙，重点清理舌苔，饭后及时漱口，定期洗牙，去除牙结石，维护口腔健康。
1: 那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也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特别欢迎各位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之后呢，可以在上面找到搜索啊，这个名医座堂啊，这个节目的直播以及回听，包括啊有一些音视频直播的内容，大家也可以看得到，欢迎各位啊，这个通过大蓝鲸了解我们更多的内容。那好，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

0: 动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3: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意义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生活得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五经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生活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4: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结缘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路也有劲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

日晒多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疆，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0: 健康。谢谢老师。
1: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慧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懂得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身心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做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腾调，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六腑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收入特别的感谢老师。
2: 易医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来，所有人啊，你们去微信后台看一条视频，就是一起交通事故的视频。然后呢，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怪谁啊？我接下来会连线有个听众，就是他遇到的事儿。你们去看视频，来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你就能够看到一段交通事故的视频。你就告诉我，这视频如果你是交警，你怎么定责任啊？如果你是交警，你怎么定责机动车和电瓶车，就是汽车跟电瓶车啊。新朋友看视频的，在微信公众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啊。关注之后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啊。今天是两个保险的事情，还有个交通事故啊，都是交通类的。我慢点说吧，因为对于有不太开车的朋友来说，可能交通类的小东我有的地方不太听得懂，咱们慢慢说好不好啊？作为生活常识掌握啊，你们去看视频，你们拿着视频，然后你听我连线下边的这个听众，你听他怎么说，然后你告诉我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好不好啊？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能够看到这段视频啊。来，其他的听众可以继续打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开通到6点半啊，02584652577啊，02584652577。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我看一下有没有人看了那个。

0: 视频。薛志峰说怪汽车违停，开门不观察。啊，然后，但是有听众说小东老师不要报我名字，我认为电瓶车应该全责。你看他认为电瓶车应该全责，啊，你怎么看？你去微信回答。你们先去看，你们一边听我的节目一边去看那个视频，啊，我来连线啊，扬州的仲先生，你好，仲先生你好。
1: 你好，小东老师。
0: 我先问一下，你是视频里边的电瓶车那一方呢，还是汽车那一方？
1: 汽车那一方。
0: 啊，你是汽车那一方。好嘞，您跟我说过程是什么样的？
1: 当时这个事其实车是我老丈人开的。
0: 你老丈人开的这辆车是吧？
1: 对，因为他受伤了，有时候不方便，处理这些事情。
0: 啊，没事，那你
1: 处理的。
0: 啊，那你说你老丈人怎么跟你说当天发生了什么？
1: 当天是阴雨天，这个是路面比较湿滑，因为他是从北向南行驶。他后来想到后备箱有东西，想到后备箱去拿东西，他然后就靠边停车，靠边停车。说实话，我们也有错在先，因为这条路道路是全线禁停标志，应该是那个混合车道。他靠边停车之后，车停好了之后，十多秒之后，后面一个骑电动车的小女孩撞上来的。我老丈人是刚下车关好车门准备到后备箱去拿东西的，
0: 就是那个小女孩撞到你老丈人的时候，你老丈人已经把车门已经关上，就他本人首先他已经下车了，同时他已经把车门关上，所以小女孩不是撞在车门上对吧？
1: 对
0: 啊，小女孩是撞到了你老丈人的身上。
1: 对，
0: 然后你老丈人受伤了。
1: 对，双方都不同程度的受伤了。
0: 好，然后呢，当时怎么处理的？
1: 当时因为我丈母娘当时也在车上，下来之后我们说准备我们要报警了。我们准备报警，后来小女孩拦着我们不准报警，不准报警。我说你要么通知你家人，她也不准通知她家人。后来我们看着她，就是说她当时她嘴角有点血，跟她把嘴角的血擦干净了之后，没有看出任何外伤，然后就各自回家了。因为我老丈人，
0: 你当时你老丈人开车，你不在现场是不是？那小女孩说不让报警，然后什么嘴上有伤害什么，这些是你是后来到现场的还是完全听转述？
1: 完全听转述的。
0: 那我告诉你啊，我还你的故事我还没听完呢，那我先布置个任务。你回家应该好好的批评一下你老丈人和老丈母娘，我先不说定责的事儿。
1: 对，
0: 那小女孩多大？
1: 16岁。
0: 好，你们发现了一个16岁的小女孩可能受伤，因为对吧，当时也没有检查，但是可能受伤。
1: 对，
0: 你们不管是本着对这孩子负责，还是尽量的规避你们自己可能存在的承担的风险的角度，你们都应该报警。
1: 对，当时我们得知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已经跟他们两位老人已经说过这个事情了。
0: 哎，你就是不管就是
1: 怎么样，应该要
0: 啊。好的，好，我来说一下，首先。我对于您说的那个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你老丈人是行人而不是机动车一方的这个分析，我不是很认同。那么我猜啊，我这个完全个人猜啊，可能交警部门也不会认同。就是比如说你复核的时候，你就提出你说那你他不是机动车一方，他是行人。我认为这一点在交警那里应该是通不过。
1: 通不过的。
0: 对，我认为复核不管最终复核那个责任的比例怎么划啊，这个我也猜不了啊。但是
1: 我当时应该第一次谈的应该是主次责，应该是37分。
0: 对，就主次责嘛。那么有可能你复核有可能变成一个无责，一个有全责，也有可能变成同等责任，这都存在这种可能嘛，对不对啊？好，我不去猜测说这个责任最终复核的结果是维持原判还是更改，但是有一点我认为大概率会像我说的，就是交警部门不会认定你老丈人是行人。
1: 哦，
0: 我认为最终不管责任比例如何，交警部门一定会维持这是一起非机交通事故，就是机动车跟非机动车的交通事故。
1: 相当于是非机动车跟非机动车。
0: 对。对，我觉得交警部门大概率不会认同你的那个逻辑，就是说你老丈人下车了就变成行人了，不会。这是第一个啊，就是我可能跟您想要的答案不完全一致，我说给您听供您参考好不好？我说的不一定对啊，哎，不一定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现在定你们是叫次责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有可能继续上升这个责任？我认为有这种可能性。举个例子，比如说复核下来啊，发回重审，认为责任判定不对，那么重新的划分责任之后，不排除你们变成同等责任，或者是维持原判。
1: 因为我到市交警队提交材料的时候，人家也看了材料，看了视频，他们说可最坏的打算就是维持原判。
0: 那是不是？
1: 对，
0: 哎，我也认为就是你们无责的可能性是极低极低的，但其实你要做好的心理准备是不排除变成同等责任。
1: 行，
0: 因为你现在是次责嘛，咱们我们就从对你方有利的角度，对不对？那么无责是对你是最有利的，那么现在是现状是次责，但其实如果升级到同等责任对你是不利的。可是我认为你应该做好这种心理准备，就是不排除升级成同等责任对你更不利的状况出现。这是我的第二点啊，当然纯粹的个人想法。
1: 升级为同等责任。
0: 对，不排除这种可能。啊，我为什么说这个不排除这种可能，我就是单纯的看这个视频。然后我想说第三点，就是我想说我看你这个视频的感受。你看啊，你上来跟我说，你说你老丈人当时因为后备箱有那个什么嘛，但是你也承认违停，对不对？但是你用了一个词叫靠边停车。但我告诉你，你去把视频扒出来看一下，你老丈人呢根本不是靠边停车。尽管现场的停车条件不好，尽管这是一条飞机混合通行的道路，对吧？他也没有一个现成的我可以靠边停车的地方，至少在视频里啊。但是你后备箱的东西你可以开到一个更安全停车的地方，你老丈人在视频里那个根本不叫靠边停车，你老丈人就是把车大摇大摆的停在了路中间，他就差压到那个中线了，不是吗？你再看一下。
1: 我细看了一下，
0: 哎，所以他没有那个动作，就是让人觉得他确实很有，比如说啊，停车条件虽然有点不利，但是我作为驾驶员，我有主动的寻求我靠边停车的意识，知不知道？我还是想，尽管条件不好，但是我能靠边就靠边，我还是想不要影响别人，这是一种，尽管你最终也违停了，可是至少你让我看到了你有一个想去靠边停车的意识，你在做着努力。但是咱们回头看你老丈人这个视频啊，不是指责啊，我先声明不是指责啊，咱们现在看你老丈人这个视频，你老丈人根本没有寻求靠边停车的动作，他就是把车停在了路中间。
1: 就是慢慢靠边去停在了相当于就是非机动车道上。
0: 没有，那就是路中间，因为你那就是一条非机混合道路。
1: 对，
0: 不是吗？所以你就是停在了路中间。那你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你，然后你还存在什么呢？但是那个小女孩我不知道是不是在看手机还是什么，正常来讲我觉得她行驶轨迹有问题，她怎么可能那么大个车那么大个人在那站着，而且她按照她原来行驶轨迹她都撞不到你老丈人，知不知道？她感觉是奔着你老丈人去的。
1: 对，他当时可能这个机动车附近有个窨井盖。
0: 哦，他为了躲那个窨井盖是吧？
1: 嗯。
0: 哎，所以就是你看，为什么小女孩担了比较大的责任？交警可能也是这么考虑的。你感觉就是光天化日之下，而且那就算他违停了，人家那么大个车和人在呢，然后感觉你小女孩骑车冲着他就去了，然后你把人撞了。我觉得交警是从这个角度考虑，但是我换个角度考虑，如果我是你来申请复核，我是上一级的那个警官的话，我是法制科的同志啊，那么我可能会换一个，不排除我换一个角度考虑，就是如果你这个车不违停在这，你这个人不下车站在这个地方的话，那小女孩就算再怎么躲窨井盖或变线，她也不至于撞到你啊。实际上你就影响了小女孩的通行，你俩是同向吗？
1: 嗯
0: 啊。所以就要看用什么角度看这个事情。
1: 处理事故的警官也说了这一点，
0: 是不是？所以我是觉得次责可能对你已经是最有利的结果了。
1: 但是小女当时事情出下来的时候，小女孩的手机是掉在地上，而且是亮屏的。
0: 嗯，那就有可能。对啊，我就觉得她肯定是分散了注意力了，否则就是她的行驶轨迹不正常。
1: 对，而且路面比较湿滑，当时下的毛毛雨呢。
0: 也因为这个他才担责。如果小女孩没有这个奇怪的行驶路线的话，那很有可能小女孩都不用担责，你不这么想？ 所以我认为次责对你们已经可能是最有利的局面了。我不认为你们会无责，就是你申请复核，我也不认为最终这个结果是你们无责，我觉得不太可能。
1: 不太可能。
0: 不太可能。啊，如果不升级成同等责任，你就高兴去吧。
1: 好的，好的。
0: 这是我的看法，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哎，没有指责的意思啊，就是完全你问
1: 我
0: 了吗？
1: 就是我也是想听一下小龙老师的意见。
0: 哎，
1: 因为
0: 但是申请复核呢是咱们的权利，对不对？那么我们就申请一下看看呗。当然了，如果最终就是像小东说的，次责不仅没保住，还回头给我弄个同等责任，那我觉得我们也坦然接受，因为实际上从你机动车一方的，因为接下来就是赔偿嘛。对不对？那从你机动车一方的赔偿上来讲，其实如果你商业险也有，你的次责跟同等责的这个赔偿对你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这个事情倒也不会成为一个我觉得过于我们去怎么说去很介意的，或者说哎呀负担很重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倒也不至于。
1: 因为对
0: 啊，
1: 好的，
0: 好不好？我的意见供你参考啊。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0: 嗯，不谢。哎，好嘞，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嗯，再见啊。我跟他说我的意见，就是我对这起交通事故的看法。当然，这个不寻求说你们所有人啊，我这个主持人说了，你们所有人是不是得认同我？不是，你们每个人看了那个视频，一定有你们自己的判断。但是，啊，这个里边暴露出的不好的交通陋习，我倒是希望我们能够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尽量的避免。包括家里如果老人骑电瓶车出门，老人开车出门啊，要给他们讲清楚。比如说违停，随意的上下客啊，车我都说了，没有，我没有看到他寻求靠边停车，他就是停在路中间啊。当然这种情况也根本不罕见。你们开车的骑车都碰到过，我们现在好多的那个城市道路的开发，把两边本来应该给非机动车道骑自行车骑电瓶车的位置，现在都改成停车位了。那么你改成停车位之后，你就逼着我们的电瓶车自行车骑上机动车道啊，你就逼着我们的电瓶车自行车和之前在这个护肤的这个专场里边买的什么产品，
2: 我买了十几种，
0: 我十几种，
2: 基本上都买了，因为我帮我儿子也买了，然后妈妈，然后老公，
0: 哎，太棒了，
2: 人家都用。
0: 那你印象深刻的就是你自己用下来觉得哎有用的是哪个？你跟我说。
2: 啊，就是我先说说我的吧，我的话，我今年54了，
0: 有声音不像，
2: 声音不像，
0: 不像。
2: 然后我呢是之前呢有那个眼，就是那个眼尾纹也是比较稍微的，就是有还是能见的，就一笑特别深。
0: 嗯。
2: 然后我用了那个，反正我是就是用了那个眼霜以后，现在发现就是基本上就没了，就但是我涂的是比较深的，我用的量也比较大。
0: 应该这样做。
2: 哎哎，
0: 也那我当时在直播的时候，我就是你们一定要厚涂，
2: 对对，
0: 就要向你学习，就是所有的啊，今天在直播里买了眼霜、买了面霜的，你就向海门的施女士学习，你一定要厚涂，就是你哪怕你买几千块钱的大牌，你也要厚涂，否则没用的。
2: 对，我以前用过，就是我可以说其他牌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啊。我以前用过那个就是那个安利里面的雅姿，然后我。那个眼霜可能啊，就是用的量不够，还是反正效果没那么好。
0: 哦，但是这个咖啡眼霜，因为你厚涂，现在明显，
2: 哎，
0: 就是能看到明显改善，那个纹路基本上看不到了。
2: 对，基本上看不到。
0: 哎呀，太好了，这个变化太开心了。
2: 还有一个我特别开心的就是我呢，就是根据你，反正就是你特别听你的话，就是你说买啥我就买啥。然后就是那个我买了那个美白的，就是那个。那个精华液，然后那个霜，还有晚上用的那个，就是那个我抗痘的那个。那个皮肤现在反正就是我记得我今年4月份出去旅游，人家猜我是30岁，他说我是30岁。
0: 哎呀，心花怒放，太棒了。
2: 还有一个我要分享的就是我帮儿子买了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冻干粉，因为我儿子以前他有痘，有痘痘，有稍微有点痘痕，然后痘痕呢，我 我就把买了。

0: 那个买了那个就是
1: 冻
0: 干
1: 粉
0: 以后，我说你要用，坚持用，然后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哎，我发现它那个皮肤啊，它是从内而外，就相当于从底层开始
1: 通透了，
0: 慢慢比原来就是干净了，
1: 对。因为把脏东西洗出来了。这样，施女士，我时间有限，我节目要结束了。我特别感谢你的反馈，我送你一盒那个玻色因的胶原精华，你留个快递地，与听众一样自己变好，让家人跟着自己一起变好。去看直播，上半年就这一场直播，在微信视频号里边，
2: 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3: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6: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5: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7: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5: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8: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5: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9: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5: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

0: 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1: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

0: 15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5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2: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 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3: 15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4: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15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
0: 规范化建设作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 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 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 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 976万4000多件，
5: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2%， 较1至3月份加快 2.7个百分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24.7%。 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 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8: 那么1到4月份呢，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2%， 较1到3月份加快了 0.2个百分点。 其中呢，4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 5.7%， 较3月份加快了 1.3个百分点。 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7: 1到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84.94元， 同比下降 0.55元。
8: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 那么1到4月份呢，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43%， 同比增长了 0.6个百分点。 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7: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5.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5.4个百分点。 1到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8%，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8个百分点， 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8: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601.7%、 347.6% 和 51%。 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128.6%、 58.8% 和 17.3%。
0: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 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
2: 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3: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2: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6: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
5: 助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9: 气象专家提醒，5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5: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6: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10: 今天，国家8纵8横高铁网渝厦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6: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 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七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

0: 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
1: 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3: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4: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5: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使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已经以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

0: 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1: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0: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1: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86-5050，400-886-5050。
9: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 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

0: 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886-5050，400-886-5050。
1: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86-5050，400-886-5050。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886-5050，400-886-5050。
0: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

0: 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算账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886-5050，400-886-5050。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啊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886-5050，400-886-5050。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886-5050，400-886-5050。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这5种身体警告啊，您要格外注意。第1种，稍微一活动就心慌，胸口发闷，必须停下来歇好一会儿。天越热，这种感觉越明显。2种，早上起来头晕头沉，蹲下站起眼前发黑，中午太阳一晒昏昏欲睡。3种，白天没精神，浑身发沉，坐着都觉得累，稍微干点活就气短，喘不上气儿，总觉得身体被掏空。4种，晚上呢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天热出汗多，好不容易睡着又容易醒，一夜呢醒好几次。5种啊，就是食欲不振，消化慢，吃一点就觉得饱，嘴里发苦发腻，没有胃口。很多人觉得这是天热的正常反应，其实不然，这是身体在提醒您需要好好养护了。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季节，也是养护身体的关键时期。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国药出品的正规养护产品，还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电台专属福利，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呢，我们节目联合
0: 茶越没有精神。那么正确的夏季养生呢，应该是清补结合，既要清除呢体内的暑热湿气，又要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设计的啊，它打破了传统滋补品上火的误区，采用补通清安4位一体的科学配方，特别适合夏天服用。那这么科学的夏季养护配方，今天呢福利力度呢也是空前的，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啊，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呢是举办了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的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订购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了。
1: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采用11味道地食材科学配

0: 配伍，每一味啊都有针对性的养护作用，而且特别适合夏天。首先是补的部分，用人参加黄芪，温和补足身体消耗的元气，增强身体活力，不会像大补的食材那样容易上火。然后是通的部分，用葛根加平卧菊三七，疏通经络，促进血液循环，缓解夏天血管扩张带来的头晕头沉。接下来是清的部分，用茯苓、蟹白、决明子加姜黄，清除体内的暑热湿气和多余负担，改善夏天食欲不振、嘴里发腻的问题。最后是安的部分，用大枣、酸枣仁加甘草，宁心安神，帮助改善夏天睡眠不好的问题。所有食材均来自核心产区，从源头保证品质。这么优质的配方，加上今天难得的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位原料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是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
1: 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呢，不仅是配方科学啊，制作的工艺更是恪守古法，精益求精，特别适合夏天的口味需求。它遵循的是传统高姿的熬制精髓，从食材处理到最终收膏啊，全程呢是采用古法慢火熬制工艺，3天2夜，直到膏姿呢达到传统工艺最高标准的挂芪状态。熬制出来的膏姿挂芪和爆珠滴水成珠，质地浓稠绵密，那拔出来一根呢都能够拉长长的金丝，断口处呢是整齐利落，而且色泽呈现透亮的琥珀色，油润有光泽，没有任何的沉淀和杂质。入口呢是绵柔顺滑，清甜不齁，没有普通膏方的厚重感，还有中药的那种苦涩味。咽下去之后呢，还有淡淡的参香和草本的回甘，夏天喝起来啊，清爽又解腻，男女老少都能够接受。那产品呢是不含蔗糖的，纯食材慢火熬制，性质温和，不上火，一年四季都能饮用，尤其适合夏天。这么匠心的古法工艺，这么好的口感品质，加上呢难得一见的福利，您千万不要错过。市场价格是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市场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工艺费，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的福利名额只有20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快来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
0: 夏天天气炎热啊，谁也不想在厨房里熬几个小时的中药，弄得满屋都是药味儿，还一身汗。这一款养心膏开盖即食，而且用温水冲调，30秒即可享用。您可以早上空腹喝一杯，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下午3-4点喝一杯，缓解夏天的午后疲劳；睡前1小时喝一杯，帮助放松身心，睡个安稳觉。瓶装密封设计，常温下即可保存18个月，不用放冰箱，特别适合夏天。这么方便又划算的产品，今天一定要抓住机会。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仅剩不到30个，活动仅限今日，赶紧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
1: 我们建议大家呢，今天一定要多囤几瓶啊，尤其是夏天身体消耗大，需要的量也多。首先呢，您和老伴儿一起用，一起养护身体，健健康康的过夏天呢，比什么都重要。两个人每天花不到3块钱了，就能够享受到国药品质的养护。老两口呢，身体都舒服了，不用相互惦记、相互照顾，还能一起去公园散散步、打打太极、逛逛菜市场、买点新鲜菜。想带孙子孙女出去玩呢，也能够陪得动，不用因为身体不舒服扫了孩子的兴，自己少遭罪，儿女呢也少操心，这个才是最实在的幸福。而且这款养心膏呢是纯食材古法熬制的，性质温和，不含蔗糖，也不含呢防腐剂和香精色素，每天喝都不用心里有负担，不用自己去抓药熬药，30秒就能够冲好一杯。不管在家还是出门遛弯走亲戚啊，都能随时随地的养护身体。这么好的东西多囤几瓶，老两口一起喝，整个夏天都能舒舒服服，精神满满。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 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呢是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11味原料厂家是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直接省了110元。本档福利名额呢仅剩不到15个，赶快来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
0: 那各位听众呢，刚才导播告诉我们，又有10几位听众呢是打进电话订购，现在本档200个福利名额已经不到一半了。这次活动是厂家直接补贴，承担了所有11味珍贵原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包装和物流的工本费，可以说是超级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产品，今天只要39元，相当于是打了个2折多。那这样的力度呢，以前是从来没有过，很多听众都是一次订8瓶、10瓶，有的甚至订20瓶送给亲戚朋友。想想夏天那些难受的日子，心慌胸闷、头晕头沉、没有精神、睡不好，这些问题只需要每天花不到2块钱就可以得到改善。这么好的机会，您真的不能再犹豫了，犹豫1分钟可能就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国药药材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我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由厂家承担所有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包装和物流工本费，直接是省了110元。赶紧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
1: 各位听众，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遍啊，本档200个福利名额抢完即止，抢完我们立刻下线，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再想买这么便宜的就没有机会了。国药药材出品，11味道地食材，古法。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难得看回电视剧啊，最近听朋友说，央视1套正在热播一个电视剧叫《主角》，说这剧还不错。无意当中我就看了几集，结果被剧中那位狗师老艺人苟存中的一句台词给定在屏幕前面了。电视剧里边那幕戏啊，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鲜花掌声，但是让人很有感悟。这幕戏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剧团在排练要演出，曾经的一个台柱子叫花彩香，他呢就缩在后台的角落里边，听着广播里的新晋主角米兰的唱腔，哎呀，就像一把刀划破了他的体面，一边听着一边触景生情，眼泪啊就止不住的流，忍不住一边流着泪一边跟着唱，是在为自己曾经的辉煌和即将离开的舞台感伤。这时候呢，老艺人苟存中就端着一杯水走了过去，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就是静静地站在他旁边，说出了那句台词儿。他说：“想开点吧，唱戏这碗饭，一直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没有谁能在舞台上站一辈子。”就是这句台词，真是满满的慈悲啊！说出了梨园行的残酷，也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啊！你看看，那些在互联网上昙花一现的各路网红，想想那些在职场上起起伏伏的弄潮儿，甚至那些在历史长河中轮换的权柄，本质上都没有什么区别。昨天你可能还是万众瞩目的 C 位，那今天也许就得拎着保温杯在菜市场的特价鸡蛋摊前面排长队了，这不丢人，这就是最真实的人生常态。有一首歌叫《赤伶》，这歌里边有句歌词说：“台下人走过不见旧颜色， 台上人唱着心碎离别歌，这台下的看客早都换了一茬又一茬，一波又一波。

那台上的人还执着什么永远呢？那不自寻烦恼吗？所以你看，做人最大的清醒是什么？既别丢了自己立身的本事，又能坦然接受聚光灯的亮起或者熄灭。很多人另一半是想怀旧的本地人。南京公交这次操作也很聪明，它不是全程用方言，而是就是先是普通话解决了这种功能性的要求，在这个基础上它加入了情感链接的南京话，就好比把你当朋友在提醒，人家不是只在那儿念那个说明书。对外地游客来讲呢，这恐怕也算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现在很多城市都搞文旅，搞城市营销啊，与其车站贴满千篇一律的海报，不如在大伙儿上车下车几分钟里边用乡音来传递一点松弛感。这乡音也是城市漂亮的名片啊。那就算游客听了一头雾水，他转头会问问身边的南京朋友，刚才那句什么意思啊？哎，这就有互动了吗？社交货币就来了。对本地人来讲也是一种归属感。有乘客跟记者说，说你看这南京这话，这站名一播报，那韵味又来了。现在是普通话高标准要求啊，我们公共空间很难听到这个乡音。可是地方话那种亲切感，普通话它还替代不了啊。尤其对一些老年乘客，听到熟悉的男生女生南京话，他心里边觉得熨贴，这也是一种民生的温度。当然了，如果你要是从纯粹的这个运输效率的角度来看，意义并不大，甚至还增加了这个制作的成本。可是城市啊，它不仅仅是钢筋水泥的丛林，城市是人的集合，公交车也不仅仅是交通工具，也是城市文化的一个流动载体。现在你说地铁更快更准点儿，那为什么还要坐公交呢？因为公交车慢，公交车贴着地面，公交车能看到路面上的梧桐树，看到落日夕阳，看到人间烟火。所以南京这次试点啊，它选在了最有文化底蕴的几条线路上，普通话为主，方言为辅，这种方式的站名播报就给南京这座城市加了一点调料，既没有耽误外地人听明白，也让本地人心里边觉得挺舒坦。这是个公交它的这个加分项，我觉得蛮好，值得推广。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租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月底了，你的工资收到了吗？中国人对发工资的执念啊，几乎是刻进了 DNA 啊。发工资当天手机震一下，整个人心情都会为之愉悦。在中国，月薪制更像一种生活节拍器，其背后有着长时段的历史惯性。要问为什么按月发薪会演变成为今天默认的工资制度，

那还要从2000年前说起。现代人说工资，脑子里浮现的往往是工资条、扣税、社保、公积金，标准的像流水线。但古人没这条件，无论是物质基础还是制度规定，都远没有今天完善。那时候工资的发放要复杂得多。先秦时期，诸侯拥有被称为十邑的私人领地，领土内的一切资源除了进贡之外，都由他们自由支配。严格来说，并不是后世那种标准化的工资。直到战国后期，官僚体系成熟，俸禄制度才得以规范。秦汉官员的收入开始制度化，级别不同，收入也不同。但古代俸禄常常不是纯货币，也不总是均匀发放。谷物、布帛、田租、杂给，有什么给什么。尤其是地方官员，还有植田、官田禄之类的做补给，很多收入要和土地收益、农业的时序挂钩。而按月发薪的记载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唐朝杜佑所撰写的专门梳理典章制度的史书《通典》曾引西汉贡禹的故事：臣为谏大夫，制800担，俸钱约920，领食太官，又拜为光禄大夫，制2000担，俸钱约12000，禄赐愈多，加日以益赋。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关键词当属俸钱约9200，俸钱约12000。这二者分别是贡禹做谏大夫与光禄大夫时的月薪，这说明在西汉已经出现了以月为单位发放俸禄的现象。我们再说《后汉书·百官志》记载的东汉的情况，百官受俸利，大将军三公俸约350斛，中2000担俸约180斛，2000担俸约120斛，凡诸受俸皆半钱半谷。这段话呢，更清楚地说明了东汉时期大将军以下的官员每个月的薪资标准。因此，在中国古代早期官员收入里，已经存在相当明确的月度给付因素。但汉朝俸禄制度主要采用的是官阶，然后到邑级，然后再到俸禄，这样一个等级制的供养体系。就像刚刚这个《后汉书》里的这段材料，先要确认官阶，然后再对应每年处在什么收入级别，是三公俸啊，还是中2000担呢？最后再谈每个月发多少。本质上说，汉朝月薪的月是一种计算和发放的手段，因为此时工资结构复杂，包括但不限于银钱谷物，还要来自上层的赏赐，按月划分难以构成固定的数额。而另外，古代农业社会依赖田产收益，致使官员的部分俸禄与时节挂钩，也是把工资的月给数折算成年额来定标准的缘由之一。那么，俸禄的发放真正由按农业周期、年节切割转向按月发放是在什么时候呢？这就带来一个很有古代特色的问题：辞职的时间很关键呐。据《南史》记载，时郡县田禄以芒种为断。此前去官者，则一年之禄皆入后人，是以袁家末改此科，计月分禄。也就是说，南朝宋代以前，郡邑官有官田禄作为收入的一部分，它的发放需要遵循一条今天看上去很奇怪的规则：如果官员在芒种节气前去官辞职了，那么这一年的禄往往就归后任者。啊，这个听上去是不是很像古代版的啊？你月底前离职，这个月的绩效就算别人头上的这种悲催哈，只不过现代人丢的可能就是一个月的奖金，那古人丢的可能是整年收入。因此到元嘉末年，朝廷才按月发工资。这虽然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按月发薪的情况，但是他把地方官收入的结算逻辑从年界往月界推进了，为后世月俸制的成熟奠定了基础。自此以后，国家对官员收入的管理越来越细，也越来越符合官僚体制高频运转的需要。以往按年定禄的方式适合农业社会的大周期，却不太适合一个日常靠文书、考课、调任、全序维持运转的官僚国家。如果薪资一年一结，那么官员的调动、离任与补授等等就很容易在工资结算上发生纠纷。而如果是按月分给，人事相关的工作就会顺手得多。这也是中国制度史中的一个常见的趋势。
那些与人紧密相关的部分，最后往往都会越来越细，越来越均匀，越来越日常化。按月分俸，本质上就是国家把官员收入纳入更精细的行政节奏的结果。当然，月薪制并没有自此被历朝历代统一沿用，后世不同时期的俸禄制度仍然非常的复杂。唐代官员收入有俸钱、支田、赏赐等，层层叠叠的像一个补充包。宋代呢，名义上制度更细，但是基层官吏收入未尝宽裕。明代更是有名的薄俸时代，表面上官员有工资，实际上很多人靠那点俸钱根本撑不起体面的生活。但即便如此，按月发薪的节奏越来越稳，到了清代，北京民间甚至把按月领薪叫做官饷。这个词儿能流行，就说明按月领钱已经从官场扩散成为社会常识了。月薪制到了今天能够几乎渗透进全社会，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项制度与中国社会最成熟的生活节律恰好相对。年薪制听着很高级，实际上只适合少数岗位。一个普通人年底一次性拿全年收入，听起来像发财，实际过起来却像极限生存的挑战。你像房租、水电、柴米油盐、孩子上学、老人看病，那都不是年底才发生的呀。日常生活需要稳定的现金流，国家管理也需要稳定的支付周期。基于这种情况，月就被选中了成为发薪最适中的时间单位，而周薪制对于管理和核算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资发得越频繁，统计和考核就越细，对工时弹性大、人员流动快的行业，这种制度当然有吸引力，劳动者能更快拿到现金。但是对于大多数组织来说，发薪的频率越高，行政成本往往也越高。员工每周小确幸，财务每周小崩溃啊。总的来说，月薪制更符合多数行业的支付习惯和税务申报需求。既然中国古代早已经有了月俸，那今天的月薪制是不是古代制度一路延续而来的呢？答案是否定的。二者形式上有相似性，但是本质完全不同。古代官员俸禄属于国家对官僚集团的供养制度，支付对象有限，工资结构复杂，与现代劳动者以劳动换取货币报酬的工资制度并不是一回事儿。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工资制度则是产生于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像民国时，公务员、教师、银行职员等群体已经普遍实行月薪制，但是当时的月薪制度标准不一，分配混乱。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工资制度是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计划经济建设中重新建立的。建国初期，全国工资体系相当混杂，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企业工资标准差异明显。随着国家推进工业化建设，工资制度必须被统一，否则全国财政难以运转。这一时期，中国工资制度的建立明显受到苏联影响。苏联作为典型计划经济国家，实行的工资制度强调统一工资等级、岗位分类、技术等级与国家财政统筹管理。工资不仅是劳动报酬，也是计划经济体系中的资源配置工具。1952年前后，中国开始全国工资调整。1956年6月16号，国务院通过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全国较统一的社会主义工资制度体系初步形成。此后，工资与岗位等级、福利保障、劳动管理体系等要素结合起来，月薪制由此被正式固定为现代工资制度的主流形式。此时，中国选择月薪制也有非常现实的制度原因：月度既足够稳定，便于国家财政核算，又不像周薪那样过于高频，增加行政成本。对于计划经济时期大量稳定就业的国营单位而言，月薪制显然更适合长期管理。在观察现代国际上的工资制度，不免又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国外有的偏周薪，有的爱谈年薪呢？首先，年薪是在讨论薪酬的考核周期，与周薪和月薪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在谈管理层啊、专业技术岗位、高收入职位时，习惯先用年收入来衡量岗位的价值，因为这类工作的效益往往要拉长到一年甚至一个任期才能看得更清楚。薪酬按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任期激励来定，
但并不意味着一年只发一次工资，基本部分通常仍然是按月。

0: 的支付。也就是说，年薪制更多是一种算法，不一定是在讲发放的频率。而周薪制在欧美国家仍然有保留，这和当地的生活方式、消费节奏有关，源于早期的工厂制度和蓝领劳动传统。工业革命后，欧洲率先出现集中生产的工厂，工人作为劳动要素进入标准化的工作节奏。早期工人收入不高，储蓄能力有限，维持生活是高度依赖手头的活钱，支付房租、购买煤炭与面包都需要频繁的付账。于是在英国等老牌工业化国家，周薪制逐渐普及。进入现代社会，西方人长期养成的消费习惯与劳动管理方式也更适合较高频率的薪资发放。当地家庭消费强调周期性采购，信用消费和分期支付普遍存在，工资发放频率更容易与这种生活节奏咬合在一起。今天在一些建筑业、零工行业、餐饮服务业中，日薪、周薪依然常见。在部分非洲、南亚及拉美地区，由于非正规就业比例比较高，劳动关系又不稳定，按日或按周支付工资的情况要比我国高得多。古代漫长的行政与社会实践，是按月发薪的周期不断与生活中的各个层面结合起来。新中国1956年工资改革，月薪制被纳入现代国家工资制度。从古至今，按月发薪能延续下来，正是因为它已经与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生活节奏深度融合了。
1: 您此时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节目。
0: 各位家长，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给孩子的礼物挑好了吗？想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又想送能飞的酷炫无人机吗？买现成的玩两天就腻了，不如让他自己亲手做一个。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帮孩子实现这个愿望。这份礼物好玩，还能学真本事，绝对能让孩子记一辈子。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掌握的技能，说不定过几年就被 AI 替代了。我们做科创营的初衷就是不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技能，也不搞照本宣科的填鸭教学，而让孩子亲手创造真实的作品，在这个过程里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事，还有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这一些啊，才是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今年暑期，我们准备了两大热门主题营，完全不用怕踩坑。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也是我们春假和五一广受好评的王牌营。孩子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交互 AI 机器人 MOS， 做完还能上台展示讲解，练技术更练表达力。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与无人机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让孩子的暑假既有乐趣，更有实打实的收获。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全部都能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既有成就感，还能当专属成长纪念。现在报名享六一专属早鸟优惠，暑期多期可选，名额有限。想报名的家长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是拨打咨询电话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这个六一就送孩子一份能受益一生的成长礼物，让他这个暑假成为真正的未来制造家。现在名额正在火热递减，想要报名的家长可千万别犹豫了。
1: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夜谈古今。夜谈古今。
0: 接下来请听文史小讲堂。
1: 文史小讲堂。
0: 看古装剧的时候，你是不是经常疑惑古时候的一两二钱三文究竟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呢？首先我们要明确啊，不是所有的时代都用银子交易，金银作为贵金属天然是货币， 但在古代中国，白银产量稀少，秦汉两代以黄金为上币，以铜钱为下币，白银很少发挥货币的职能。唐代中晚期，白银开始作为挺，用于纳税、上贡等大额支付。然而尽管白银的地位，有间一两银子可以购买一般质量的大米两担。由以上的资料推断，当时的一两银子大概可以买进190公斤的大米。而现在我国一般家庭吃的大米的价格在一斤1.5块到2块之间，以中间价1.75块来计算，可以算出这一时期一两银子约等于现在的人民币660元。不过需要知道的是，黄金、白银和米价之间的汇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贵金属的价格也在不断的变化。洪武八年，金一两等于银一两；洪武十八年，金一两换银5两，米10担；洪武30年，金一两换银5两，米20担；永乐21年，金一两换银7两，米30担。啊，金价是越来越升值的啊！倘若遇到灾荒动乱，还会出现粮贵银贱的情况。史料记载，明朝万历年间及其整个中晚期啊，由于灾害使得米价不断上涨，一担米的价格浮动在7钱到1两银子之间，最高峰时为1两6钱白银。明代官员沈榜在《宛署杂记宗庙》当中还详细记载了当时的一些经济作物的价格，也能够帮助我们大致判断银子的购买力。例如，民众日常所用的食物，诸如藏菜4斤价1两2钱，生菜2斤价5钱，鲤鱼12斤8两价3钱，海猪1口价1两2钱，鸡3只价3钱，樱桃2斤8两价1钱2分5厘。除此之外，在《宛署杂记公瑾篇》当中还记载了椴木6根、银2两4钱、翠花1朵、莲霞、黄角等项银8钱、银珠2斤、银1两、红珠2斤、银3钱、麻布1匹、银1钱、好麻1斤、银2分、水胶1斤、银2分、黄丹半斤、银3分、桐油、麻油4斤、银1钱2分5厘。那么由此啊，对于物价的概念我们是差不多有了。我们再来说说工资。据相关记载，柴薪造吏，也就是给官员买柴烧水干杂活的差役啊，他的年收入是20两；马夫，给政府赶马出差办事的人，年收入是40两。明朝县官，正七品一年是45两白银。虽然看起来这个七品县官跟马夫的年俸差不多，但是县官的住房出行啊、造吏人员呐、衣食花费基本是由国家支付和补贴。所以年俸基本是净收入，而马夫就没有这些福利了。另外，《宛署杂记》还记录过日结短工的收入情况，说当时啊，官府雇用没有技术的杂役，比如打扫夫、短夫，日薪是白银0.03至0.04两；有技术的杂役呢，比如像油漆工啊、还有装订匠啊等等，能有0.05至0.07两的日薪。啊，这么看来，无论什么朝代，对于工薪族来说，都是要有点技术，而且多劳多得的，这才是王道。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国家人文历史》，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你也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上找到夜谈古今的音频专辑，无限次回听。各位晚安，明天见。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明明生源稳定，收益也不错，也有着良好的口碑，可是这样的优质教培机构竟然被硬生生地祸害到关门，家长的大笔课时费也打了水漂。这离奇一幕的背后，是一群职业闭店人做的骗局。和以往的骗局相比，这伙人的套路又有升级，他们专门盯上那些挣钱的盈利机构而下手。
2: 换老板了，你觉得能退吗？
3: 你换老板了，这你们
2: 换老板了，你们自己
3: 要交接呀。
2: 给你上交接的很清楚，我给你上课，
3: 这个费退掉，我们剩多少退多少。
2: 我说了给你上网课，八岁了完全可以上网课，我有说不给你上吗？
3: 画画课给你上网课，
2: 不很正常吗？
1: 这段视频是家住在上海的肖女士用手机拍摄的。那是在去年四月，肖女士给自己的孩子报名了一家位于浦东张江地区的儿童美术培训机构的课程，并签下了价值2万多元、包含150节课时的合同。但是此后，肖女士发现，机构原先安排的户外写生、节日手工等活动被取消，销售人员和老师陆续离职，还有原先承诺的一对一的课程也被安排成了大课。于是她就打算退费，结果得知该机构已经转让给了视频中的两名女子韩某和顾某，于是也就出现了视频中争执的画面。去年六月，这家机构突然关停跑路了，许多家长购买的课时未能使用，于是报警求助。上海警方接报以后，通过串并类似警情，发现多家教培机构出现在失联闭店的过程中，都显示与顾某、韩某两人有关系。另外，此前韩某还曾经因为不规范的闭店行为被市场监管局行政处罚过，两人的种种行为非常可疑。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三支队办案民警
4: 1月份接手之后，把店铺内收款的 POS 机直接先换掉，然后呢他们1到3月份自己没有在店里出现过，然后那个 POS 机呢跟这个

0: 机构跟这个机构的运营公司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结算的账户是结算到犯罪嫌疑人的个人的银行账户，这是我们觉得非常异常的一个点。
1: 不仅如此，顾某和韩某两人还组织了林某和刘某一同参与职业闭店的操作。不过，与其他处置店铺经营不善的职业闭店方式不同，这个四人组成的团伙，他们挑选的都是原本经营良好、客户口碑良好的一些店铺。办案民警，
0: 这个机构因为一直以来经营状况都非常的良好，学员去上课的频率也很高。包括一直以来，他在当地这个商场里面已经开设了有4、5年之久，一直以来生源跟口碑以及教学质量也都很好，也是当地的一个美术考级的一个考点。
1: 警方发现，接手生意还不错的店铺以后，韩某等人都没有好好的经营，没几个月都关门跑路了，但这课时费却没有少收。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团伙有诈骗的嫌疑。在查清相关的犯罪事实以后，上海警方于2025年9月展开了收网行动，一举将顾某、韩某、林某、刘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到案以后，韩某等人很快就交代了他们的犯罪手法。
2: 接了两类矿里，我以为就是愿意认罪认
3: 是诈骗吧？
2: 是诈骗。
1: 韩某等人交代，他们从2024年开始，在上海寻找经营盈利、生源良好，但是因为个人原因想要转让的一些机构，向对方吹嘘夸大自己有着多年经营同类型培训机构的能力和实力，陆续取得了3家机构的经营权。办案民警，
4: 他说我实力雄厚，我在什么什么地方经营过多家教培机构，我的实力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营造出一种夸大的一种自己的一个形象，个人资产多么雄厚，对教培机构怎么熟练。对于这些之前的从业经历啊，渲染得很厉害，那么让当事人认为，哎，这个人是有实力做这个事情的。
1: 而实际上，韩某等人此前所谓经营的多家培训机构早已关停，并且拒不履行债务，自身已经没有任何资金实力了。其实，这些职业闭店人早就规划好了整个的行骗路径，在接手培训机构以后，他们首先安排没有收入来源也没有任何从业经验的职业背债人来担任新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职业背债人林某，
5: 过去签个字我就撤了，签个字我就撤。
6: 怎么找你的呢？怎么跟你说的？
5: 这怎么跟我说？他说那边原法人什么什么，原法人都在，反正你过去也你乱说什么话，反正签个字就 OK 了。他们说的很简单，很笼统的。
6: 他们给你的条件是什么呢？
5: 给我条件啊，就是象征性的喝茶的钱，就几百块钱，几百块钱。因为他们
6: 要干什么呢？啊，几百块钱要干什么呢？你为什么可以他们干这个呢？
5: 干什么？我确实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反正他们说你就做股东吧。我说哦，行，这样。我说我股东我只做10%，差不多十的股份嘛，不要给我搞了太多。后来我一看我吓一跳。百分之有一家公司不是100%吗？我吓一跳，那已经弄好了，怎么办呢？那我就装不知道。
1: 在接手以后，韩某和顾某二人以消耗还没有兑付的培训课程为由，向3家机构的原有实控人索要了40多万元的转让款，并要求原机构的负责人对转让事宜要保密。同时要求机构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老师，都要参与到预付课程销售的工作中去。
3: 就是他们对于这个经营这个行为，其实，并没有过多的上心，反而更注重的就是这个收款。就像很多这种原来机构里面教课的老师，也对他们日常有这个收款的这个要求。按照道理，我只是负责授课的。但是在他们经营过程当中，要求这些老师不断地去跟这些学员，包括学员家长建立联系，让他们续费，目的就是续费。
1: 一方面，犯罪嫌疑人给出了远低于成本的优惠，大肆推销课程，获得预付的课时费。
0: 根据我们司法审计的一个测算，那家机构的一个课时单价大概是在130元左右。那么我说，如果是一个长时间的课包，比如说他们机构最大的一个课包大概要上1年左右，基本上课单价合下来是132到135这样子，那等于是。

0: 人家原来的客包肯定也是超过他这个客单价成本的，但是我们这个犯罪嫌疑人去促销的时候，有卖到过90块钱一节客单价，这就等于完全不顾企业的一个后续发展跟他的一个经营成本，就明显是一个恶意倾销的一个行为。
1: 另一方面，
2: 撞到了。
1: 交警当时还注意到，这事故现场已经发生了变动，肇事司机郭某。把肇事车辆从碰撞现场挪到了马路边，对此郭某解释，这么做是为了不影响道路的正常通行，并且还强调，他是在救护车把伤者送往医院以后才挪的车。郭某当时还主动地告诉民警，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他也挪动过一次肇事车辆，目的那是保护伤者。办案民警。
2: 车把人给撞到之后啊，车制动，然后停车。这时候呢，车和人相对关系可能是一左一右，人就是完全暴露在路中间，啊，路两侧都有过往的车辆，也是比较危险吧。
1: 按照郭某的说法，为了避免伤者在道路上遭受二次碾压，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他就紧急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其中就包括把肇事车辆挪到了道路中间，
2: 挡住这个伤者边上车再撞了，因为这个夜间看不清楚，他把车放在了那个伤者的北侧，打开了这个危险报警警示灯，啊，就是四闪，啊，然后在伤者的南侧又摆放了这个三脚架，啊，就是让两对向两侧的车都能够啊看到这个事故现场，啊，这是他当时的叙述。
1: 郭某告诉交警，在第一次挪动车辆前，他征求了在场的伤者家属王桂英的意见，对方表示同意。对于郭某挪车的举动，王桂英当时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他更加不会想到，这会成为后续赔偿纠纷的一个主要的争议点。
3: 谁想到会出这样的事吗？
1: 交警进一步查明，肇事司机郭某持有有效驾驶证，其本人当时也不存在酒后驾驶等违法行为，
2: 大概他的行驶轨迹就是去了河对面送了一个人，然后呢这个返回来回兰陵的路上啊发生那么一起交通事故。
1: 对事故中的伤者，肇事司机郭某当时深表歉意，并主动垫付了3000多块钱的医疗费。然而不幸的是，伤者李广忠在事发当晚被送往医院之后没多久，就因为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去世了，去世的时候57岁。丈夫就这样突然撒手人寰，让王桂英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而更让她发愁的是，她和儿子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呢？按照王桂英的说法，儿子虽然已经30多岁了，但是因为患上精神疾病，生活无法自理，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他负责在家中照料患病的儿子，家里的经济来源全都指望丈夫一个人。
3: 他挣的钱来的能今天没命没命，他挣不来今天那就得歇着，因为就只他一个人挣钱，就算是收入来源。
1: 王桂英说，丈夫生前靠四处打零工养羊，在维持着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尽管日子过得非常艰辛，但这一家三口相互扶持，彼此陪伴，日子也就这么一天天地熬了过来。在王桂英的心中，丈夫一直就是为这个家遮风挡雨的顶梁柱，也是她和儿子最大的依靠。
3: 一家人很温暖的，虽然孩子这样，但是他一直喜欢他爸，跟他感情很深。
1: 就在车祸发生以后没多久，当地交管部门就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肇事司机郭某未按规定安全驾驶，未保持安全车速，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且肇事以后郭某存在变动事故现场的情形。办案民警
2: 然后综合最后认定是机动车这方负全责，行人没有给他定责任。
1: 随后郭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批准逮捕，同时交管部门也明确， 郭某在车祸发生以后挪车的行为，尽管变动。

0: 了事故现场，但是结合其挪车初衷以及现场的实际情况，该行为不属于恶意破坏事故现场。
1: 就是整个调查取证综合考量，它是不存在这种主观恶意的，因为它这个驾驶证齐全，保险齐全，又不存在饮酒驾驶啊、等等这些情况，没有动机。
0: 由于肇事司机郭某为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后续的赔偿问题自然就应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王桂英当时还向涉事保险公司提出，自己的儿子虽然已经成年，但是罹患精神疾病多年，无法独立生活，此前一直由亡故的丈夫在承担抚养义务，因此保险公司还应该支付相应的被抚养人生活费。经向律师咨询，王桂英了解到，涉事保险公司应赔偿丈夫被撞身亡以后的各项损失共计140多万元，其中被抚养人生活费30多万元。
2: 没有人挣了，没有人管了，我一个女人用身体又不好，又不能挣。
0: 然而保险公司的答复让王桂英既意外又失望，对方提出对商业险的部分不予理赔，拒赔的理由是肇事司机郭某在车祸以后擅自挪动肇事车辆，变动了事故现场，仅同意在交强险的范围内赔偿死者家属各项损失10万多元。这样一来，这剩余的上百万元的赔偿责任就要全部落在肇事司机郭某的身上。但是郭某对此无法接受，他认为自己当时在事故现场挪动车辆，目的那是保护伤者，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并非逃避事故责任，涉事的保险公司理应承担商业险赔偿责任。此后王桂英多次与肇事司机郭某涉事保险公司协商赔偿事宜，但是都没有能够达成一致意见，赔偿问题就此陷入僵局。丈夫被撞身亡以后的赔偿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这让王桂英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就在车祸事发半年以后，在亲友的建议下，王桂英决定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为不幸亡故的丈夫讨一个公道，同时也为自己患病的儿子争取应有的赔偿份额。那么王桂英的诉求能够实现吗？
3: 检察机关介入，为困境母子伸出援手。
4: 受理案件这个以后，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心里沉甸甸的。
3: 善意不应被苛责，弱者更应被保护。
5: 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原则就是高效快速。
3: 肇事挪车引纠纷正在播出。
0: 在向法院提起诉讼前，王桂英经过多方打听了解到，检察机关能够为像他们这样的弱势群体提供诉讼支持。抱着一丝的希望，王桂英向辖区的罗庄区人民检察院提出了求助申请。
2: 那时候一分钱没有，我找检察院了，法律政府不明望能尽快的跟俺娘俩往往能够讨个生活费。
0: 对于王桂英的求助，罗庄区人民检察院非常重视，负责民事检察工作的检察官首先到王桂英的家中进行了实地走访。王家破旧的房屋，屋子里简陋的陈设，都让办案检察官的心里不是滋味。
6: 就说你自己先别说呢，事情已经发生了，孩子也是这种情况。作为你当妈妈的，你说当妈妈这时候你没有那个。丈夫去世了，你自己得坚强一点，你坚强了，你把自己的心情调节好，你才能把你的孩子照顾好。
0: 在获知王桂英的儿子是在高中时期因为一场意外患上了精神疾病，后来病情逐年加重，如今常年卧床，生活无法自理，办案检察官那更是深感揪心，
5: 很痛心，将心比心吧。就是我也有孩子，哎，我孩子也成年了，啊，我就觉得，尤其是在高中阶段，一个，就是我们作为父母对孩子那种期待和期盼，所以说就是，哎，心里特别难过。
0: 办案检察官还前往。

0: 了王桂英家所在的村委会开展调查，详细了解了这个家庭过往的更多真实的生活情况。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对王桂英一家的不幸遭遇也深表同情。村委会负责人
1: 都得病了，他爸爸他还有个照顾他的，他这现在他爸爸一去世，谁照顾他？
0: 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向检察官介绍说，王桂英的丈夫生前靠四处打零工，在艰难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后来，为了照顾患病的儿子，才开始养羊。
1: 在家养，他没有这不费钱，你生活来源各方面，你说他能吃能喝了，能看病了，关键是。
0: 经过走访核查，办案检察官认为，王桂英家庭生活困难，其子患有精神疾病。他本人文化水平不高，缺乏诉讼能力，完全符合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相关条件。
2: 确实诉讼能力弱，诉讼能力弱体现在哪里呢？也有身体的原因，你看这个精神疾病是吧，也有文化的原因，他确实没有什么文化，然后他这块诉讼证据把握这块他确实很差，所以说需要我们检察机关的这种帮助。
0: 据此，对王桂英所提起的支持起诉申请，罗庄区人民检察院决定正式受理，并全程协助其处理诉讼相关事宜，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3: 受理案件这个以后，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心里沉甸甸的，这个确实是不幸，这个给这个不幸的家庭又造成了更大的伤害。
0: 通过前期一系列走访调查，办案检察官深知王桂英母子俩的生活当时已经陷入困境，因此他们必须全力以赴，争分夺秒推进案件后续的诉讼进程。
2: 过上个一年半载，这母子怎么生活是吧，现实的问题就困难就摆在那里，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们原则就是高效快速，并且一定要事实证据这块把握的要非常的清楚，要充分。
0: 这起交通肇事赔偿纠纷的首要争议点，那就是肇事司机郭某在事发以后挪动肇事车辆的行为，是否构成涉事保险公司拒赔商业险的理由。在提起诉讼前，办案检察官当时也与涉事保险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希望对方能够结合事发现场的实际情况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4: 就是前期做了一下这些沟通嘛哈，但是不是很好沟通，因为毕竟就是这个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是有自己的规章制度，也不是我个人就可以说了算，说哎我就可以认你这些证据的，他们也还是希望可以通过诉讼的程序，通过判决书来把这一块给认定下来。
0: 诉讼打官司证据那是关键，为了帮助王桂英收集诉讼相关证据，查清案件事实，还原事故的全貌，办案检察官又前往辖区交管部门，与当时负责事故处理的交警深入沟通，详细了解车祸事发前后的经过，并调取相关证据材料。
2: 打官司就打证据嘛，咱现在说实话你必须有事实依据，你现在你起诉的话，我们支持，我们要支持他的诉求，并且我们支持的诉求要在法院能够实现。
0: 那么在车祸发生以后，肇事司机郭某先后两次挪动车辆，那么是否有必要呢？在交警的陪同下，办案检察官又前往车祸事发地进行现场调查。事发路段为环城道路，双向四车道，车辆通行非常密集，伤者当时被撞倒在道路中间，如果不及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那么其被二次碾压的风险非常大。肇事司机郭某的第一次挪车行为就是在这样的危急的情形下所发生的。在救护车把伤者送往医院以后，郭某这才又及时地把肇事车辆从道路中间挪到路边，也保障道路正常通行。
3: 对这个挪动车辆，我觉得我们应该系统来看，他挪动车辆的主要目的是干什么？那么他呢，本案来看，他挪动车辆主要是为了防止二次事故，而不是

0: 破坏现场。
1: 办案检察官同时还了解到，在车祸发生以后，肇事司机郭某第一时间停车，主动拨打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全程没有离开过事故现场，并主动配合交警开展调查工作。这些行为都足以证明郭某没有逃避事故责任的主观意图。办案检察官认为，涉事保险公司应当纵观全案的情况，做出合理的理赔决定。
0: 作为保险公司来说，发生交通事故以后，肇事者确实挪动了车辆，而作为肇事者来说，其实为了，因为毕竟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是交通的主干道，况且当时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高峰时期，其为了避免发生更严重的事故，或者是发生二次事故，其简单挪动了车辆，应当是一种善意的挪动。
1: 这起交通肇事赔偿纠纷的另外一个争议焦点，是王桂英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李某是否可以获赔被抚养人生活费。办案检察官了解到，涉事保险公司此前以证据不足且无法证明李某丧失劳动能力为由，拒绝了王桂英提出的这一诉求。
2: 就是他一直强调的是他儿子是精神病，但是除了村委的一个证明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证据可以证明。然后保险公司呢，对村委的这个证明也是不予认可的。所以相当于就是说，保险公司在没有证据能证实这个精神疾病的情况下，没有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是这个不支持这个抚养费的。
1: 接下来，办案检察官协助王桂英调取了其儿子此前在医院的就诊病历、诊断证明等相关材料，并且马不停蹄协助王桂英到当地残联为儿子办理了残疾认证，为后续的诉讼提供证据支持。按照王桂英的说法，她打官司争取丈夫被撞身亡以后的赔偿款，归根结底是为了让患病的儿子以后能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
3: 我孩子他还得吃，还得那个，他还年轻呀、啊，你们就不能生活，你得有人照顾吧。他毕竟是我生的小孩吧。
1: 在完善相关证据材料以后，罗庄区人民检察院协助王桂英向罗庄区人民法院正式提起诉讼。受理案件以后，法院同样十分重视，通过全面查阅案卷，核实相关证据材料。承办法官认为，目前的证据足以证明肇事司机郭某在车祸发生以后挪动车辆的行为出于善意，该行为予以肯定，不该成为涉事保险公司拒赔商业险的理由。办案法官，
4: 这种想法是值得肯定的，就是他没有因为这个考虑到自己可能会承担责任而去逃避，或者是就是放任伤者二次伤害的这种可能，我们认为他应当值得肯定的。
1: 而对于王桂英已成年的儿子李某能否获赔被抚养人生活费的问题，这也是法庭调查的另外一个重点。承办法官注意到，在检察机关的帮助下，王桂英尽管提供了相关的证据材料证明儿子李某患有精神疾病，但是精神疾病是否导致其丧失劳动能力仍然需要深入调查。为此，承办法官曾经专程前往李某长期接受治疗的医院进行了走访调查。
4: 他提供的这个三级精神病残疾证是一项重要的证据，但是呢，它不能直接等同于无劳动能力的这种法律认定，我们就需要实地走访，因此我们就到了精神病院去核实他的病情。
1: 通过实地走访调查，法庭最终确认，王桂英的儿子李某因罹患精神疾病需要长期服药治疗，既无法独立生活，也没有任何劳动能力，符合法定的被抚养人条件，其获赔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诉求应该得到支持。经过开庭审理，2025年7月，罗庄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支持王桂英母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涉事保险公司支付死者家属各项赔偿款共计140多万元。判决生效以后，涉事保险公司履行了判决义务，将赔偿款项交付到王桂英母子的手中。这笔钱对相依为命的王桂英母子来说，

0: 是两人未来生活的重要保障。在刑事案件处理方面，肇事司机郭某则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1: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
2: 人生的悲欢离合，
1: 生活的酸甜苦辣，
2: 酸甜苦辣，
1: 新闻故事，我的故事，
2: 我的故事，
1: 他的故事，
2: 还有
1: 你的故事，
2: 你的故事。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近日，江苏常州武进的一个居民家中突发大火，一名80多岁的老人被困在屋子里。在这危急时刻，四位好心人和邻居挺身而出，徒手爬楼、破窗救人。他们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了远亲不如近邻。
4: 当天中午11点多，居民王小峰和妻子李媛媛正在家中做饭，突然接到住在隔壁单元楼80多岁老母亲的求救电话，家里着火了。夫妻两人立即跑向母亲家，一下楼就发现二楼母亲家中冒出了滚滚浓烟，伴随着刺鼻的焦糊味儿。李媛媛，
5: 我当时看到就是阳台上面在冒烟，但是烟不是很大，然后那个消防栓的水，就是消防栓那个已经伸出来了。然后
6: 消防栓接的水带，
5: 对对对，但是没有水。我婆婆在旁边，就是窗户那边，然后有一个人，有个邻居拿着灭火器去砸那个防盗窗救她。
4: 见义勇为业主王辉，
7: 因为在陪着小孩在楼下那个就是玩嘛，我们是8栋，然后那个是17栋，然后其实我们是挨得很近的，一前一后嘛，啊，就首先它是冒烟，因为这个那个火灾它不是冒那个黑烟嘛，然后就是看到。
4: 同为聚盛花园小区的业主王辉和其他邻居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后，有人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有人则尝试寻找工具，想要靠近着火房屋救人。王辉则跑到单元楼背面，徒手爬到二楼，准备砸开防盗窗救人。王辉，
7: 我爬上去之后我也比较绝望，我一看啥也没有，就相当于是封死掉的，那个是，那当时还好我手里有那个灭火器嘛，也比较重，我就想办法砸出来一个缺口嘛，就是相当于把那个空心钢管嘛，我砸了2个口出来，但是再往下砸就哎呦很费劲了，因为那个防盗窗它也比较结实嘛。
4: 仅凭这样的缺口是难以救出老人的。就在这时，一位戴眼镜、穿黑衣、手持铁锹的大哥二话不说爬了上来，将铁锹插进了防盗窗的缝隙，与王辉合力破窗。王辉，
7: 他拿了一个铁锹，我说可以，我们就是硬往外把，就因为铁锹它有个长杆子嘛，然后又撕开2个口子，就是我觉得最多也就10来分钟嘛，因为那个东西当时也比较着急嘛。
4: 此时屋内的浓烟已经顺着缺口涌出，呛得两人难以呼吸，但他们没有退缩，立即俯身进入屋内，顺利将老人从缺口处救出。而另一名物业人员刘洋则独自深入起火区域，使用灭火器材压制火势蔓延。就在老人被救出后不久，消防救援部门的救援车辆赶到现场，经过10多分钟的奋力扑救，现场明火被彻底扑灭，被救出的老人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救治。由于救援及时，身体并无大碍，目前已康复出院。
8: 王辉，
7: 哎，
8: 我代表我和我的家人，包括被救的我的母亲，非常非常感谢你作为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就是感谢您在这个危机时刻挺身而出。如果没有你和另外几位兄弟的这个援救，我母亲很可能在这次中就丧生了。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千言万语我不知道如何表达。
4: 除了王辉和一位穿黑衣的热心市民爬窗救人，居民苏少华、物业人员刘洋也配合了此次救援灭火工作。四人素不相识，却不约而同冲向火场，联手上演了硬核救援。目前其中3人已经找到，截至记者发稿时，警方在寻找最后一位用铁锹打开救援通道的热心黑衣大哥，积极为他们申报见义勇为表彰。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1: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2: 铁坤讲述。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2: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3: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2: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3: 海上生明月。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近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广东深圳举办。江苏展区以优化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为主题，集结了全省47家优秀文化企业，带来8000多件涵盖文化科技、非遗文创、创意潮玩的特色产品。在这场国家级文化产业盛会上，还有18家台湾企业携特色文创精彩亮相450平方米的展区，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热络窗口。本期节目一同盘点文博会上江苏与台湾各具特色的文化风采。
2: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4: 在文博会现场，一踏入台湾馆，仿佛瞬间穿越到了60年代的宝岛街头。泛黄的老照片，复古的招牌，怀旧小摆件，老玩具错落点缀，暖灯光加复古色调，氛围感直接拉满。不用去刻意的摆造型，站着坐着笑着，每一张都像是从老电影截出来的画面。本届台湾馆以台湾经典歌曲《宝岛漫播》为灵感，复刻复古黑狗熊杂货店，18家台湾品牌带来怀旧好物和地道美食，现场观众们套圈圈、搓爱玉等互动满满。台湾主题形象馆策展负责人吴浩寻表示，希望通过复古市集和童趣游戏，唤起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
5: 非常开心呢，又能来参加今年的深圳文博会。今年呢，我们参展的面积有450平米啊，然后我们有18家的这个参展企业，有很多新的亮点啊，比如说我们把儿时这些复古的这些我们游玩的游戏啊，我们也希望两岸民众都能够找到儿时的这种甜美的回忆，然后促进我们两岸这个民众情感的交流。所以我们每年有不同的主题，但其实目的都是同一个，就是促进我们两岸的情感交流。所以这才是企业为什么会喜欢来文博会这样的平台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4: 今年的参展品牌当中，有4家首次亮相文博会的台湾新面孔，包括重现明代法华彩技艺的张美云工作室、文创品牌十月文创、家家户户必备的大同电锅，还有南投小农的二呆美美精，带来更多惊喜和台湾生活美学。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密家文创珠宝负责人张顺新介绍，他的珠宝啊不按材质论价，而是用沉香、翡翠、红珊瑚等做。

0: 有机创意结合，走中式国风。张顺新，
1: 这次很高兴能够第一次来参加深圳文博会，因为在台湾就一直听到深圳文博会它的辐射比较广，然后里面参展内容也比较丰富。那主要我们公司主要是做文创珠宝，肯定我们的东西有经过设计，然后是孤品，然后文创中式国风，然后在可能除了带给客户群就是商业价值以外，还有情绪价值。就在台湾，我们从小教育受中华文化的传统，我们受的比较深，这也是刻在我身上的 DNA。 我也很希望说把这个 DNA 能够传达到我的设计当中，然后再传达到消费者。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文博会这个平台，能够希望有更好的机会引导我们在这边能够落户投资。
0: 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行销总监吴赞廷带来的是法华彩陶瓷。法华彩陶瓷线条立体， 18K 黄金手工绘制，华丽而细腻。法华彩陶瓷它源自山西，最早用于祭祀，后来进入民间宫廷。两岸同根同源，技术都是同样的。在此次文博会上，吴赞廷还特地去了山西馆和同行交流。
2: 我们是台湾的张美云工作室，然后我们的作品是法华彩，源自山西，就是线条是立体的这个画法，用挤泥勾勒的技术啊，这个就在陶瓷的装饰的说法就叫法华彩这样。昨天应该说我们来之前就有主办方跟我们讲说，山西馆那边的法华彩的厂家希望可以互相交流，所以其实我们在昨天有过去看一下。其实那个真的是技术都同源的，因为上面的这个立体线条部分的画法几乎是一样。但我们第一次来参加其实是了解一下深圳这个市场，还有这个文博的这个相关的行业。那我们当然最希望是可以有更多的收藏家还有这个渠道可以来看看，来合作这样。我听了一些观众他说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产品的作品这样，所以其实我们也蛮开心的，对，也很荣幸有机会可以来参加。
0: 除了珠宝文创，台湾馆还把地道的古早味原封不动的搬来，清爽香甜够味儿，一口沦陷。现场还有华南仙草软糯的水果凉糕，茶香十足的铁观音鸡蛋糕，汇报汁的一口尝，外皮酥脆的千层胡椒饼，香气啊飘满整个展馆，边走边吃那是幸福感爆棚。来自台湾的梅农阿姨第一次参加深圳文博会，她带来的是青梅精，用自家种植的青梅熬制，不加糖盐和防腐剂，却能存放很多年。梅农阿姨把青梅精做成了硬糖、软糖和果冻，她做了十几年展览，喜欢面对面交流。她坦言啊，这几年台商不好做，但文博会给了她惊喜，比想象中好很多，深圳人很认同她的产品。猫空休闲农业区理事长阿义师负责此次台湾馆的胡椒饼、鸡蛋糕、阿玉冰、仙草蜜等等。那今年还多了水果凉糕和猫空特色铁观音。这是他第三次参加深圳文博会了。在他看来，文博会气势浩大，能看到每个省份的特色，而台湾馆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可以诠释台湾的特色。
3: 深圳文博会气势比较浩大，而且可以看到每一个省份的一个特色，我觉得非常好。尤其台湾馆每年都有不一样的主题，我觉得是可以诠释台湾的一些特色。我觉得深圳的市民很喜欢我们的东西。
0: 一枚中式珠宝，一件法华彩，一颗青梅精，一口台湾小吃，手艺在创新，根脉从未断。从复古怀旧到非遗新生，文博会不仅是两岸同胞情感双向奔赴的桥梁，更为两岸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注入新动能。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江

0: 江苏故事，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会武术的机器人、智能语音鼠标、沉浸式 VR 大空间展，在第22届文博会上，江苏展区集结了一批前沿黑科技，为观众带来独特体验，也展现了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带来的巨大潜力。其中啊，首次参展企业占比超过了70%，展区设置人形机器人特技表演、丝绸纹样明信片设计打印、动感赛车模拟等超20项沉浸式互动体验，打造可观、可买、可体验的沉浸式文化消费大卖场。无论你是苏超迷、科技控，还是国潮党，都能在这儿找到属于自己的江苏文化惊喜。步入文博会江苏展区，多款机器人来回穿梭，和观众朋友们互动，成为热门打卡点。其中以红山森林动物园网红杜杜为原型的机器人、南京软件谷的导览机器人静小界、春晚同款机器人等纷纷亮相，展现江苏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成果。尤其是当高动态双足人形机器人身着李小龙的服饰，流畅完成侧空翻、踢腿等高难度动作时，赢得观众阵阵喝彩。魔法原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展会负责人许新潮介绍，这款机器人会跳舞、会武术，上过春晚和苏超开幕式，还曾去过硅谷和戛纳，
1: 在刚结束的硅谷全球具身智能创新大会上表演过，也在5月14日的法国戛纳电影节上与众多明星一起互动。它最大的亮点在于它具有极致的爆发力和极致的高动态能力，能够就是适应各种高难度的动作。
0: 不止硬核机器人，生活化的 AI 智能产品也让人大开眼界。此次文博会，南京棋盘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 AI 智能录音工牌、 AI 智能语音鼠标、 AI 智能录音卡等产品。其中 AI 智能语音鼠标颇受关注，它支持90多种语言转写，还能做 PPT， 甚至做更专业的事儿。南京棋盘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磊介绍，他们将 AI 算法封装进了语音鼠标，目前已经卖出了超万件，还出口到了日本、韩国。
2: 我们的 AI 智能语音鼠标集成了有100多个 AI 智能体，比如说你只要对着鼠标说一句话，它就能生成 PPT， 然后甚至能够做你想要的文案，还有翻译。现在的一个口号叫把云端拉到指尖，让我们的 AI 应用走向我们普通的消费者的桌面。
0: 在江苏展区，沉浸式 VR 大空间体验展非常吸睛。记者看到，观众们戴上了 VR 眼镜，步入限定空间，便能在方寸之间体验到不同的场景和故事。作为专注大空间 VR 内容研发与运营的企业，江苏有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打造了法老的宝藏、森海奇缘、原野星球等体验场景。其中法老的宝藏以古埃及寻宝为主线，让玩家在游戏任务中体验古埃及文明。这一项目已荣获江苏省优秀旅游装备案例。江苏有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沈达：
3: 这个是我们100%自研的大空间 VR。 那我们这个大空间 VR 的话，现在在常州的亚细亚影视城以及江南环球港都有落地。里面的内容的话呢，也是多样化的，从长时间的这种剧情类的，包括 PVP 对战的游戏的各种类型都有。
0: 据了解，目前江苏已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数据、元宇宙等领域部署了一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建设了10余个文化类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培育了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科技企业，为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4: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5: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4: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5: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4: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0: 近日，2026南京艺术节开幕式暨长江明月会在南京1913国民小剧场举行。本届艺术节从5月下旬持续到

0: 6月中旬。通过开幕式暨长江民乐会、戏剧、展览、新大众文艺等七大板块，百余场高品质文化艺术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文化盛宴。
1: 晚上，小剧场座无虚席，舞台上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孩子们以一曲民乐小合奏嬉戏开场，清脆灵动，铿锵有力，瞬间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拉开艺术节的帷幕。生活有戏是本届艺术节的一大核心关键词。紫金山、秦淮河、明城墙、陵园路步行道，南京独特的山水城林空间格局在艺术节期间被赋予了戏剧性与生命力，整座城市都成了一座开放流动可参与的巨大剧场。南京市演艺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龚妍妍介绍，全城入戏计划将艺术触角延伸至街区、景区、商圈，市民和游客可以真正实现从看戏到入戏的跨越。
2: 我们会在全南京的景区和我们的 NPC 或者是说剧目做融合互动，邀请所有来南京旅游的人都能参与到我们演出里面来。你不光到南京能来旅游，还能够通过演艺的身份去获得你的片酬。
1: 片酬积分可以兑换消费优惠，比如演出门票、商圈消费券、文创产品等福利。艺术节配套推出观演加消费联票，打通演出购票、景点消费、商圈抵扣全链路，形成参与、激励、消费的闭环，真正实现艺术融入城市烟火，赋能文旅消费。艺术节展览板块除了常规的精品展览推荐之外，推出了转角遇见艺术24家城市微展，打破传统的展览边界，在特色街巷、社区空间、商业体、交通枢纽设置微型展览点，涵盖绘画、摄影、装置、非遗等多元形式，让市民在日常出行中偶遇艺术，实现移步换景、步步有诗的文化体验。龚妍妍：
2: 转角就能遇到展览，所有的人都能够把审美和赏美这件事情能够融入到生活里面去。第二个呢，我们做了高校博物馆联盟的联展，全南京的市民都能走进我们的高校，真正的去了解藏在我们高校里面博物馆的知识和特色亮点。
1: 艺术有你是本届艺术节的另一大特色，特别推出幸会南京、人人皆可创作新大众文艺板块。龚妍妍表示，希望挖掘普通人的艺术才华，让人人皆可创作、人人皆是主角成为南京最动人的文化底色。
2: 我们会发掘100位大众文艺的代表，搭建一个新大众文艺的市集，在我们的金陵艺术村落里面会做一台专场的汇演。我们就希望各个阶层对于艺术文化感兴趣的人都能够走进来，变成其中的演出者、共创者，让艺术能够走进我们的生活。
0: 随着我国入境免签、落地签政策的持续优化扩容，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进行深度旅游。不少外国游客啊，也被苏超吸引来到江苏，沉浸式的去感受苏超的人文底蕴和独特魅力。
3: 在淮安漕运门广场上，记者遇到了和朋友一起来淮旅游、观看苏超比赛的法国游客阿曼拉。他表示，现在中国的免签政策给他们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带来了极大便利，也让他们有机会走进中小城市，深入品尝地方美食，体验中国文化。外国游客阿曼拉：
4: 中国很厉害，我们有免签，所以我选择来中国，来淮安吃一下美食的好吃的。苏超比赛非常非常特别，我很开心，人很多，吃那个龙虾非常非常好吃，我真的我很喜欢。
3: 和阿曼拉一起首次到访江苏的尤塞夫也被淮安的特色美食与体育文化深深打动。外国游客尤塞夫：
5: 自中国去年为我们推出免签政策以来，许多亲友都开始来华旅行。与大城市的风光相比，我其实更喜欢像淮安这样温暖的城市。在这里，我能悠闲地感受当地文化、美食与市井烟火气。特别是苏超超级联赛的赛事热闹非凡，各地特色美食也令人惊艳，这些都属于中国独有的体验。
3: 除了游览观光，苏超赛事也成了吸引外籍游客到访打卡的新亮点。在淮安奥体中心体育馆，前来观赛的荷兰球迷利奥连连称赞。外国球迷利奥：
5: 太棒了，每个人都尽情投入。没错，比赛本身没那么重要，大家聚在一起才是关键。人们都很开心，球员享受，观众也享受。这里的人夏天踢足球，欧洲人冬天踢。这里的足球是面向大众的，很不一样，大家真的是。

0: 为了快乐而来，聚在一起。
1: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2: 最近啊，有一个词叫做碳水脸，在短视频平台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有博主说，一张大圆脸，这就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也有人说啊，发现自己戒碳水之后，这下颌线都明显了。还有网友说，吃的好不好，全都在脸上。一时间，碳水脸这个词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担忧，甚至是焦虑。今天我们有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主任医师金辉权威解读。
3: 主食吃多了会变碳水脸吗？金辉说，这种说法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碳水脸也是纯粹的网上造出来的词儿。主食吃多了会出现脸部的浮肿或者脸变圆，这种情况并非是永久性的变圆。现在有很多人为了减肥就认为碳水是个坏东西，其实这也不科学。金辉，
4: 在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我们更多的强调了质量优于数量，碳水不要狭义的只能理解我们的面食、我们的米饭，蔬菜也含有碳水，水果也含有碳水，那么也就是其他的碳水其实也要把它算进去里边去。那我们其实更多的强调了多种食物的互相作用才是非常重要的。体重的增加和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饮食、运动、睡眠、心理，你本身的代谢和很多因素有关系。
3: 很多人亲身验证不吃主食之后脸变小了，这背后代谢的原理又是什么呢？短期减肥减掉的到底是什么呢？金辉指出，
4: 不吃主食以后感觉脸变小了，其实可能是和我们无论是主食或者其他的物质的减少，以及一天的总的能量的减少是有关系的。短期的减掉的有可能是水分或者是肌肉，那么因此的话呢，可能会呈现一个脸的一个变小。
3: 金辉提醒，长期戒断碳水对于我们身体健康而言是不利的。
4: 比如说你的代谢的紊乱，血糖代谢调节，包括你的基础代谢率的下降都会呈现。第二个的话呢，最重要的肌肉伴随着你的流失以及体力下降，那么整个的运动能力包括日常的活动会受到影响。第三，其实我们大家非常清楚的知道，大脑主要是依赖葡萄糖的功能的，长期的断碳可能会导致我们大脑的能量不足，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认知功能。那么女性的话呢，要注意长期的断碳以后可能会影响到她的月经的紊乱，甚至去影响她的生育的能力。
3: 专家指出，碳水脸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的依据，还可能会导致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那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健康的吃碳水呢？金辉建议，
4: 碳水、蛋白质和脂肪是我们重要的功能的物质。那么当然除了这三个功能物质以外，其他的膳食纤维包括维生素、矿物质和水分都是每天必须去摄取的。那么关键点的话呢，这些物质要科学的合理的进行有效的一个搭配。科学的膳食应该是合理的分配充足的食物的一个摄取，再加上你的合理的运动，才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
5: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阴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唱的逐浪豪情。海上生明月，带您走进水韵江苏。
2: 夏意渐浓，玄武湖的荷花即将精彩开启。近日，景区凉州金陵盆景园内的第一批精品荷花已经率先展出亮相，目前正处于初绽阶段，预计五月底将陆续进入最佳观赏期。水韵江苏之寻景江南岸，今天带你一起走进玄武湖，赏江南夏日美景。每年荷花季啊，最令人期待的莫过于并蒂莲的出现。作为荷花中的珍品，并蒂莲生成概率仅为10万分之1，且无法人工培育。近年来，玄武湖每年均发现过并蒂莲的身影。 最近很多市民游客也期待着

这份夏日惊喜能够再次降临。自六朝起，玄武湖荷花便闻名天下，到了清代更是蔚为壮观，被列入中国八大赏荷胜地。玄武湖荷花以特色品种玄武红莲为主，玄武红莲花朵大，花瓣白里透红，颜色比大红稍浅，娇艳动人，观赏性很强，自古以来深受喜爱，也让玄武湖成为南京城一处绝佳的赏荷圣地。那并蒂莲呢，是荷花中的极品，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美好的寓意深受人们喜爱，其生成的概率仅约为10万分之1，非常的珍贵。时至立夏，玄武湖夏意初现，伴随着假山瀑布内的第一朵盛开的荷花，不禁让人期待今年夏天与并蒂莲的浪漫邂逅。赏荷花一定少不了泛舟游湖，这是打开玄武湖浪漫的经典方式。今年啊，景区全新上新了2款高颜值游船，颜值和体验双在线，为夏日游湖增添了别样新意。其中最受情侣欢迎的当属并蒂莲主题游船，船身以粉色为主色调，点缀着并蒂莲和爱心的元素，船舱空间宽敞通透，搭配柔软舒适的皮质座椅，氛围感拉满。此外，今年新引进的凤头鸭 IP 定制船也凭借着软萌可爱的造型圈粉无数，还有寓意比翼双飞的鸳鸯船和色彩艳丽的火烈鸟船，都是游客游湖的热门选择。乘着小船在湖面上飘荡，享受着泛舟时光，这是独属于玄武湖的浪漫。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陌生男子啊，当街的殴打16岁女孩啊，自称因为是不满女孩辱骂父亲，引发了广泛关注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男粉丝一个人掌控多个账号啊，自导自演骗取女主播44万，随后呢又打赏回去40万啊，只为获取私密照。这波操作也是惊呆了网友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纵联律师事务所顾晓宁律师，北京市伟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季静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16岁女孩啊，和父亲呢当街争执，这个时候一个陌生男子啊过来了啊，对着女孩就是一顿殴打啊，说是因为不满女孩辱骂父亲，帮忙来教育孩子的。这事儿呢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纵联律师事务所顾晓宁律师。顾律师您好。
2: 哎，高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吉安一陌生男子当街殴打16岁女孩，声称是帮忙管教孩子。5月26号，吉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通报，针对网传16岁女孩被陌生男子殴打一事，已依法立案调查。经查，5月12号17时许，刘某涵女16岁与其父刘某顺男49岁当街发生争吵和肢体冲突，争执10余分钟，引起路人石某男36岁关注。石某自称因对刘某涵辱骂其父行为不满，遂上前指责并殴打刘某涵。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好，那这事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也可以在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同时呢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好，来顾律师。这个陌生男子石某啊，当众呢就拽孩子头发啊，这个脚踹孩子头部，导致孩子当场是血流满面呐。那么经过法医鉴定呢，这个孩子构成了轻微伤啊，其牙齿啊、颈椎的损伤呢，需要3周以后复查，届时呢会进行第二次伤情鉴定啊。也就是现在目前这个案件的性质还不能完全定性，所以还要等到二次的伤情鉴定。如果说鉴定下来是轻伤，这个够得上是故意伤害罪呢，还是一个寻衅滋事罪？这个行为怎么看？
2: 对，这个事件倒确实是比较特殊啊。从他这个警方通报的情况上来说呢，他这个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暴力啊，其实还是挺严重的啊。总之，对这个16岁的这个女孩，如果说他没有什么太多特殊原因的话，其实他可以倾向于寻衅滋事罪。但是呢，这个案子其实他也有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
1: 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

0: 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1: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0: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彦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1: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接下来要说这个案子离谱啊，山西孝义呢，一个男子喜欢上一个女主播，一直呢想要对方的私密照啊，于是想了一个办法啊，一边当黑粉威胁啊，一边呢当助理来处理黑粉，骗了女主播呢44万。哎，没完啊，到这儿你看离谱的又来了，然后又转头用小号打赏回去40万啊，全程的疯狂的操作，最后把自己送进了监狱。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纵联律师事务所顾晓宁律师。顾律师您好。
3: 哎，你好，听众朋友好，高老师您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
3: 哎，好，谢谢。
0: 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案情。
4: 男子于某长期痴迷 YY 平台女主播刘某甲，为获取其私密照，竟自导自演了一出黑粉闹剧。他先办理多张电话卡，伪装成黑粉，在直播间网暴女主播，随后以帮忙处理黑粉为由添加对方微信。从2023年4月起，他编造自己因帮忙遭黑粉报复等谎言，骗取女主播转账近44万元。为获取女主播私密照，骗来的钱中有40万元，又被于某用小号打赏回女主播身上。2026年1月，于某被抓获归案。
0: 好，来，顾律师啊，这个操作也是惊呆众人，对吧？于某呢，他是这样啊，他捏造了很多呢，因为帮助这个主播报警啊，被黑粉报复的经历啊，一会儿说呢，这个车子被黑粉给砸了，一会儿说呢，啊，谎称岳父母被捅伤了，孩子重病住院啊，妻子要闹离婚等等，就编造各种非常狗血，而且是骇人听闻的一些谎言，骗走女主播44万。这个涉嫌的是诈骗，这个是比较明显的这块，
3: 对，
0: 是吧？您讲一讲啊。
3: 对对对，因为这块涉及到诈骗，它虚构了一定的事实啊，隐瞒真相，虚构事实骗取他人的财物，阻碍巨大，我的行为构成诈骗倒是比较确定的。
0: 诈骗的起刑点江苏是6000，然后量刑您提一提是怎么一个量法？
3: 般啊，比较轻的话是3年以下，要较大，比如说3万以上，阻碍较大的话呢，那是3到10年。阻碍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啊，50万以上或者其他情节特别恶劣的话，那就是10年以上最高刑事无期。
0: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案件，就是谋划在哪儿。他呢是诈骗了44万，这个毫无疑问，然后转头把44万里的40万啊，用小号又打赏回女主播。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取这个私密照和视频了哈。那他这个涉案金额到底是44万呢，还是44万减掉40万，就还回去那40万，剩下4万呢，到底是多少？应该44万是吧？
3: 44万，哎，这个确定的，因为它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行为，打赏的那块不属于他退还或者是返还，它是给平台的，实际上是他一个自愿的一个支出。
0: 这个不叫退赃是吧？这个叫消费哈，打赏消费。
3: 是的，消费。
0: 所以也不影响就诈骗罪的成立，也不影响什么退赃，不影响。
3: 对。
0: 那这样看的话，44万，您讲讲于某在哪个幅度内量刑？3到10。
3: 他这个44万是3到10之内，
0: 3年到10年以内啊。
3: 对, 对, 对。
0: 但是他又就是打赏回去的40万，这个会考量吗？会有从轻和减轻的考虑吗？

0: 时间2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今天是周三。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1: 政风热线天气，
3: 关注天气。今天我省东北部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阴到多云，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是27到28度，其他地区是26度左右，最低温度淮北地区是19到20度，其他地区是21度左右。我们再来看看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阴到多云，最高气温27到28度，最低温度22到23度。特别向各位预告，6月2号上午9点，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在线回应企业群众关切。文化和旅游是美好生活的生动注脚，如果说各位您在公共文化服务、文旅消费体验、文旅市场监管、文旅企业融资政策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诉求，此刻都可以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都已经为您开通，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2: 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3: 好，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宿迁的许先生。好，许先生你好。好，许先生在线吗？好，我们此刻在和许先生是做视频连线，有问题您请讲。
4: 就是关于这个江苏宿迁农科院用那个去2025年7月13号用无人机上填那个除草剂。
3: 好，许先生，此刻介绍一下你的位置，我看到你好像是在，是在农田边上吗？
4: 我在藕地旁上面。对，
3: 是你的田地种的是什么呀？
4: 是莲藕啊。
3: 种的是莲藕，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吧。啊，让大家看一下啊，这一片荷叶连连，种的是莲藕。那您种的莲藕具体是遇到了什么情况啊？给我们说一下好吗？
4: 好的，莲藕就是每年都是农科院拿那个除草剂啊，那无人机挥那个除草剂，
3: 农科院用除草剂
4: 过来把莲藕弄。
3: 除草剂跟
4: 用无人机，无人机。
3: 他们用无人机干
4: 什么呢？用无人机喷洒那个除草剂。
3: 啊，无人机。
4: 用无人机打那个稻田那个剂，对对对。
3: 是谁用无人机喷洒除草剂？许先生，我们是对话的，对话的方式，好吧？你听得清楚吧？
4: 宿迁市农科院，
3: 农科
4: 用那个无人机喷洒那个，对，用无人机喷洒稻地除草剂。
3: 嗯，对你造成了什么影响呢？
4: 和我的藕田是连边的，给我造成莲藕枯黄、藕叶枯叶枯死发黄枯萎。造成严重性减产。
3: 减产是本来，比如说我们产量应该多少，减产之后是多少？
4: 正常的一般是2700斤一亩。
3: 2700斤是正常的。
4: 这个经过去年的治呢，2000，对对对，这现在只有那1900斤左右。
3: 现在一千九百。

0: 亩产，就是我挂定的话就是减，
1: 减产七八百是吧？
0: 2000斤价。
1: 嗯，好。
0: 对对对。
1: 嗯，那这种情况，这个时间发生是在什么时间？再说一下。
0: 是2025年7月13号。
1: 2025年7月13号。
0: 开无人机，用无人机打那个稻田。
1: 嗯，是叫什么？叫宿迁研究院啊，这个单位。
0: 宿迁市农科院。
1: 叫宿迁市
0: 农科院
1: 啊，宿迁市农科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0: 对对对，
1: 那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鉴定啊？
0: 我已经就是当时就是21号鉴定，就是宿豫区农村农业局给我鉴定的，是属于要害所致。
1: 就是他们喷洒无人机除草剂，伤及到了莲藕，是有鉴定证书是吧？是
0: 有
1: 鉴定证书，对不对？就鉴定证书出警，就你这事儿你也报警了是吧？
0: 对对对，他是报警了，警察也在这儿了。至少说，警察说你找有关部门来鉴定一下了。
1: 嗯，这个事情找警察让你去做鉴定啊，我觉得也是对的。我们此刻给大家看一下
0: 啊，
1: 许先生给我们提供的相关的一些凭证啊，接警处理的工作登记表，还有检测报告。那如果说许先生啊，这个事情我们通过警方也好，然后呢，通过你讲了这个宿豫区农业农村局也做了鉴定，那鉴定的这个结果应该说你是受害者，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那这个我们就要拿这个检测报告啊去跟宿迁研究院，就要跟他们去沟通呀，对不对？
0: 对，沟通了，他老是拖啊，就现在就安排人来处理、就是。
1: 那你告诉我，就是对方看到我们鉴定报告什么态度？
0: 他说后来我都到信访上面也去了，他说呢，说怎么对这个鉴定报告呢有点质疑，说的。
1: 鉴定报告质疑点在哪里？
0: 农村农业呢偏向我了，说就是。
1: 那他怎么证实说这个鉴定报告
0: 是
1: 偏向你呢？
0: 他说什么风向说的，有什么不那个说的，风向不对说的，找个理由是吧？
1: 这个风向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是喷洒无人机一方，他要告诉我，比如说当天飞无人机的这个人，对不对？他是不是有这个，比如说这个飞手，他有没有资质？对吧？当天他飞无人机的时候天气怎么样，风力怎么样？因为天气和风力它也会导致可能有不同程度的比如说这个大家在你在喷的时候，对吧，天气啊，风力啊，这些都是环境影响因素，都是不可忽略的。那这样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宿迁市宿豫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王主任。王主任你好。王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1: 王主任，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刚刚啊，你看这个种藕大户许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跟您交流了吧？
2: 对。
1: 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检测报告是不是你们出具的？
2: 啊，是的，是我们出具的。
1: 啊，你们检测报告的结果是什么？
2: 我们鉴定，组织专家鉴定，他们那个藕是药害所致。
1: 药害，也就是无人机喷洒。这个药害指的是除药剂吗？除草剂吗？
2: 是我们是确定不了是不是除草剂的问题，但是我们只能鉴定他们是药害造成的。
1: 药害，我们这个鉴定物是就是莲藕，对不对？
2: 啊，对。
1: 啊，那我们在这个鉴定过程当中，有没有涉及到，比如说这个无人机的飞手啊，他们有没有报备啊？他们在喷洒作业的时候有没有规范？这些内容涉及到吗？
2: 这个无人机使用的报备不是属于我们那个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那个管辖的范围，咱们也不需要到我们报备。
1: 也就是说你们的重点还是根据这个减产的莲藕来做检测。
2: 我们只能根据当时那个莲藕啊页面表现的现场那个症状来鉴定。
1: 根据现场的现状，那你们现在这个检定的这个结果，我觉得你们这个结果应该是具有一个效力吧，比如说法律上的效力。
2: 啊，是的，对，有法律效力的。
1: 但是你看啊，就是许先生。

0: 那拿着这个检测结果去到这个宿迁研究院，它应该是全称是不是叫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宿迁研究院啊？这个准确吗？
1: 对，是江苏省农科院宿迁分院嘛？
0: 啊，宿迁分院啊，看来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单位搞清楚啊，待会儿我们再核实一下。就是你们出具的这样的一份报告鉴定的结果，他们是不认可吗？
1: 他们认不认可是他们的事情，我们也管不了他认不认可，对吧？
0: 啊，就是说
1: 但
0: 我
1: 我
0: 可
1: 们
0: 以，
1: 只能对种植户那个藕。那个症状进行鉴定，
0: 我明白，
1: 我
0: 王
1: 们
0: 主
1: 确
0: 任，
1: 定他
0: 你想强
1: 要
0: 调的
1: 的。
0: 是第一点，我是有出具检测报告的资质的，对吧？
1: 对，但是我们没有资质去要求叫他去说同意，对
0: 我
1: 吧？
0: 知道，我知道，你的意思是，第一，我们是有资质的；第二，我这个鉴定报告出来了，我不能够说要求各方都一定认可，是这个意思，是吗？
1: 对，我们这个鉴定报告是有法律效力的。
0: 法律效力的。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哈，你看你们是，宿豫区农业农村局底下的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对不对？
1: 对。
0: 那你看你们技术方面肯定是专家啊，我觉得种粮大户在遇到一些技术问题的时候，肯定要向你们去请教，你们要给予指导。那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你们这个部门就包括上面农业农村局宿豫区的，就是除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帮大家来做鉴定，我有资质来鉴定，我是有法律效力的，就除了这块工作。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宿迁分院，就这个事情上，我们是不是可以主动帮种藕大户许先生去帮他沟通呢？
1: 我们已经跟他沟通了，
0: 你们沟通什么结果啊？
1: 沟通了，因为什么呢？这次我们只能跟他沟通，因为我们当时那个鉴定的时候是吧？他们有专家到现，他们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农科院分院嘛，有很多人到现场的，
0: 到现
1: 到
0: 场
1: 现场
0: 去的，
1: 呢。他们也认为我们那个鉴定是正确的，那个藕
0: 哎，
1: 嘛，
0: 那
1: 就
0: 如
1: 是
0: 果说
1: 要
0: 他
1: 害
0: 认为
1: 多
0: 你们
1: 少。
0: 的鉴定是正确的，为什么不认呢？对不对啊？
1: 他认不认就属于民事纠纷问题了，这就不在我们服务范围了，对吧？
0: 我知道这个王主任，我们今天也是想跟您来这个沟通一下啊。就如果说他们有专家在现场，对你们的鉴定是认可的，那后面他为什么又不认呢？我觉得这个不可理解啊。
1: 这个不合理解，这我们也没有办
0: 王主任
1: 法。
0: 说这个你不能问我，你要去问不认的他们是吧？
1: 对，应该问他们，那我也为什么不认？
0: 好，
1: 对吧？
0: 好。我们此刻种粮种藕大户这个许先生也在线，好，许先生在线吧？许先生在线吗？
2: 在的。
0: 好，刚刚我和宿迁市宿豫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的王主任啊做了一个现场的沟通，我觉得有几点来跟你说一下啊。第一点，他们的确是做了鉴定，鉴定报告也出来了，他们的鉴定报告应该说也是有效力的，但是对方是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宿迁分院，他们当时鉴定的时候也有专家去了，但是他们不认可这个鉴定。至于为什么不认可，这个我们要问这个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宿迁分院，我这通对话的关键点跟目前你了解到的信息是吻合的吧？听到吗？吻合的
2: 喂，
0: 吗？
2: 主持人，主持人你好，我想再说一句是吧？关于这个农科院在我们这2023年那个卖地的重落的时候，把我龙虾给打死了，在
0: 二
2: 二四
0: 零
2: 年又查了，我没看到，后来我
0: 嗯。
2: 2023年，他那个卖地的重落的时候，把我这个用菊酯类的药，把我这藕田里边的龙虾打死了，后来呢也经过他赔偿我35000块钱。
0: 就曾经有过
2: 对，
0: 类似的事情发生，而且他们还进行过赔偿。
2: 这二四年打死草剂后，我没发现，后来呢，就没咋了。这二五年呢，又用无人机打除草剂，结果没有把我的莲藕打伤了，然后看着，就2026年上天5月6号，又在用无人机打那个飞那个小麦粒，都是夜间打的。这我所以说，我让主持人来还原一下。这个单位属于坑农害农的单位，
0: 这个事情
2: 农村
0: 我
2: 方
0: 们
2: 面
0: 要做
2: 给我
0: 进一
2: 们
0: 步
2: 做一
0: 的
2: 个合
0: 了
2: 理的
0: 解
2: 处理
0: 核
2: 结
0: 实啊，因为我们今天只联系到宿迁市宿豫区农业农村
2: 果。
0: 局，还没有联系到，我觉得这个部门也很关键啊，这个今天很多事情要跟他们核实的，我们场外看看能不能够连到，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宿迁 分院，我们跟他们来做进一步的了解。那这样我们跟王主任现场就先沟通到这儿吧，跟。

0: 这个宿豫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的王主任啊，我们先沟通到这儿啊。现在节目正在直播，你好。刚刚我们种藕大户许先生反映这个事儿啊，我们编辑跟您说了吧？
1: 我知道这个事。
0: 好，就是现在已经有相关的检测报告了，是宿豫区农业农村局底下的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他们检测报告说他的莲藕减产是和除草剂和这个无人机喷洒除草剂相关的，说你们现在不认这个鉴定报告，是这样吗？
1: 我们不认这个鉴定报告，不认这个鉴
0: 那
1: 定报
0: 我们应
1: 告，
0: 该怎么
1: 是，
0: 说？
1: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这个鉴定报
0: 您
1: 告，
0: 讲。
1: 这个鉴定报告没有说是农科院用药造成的，它只是鉴定了有可能为要害所致。然后呢，我们也根据这个给那个宿豫区农业农村局现场也求证了，你能不能确定我们农科用的这个套装的药对莲藕就会产生影响？这个农业农村局的专家，然后也说了他们不能确定。然后呢，我们也上网查了，我们这四种药，每一种药我们都查了，会不会对莲藕造成影响？没有一种药是对莲藕能够直接造成影响，有直接证明的。这个当时那个零距离的记者，一个姓刘的，然后刘记者也来采访过我们这个事情。我们把我们上网查到的资料，上那个就是说在百度上也好，在这个学术网上站上也好，都查到了相关的资料。然后没有一个能直接证明是对它能直接造成影响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当时这个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啊，这个专家在现场的时候鉴定的时候，去鉴定的时候，在塘口呢也发现了好多的用的草甘膦的这个瓶子，这是许家良本人。然后呢，他是打周边的草，然后呢用过的这个用过的这个药草甘膦。然后呢，我们也是问这个。问这个许家良本人的时候，他讲他当时，确实打过药，然后呢，这个同时呢，他是打药的那个喷雾器啊，在里面在刺里面又去涮，在他的藕塘里面又去涮了，就涮桶倒在他的刺里面，涮桶的水倒在刺里面，当时我们也有照片，然后呢看到了，就是说在现场他倒过刺子的周边的那个藕啊。哎，基本上都快要死了，发病非常严重。
0: 就是你是想说，它有可能是自己用药导
1: 草
0: 致的，
1: 甘膦，
0: 是吗？叫草甘
1: 我
0: 膦
1: 们分
0: 啊，
1: 析跟草甘膦的关系是非常大。为什么这
0: 草
1: 样讲呢？
0: 甘
1: 我们又上
0: 膦
1: 网查了一下子草甘膦对这个莲藕的影响。草甘膦对莲藕的影响，网上查到的资料是这样的，就是说草甘膦对莲藕的藕叶的影响，就是说它对叶片的影响，是完全符合这个专家鉴定的报告里边的描述，就是说叫叶片什么，当时发黄还是卷
0: 对，
1: 曲的？
0: 说
1: 对，
0: 是叶
1: 就有这个，
0: 片枯萎卷叶。
1: 对，这个症状跟草甘膦导致莲藕的症状，你可以就百度也好，什么也好，都随便一搜就是这个
0: 我们
1: 症
0: 可以
1: 状，
0: 学习一
1: 非
0: 下。
1: 常吻合。然后后来他又说他的藕就是缩短了嘛，不长。然后呢，我们又查了一下子这个草甘膦对莲藕的藕茎的影响，这就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症状，这个不是说这个巧合，就是完全基本上一样的症状。
0: 好，
1: 所以我们分析，这个完全是应该是90%以上的这个可能性，就是与他本人用草甘膦导致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他现在就是总是拿着这个鉴定报告来找我们，
0: 好，
1: 鉴定报告根本就没有
0: 王主
1: 说
0: 任
1: 是
0: 听我
1: 农
0: 说
1: 村
0: 好吗？
1: 跟，
0: 王主任，刚刚我听了您的这个表达，所以说我们跟您做现场的连线啊，第一是跟你核实，我觉得就很有必要。您刚刚主要重点表达两点：第一，他拿这份检测报告去找你们，但是，并不是说他们所说的这个化学药剂、除草剂导致，就跟你们一定是有关联。刚刚讲了，你们喷洒的是四种药，是不是啊？
1: 我们应该当时用了一个套餐，应该是四种药，对，
0: 大概是套餐四种药。您的意思是现在不能够直接证明是我无人机喷洒这四种药导致了它现在莲藕叶子枯萎卷叶后续减产，就是不能够说这四种药跟现在这个结果有必然的关联，这是第一点，对不对？好，你第二点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很可能是草甘膦，就是你们在现场，专家也看了，在现场发现他本人用药是草甘膦，

0: 就有可能是他自己使用不当啊，有可能就是你们做了这样的分析，你主要表达是这两点，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好，众偶大户许先生在吗？许先生在不在？
2: 在呢。
0: 好，刚刚我的
2: 主持人你好，我在了的。
0: 好，刚刚我的这个把这个王主任的话又提炼了一下，有没有听到？我的话听到了吧？
2: 听到了，刚刚我主持听到了，主持人我在山里上，他关于农科院说我打草案领子是吧？
0: 嗯。
2: 但是在我的荷叶藕芽没出水面的情况下，我打了，那是打在田埂上面铺草的，与那个莲藕的七月份那的藕都长不多高了，那时候，是那个那个莲藕芽子荷叶没出水面的时候可以打草案领子。
0: 许先生啊，这个细节我。这个细节你可以提出来啊，也可以再交流。但是现在有一点，就是说你现在这个莲藕减产未必就是说这四种药导致，就是说我们这个鉴定报告不能够说明这一定是他们这四种药喷洒所致。他提出了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可以讨论，也可以把问题提出来。
2: 别的在主持人呢还有一点，就是在七月份呢，他无人机打的这除草剂的时候呢，周边两公里内没有任何人用无人机打
0: 好，
2: 打这个除草剂。
0: 接下来我还有一个关键点要问一下王主任啊，帮我切一下王主任的信号。王主任在吧？
1: 哎，我在。
0: 好，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们看你们还是非常专业的哈。你看你是省字打头的省农业科学院宿迁分院对吗？
1: 哎，对，是的。
0: 好，就是你们用这种无人机去喷洒农药，你刚刚讲的，我们有可能关联的就是这次四种，你刚刚讲是一个套餐的喷洒。那么我们在喷洒，比如说有没有明确的这些记录？比如说那天这个套餐四种农药喷洒是哪一天？天气怎么样？风力怎么样？这个飞手有没有报备？
1: 这个
0: 规范作业这些都有没有？就是如果说我们要想调查的话，这些我们都能够提供吗？
1: 这个都有。这个时间是2025年7月13号，我们撒的这几种除草药，就是我们水稻田里的除草药。然后呢，这个在在这个撒之前，我们是看了天气预报。然后那一天是那个背风向。就是说等于是我们那个地址是西北风向，那是个西北风。然后呢在打之前，我们的现场工人张云军呢又用土啊扬了一把土，确定风力是往背风向刮的时候，我们才来打的这块药。打的这块地。所以说这个飘过去的可能性基本上是没有了，因为那天的天气我们也可以查到。然后呢我们后来就是说他在找我们这个事情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也去把天气预报的资料气象资料也调出来了。那些就是确实是就是说这个叫好像是西北风吧，西北风一级。
0: 好，也就是说你们还是很规范操作的，飞手啊包括这个天气啊，我们第一都是提前了解过这些气候啊各方面，另外我们在喷洒作业之前都有过记录，喷洒过后也是有据可查，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我们节目就做一个初步的了解，后续
1: 我还要说一个事情。当时呢农业局鉴定完了之后，就是现场鉴定完了之后，为了确定就是这几种药的话或者是药害的话，他当时建议我们跟那个许家良一起去这个做这个鉴定，然后呢叫这个当时也报了案嘛，也我们也报警了，报警然后警察也去了，然后当时都有取景记录。然后这个他这个当时在现场听了专家的建议，然后啊他也同意了，然后呢费用由他来垫付，然后呢
0: 这个去哪
1: 采样
0: 去哪做鉴定
1: 两家的共同采样
0: 去哪里
1: 做
0: 鉴定，这次说的
1: 去这个是苏玉区当时给了一个第三方的这个联系机构的联系方式。
0: 好，
1: 然后呢叫我们共同就采样去鉴定，他当时同意了。结果呢我们当天晚上的时候联系他，第二天我们看几点去采样。然后呢到时候我们好叫警察或者叫着派出所的一起去，免得到时候他不认账，我不担心这个问题嘛。
0: 去了吗？
1: 然后呢
0: 去了没去？
1: 没去，他当时晚上就反悔了，就说我不去了，说检测不出来。这个就是让我们感觉很
0: 我知道了。王主任，现在就是说你们第一今天跟我们充分做了沟通和介绍，就是说你们这个态度就是我愿意再一次接受第三方检测，只要许师傅配合，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许师傅在吧，判断这个事情。
3: 这个举证不能把全部责任给农户啊，因为农户当然他也需要有一些基本的证据，比如说这个对方他有这个喷洒农药的行为，对吧？第二个就是自己的。

0: 有确实遭受了损失，农户还是要举证，我刚才说的这个初步证据啊，最终还是要通过鉴定来解决。
1: 好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鉴定啊，还是很重要的。最后我们想针对这类涉农，你看尤其是这种无人机喷洒导致大家这个受损这种纠纷，我们其实也见到了一些。我们想请夏律师啊，就是您给广大农户几点关键的提醒。
0: 好的，提醒也是结合刚才说的农户的举证责任角度来考虑。你比如说，有发现了这个周边的有其他这个农户也好，其他单位也好，有这个喷洒的行为，那及时的，比如说拍照啊、录像啊，如果出现这个担心啊，自己的拍照不行，及时的报警啊，对吧？而且要及时把关联的信息也记录下来，比如说大概什么时间呀，对吧？双方之间距离多远啊？当日刚才主持人也注意到了，有没有风向怎么样啊？这个
1: 对，
0: 都是要及时注意的
1: 好的，
0: 啊。然后出现纠纷以后呢，也及时的向有关主管部门去反映啊。如果主管部门能够组织双方协调啊，解决啊，也是一种比较高效的方式。
1: 好的，非常感谢夏律师从法律角度帮我们做的分析和提醒啊。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作为农户来讲，我觉得还是要抓紧时间。我觉得做一次第三方的鉴定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我们今天啊，现场沟通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今天联系的省农科院宿迁分院方面态度呢，也是相对比较积极的。在这里我们也是特别提醒我们相关的部门和单位啊，就是你看，像这种农业生产其实是关乎农户的生计，尤其是无人机喷洒作业有没有做到规范？刚刚我们也问了，喷洒过程当中，我们当天天气怎么样，气候怎么样，风向怎么样，这些是不是都有记录？刚刚你看这个江苏省农科院、宿迁分院回答都有。那么节目之后，我们也看看他们当天的记录到底有没有做到规范，包括非无人机的这个飞手有没有报备，有没有资质，也是我们关心的核心的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事情啊，还是建议我们政务大户许先生这个事情，我觉得也不宜迟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赶紧把鉴定做了。当然，如果说双方有纠纷，鉴定报告出了，看看结果是什么，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去维护我们政务大户的财产权益。好的，各位，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就先说到这儿。
2: 顺丰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们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扬州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3: 可以接媒体电话的。
1: 李先生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有问题和我说。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是礼拜五打电话的。
1: 你告诉我你是哪里的朋友，扬州哪里的？
3: 仪征。
1: 仪征，反映什么事情？
3: 家里没水。
1: 家里没水是停水了吗？
3: 啊，喂，
1: 李先生，我在听您，请讲。
3: 家里没水。
1: 家里为什么没水啊？
3: 这个我咨询一下，说我从2023年是欠费停水。
1: 2023年开始欠费停水啊？
3: 是从其他朋友在这公司上面讲的，我没有确认。
1: 这个房子是你的住所吗？
3: 是我住所。
1: 你住所停水，每天怎么生活啊？
3: 问题就是在之前没停啊。从
1: 礼拜五。好，李先生，你告诉我具体扬州哪里，位置可以方便说吗？
3: 可以。
1: 你跟我讲啊。
3: 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工农北路。
1: 工农北路啊。
3: H 一栋，换一项 H 一栋508，
1: 一栋508，是自己的房子对吧？那你这房子长期住不住啊？
3: 正常没人住。
1: 正常没有人住是吧？
3: 对啊。
1: 没有人住，那现在情况是什么呀？
3: 礼拜五不是家里没水吗？我打这来公司，又打了110，又打了12345。
1: 没水了，首先不应该先找自来水公司。

0: 我打了。
1: 嗯。
0: 有人到现场了。
1: 到现场去怎么说呢？
0: 家里没水，水管在走。
1: 供水方是哪里？
0: 那个粤海水务。
1: 粤海水务是吧？就是家里没有人用水，水表还在走。
0: 对。
1: 那产生水费吗？这样？
0: 我现在不知道啊。
1: 嗯。
0: 现在我讲的说从，说我七月从2023年开始进水位。
1: 那你如果都没有人住，没有人，你是23年这个房子就没有人住吗？
0: 正常不是没人住，十天半个月有人自住。
1: 啊，就是零零星星住一段时间这种，是不是啊？
0: 对。
1: 那你23年，确实欠费吗？
0: 我不知道，没有收到任何电话什么东西的。
1: 那你水费都按时交吗？你有没有交水费的凭证啊？对不对？
0: 我就知道那个水费跟电费是绑在一张卡上面扣费的。
1: 那你可以查一下你的扣卡记录啊，对不对？你有没有绑牢，对吧？水费有没有交？按时足额交纳有没有交？
0: 现在我查不出来。
1: 银行卡代扣怎么会查不出来呢？
0: 我现在是我打了个水务公司，说我欠费。
1: 是的，水务公司说你欠费，你到底有没有欠费？
0: 啊？
1: 你到底有没有欠费？
0: 我现在都不知道。
1: 就是你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欠费是吧？咱们怎么那么糊涂啊？ 对不对？那而且我觉得现在咱们很多水电气都是银行卡代扣的，你把单子拉出来，有没有缴过费，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
0: 现在单子拿不出来，1234，1234打10086我也打过了。
1: 现场连线于征，粤海水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冯女士，冯女士你好。冯女士在线吗？
2: 哎，你好，
1: 冯女士，你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是上周五晚上，然后我们接到这个用户的电话，
1: 我们要跟你们核实一下情况。
2: 他说他家没有水，
1: 对，
2: 他说他家没有水，然后我们这边的负责人就是通知了两个我们这边的业务人员上门去看了一下，他家确实没水，然后上门去以后就给他。恢复供水了
1: 啊，恢复已经恢复供水了，
2: 下来了，对，已经恢复供水了。然后因为就是我们也要确认一下嘛，就上了，他现在是5楼，五零几的，我忘了，反正是5楼。
0: 然后
2: 家里面看了一下，对，有一个水龙头是有水流出来，也就是说我们供水是恢复了。
1: 我觉得恢复了，应该所有水龙头都有水，为什么只有一个水龙头有水？
2: 他家应该是其他水龙头可能坏了。
1: 哦。
2: 因为我们供水是供到水表，就是你家里如果有水，说明你家肯定是有水的。表后的就是表后是由用户自己负责，也就是说他家应该是其他地方可能有问题，不出水。
1: 那其他地方有什么问题？那我们作为自来水公司，是不是可以帮他们排查一下有没有问题？问题在哪儿啊？
2: 对对，我们当时去的那个人嘛，他是抄表员，他不是维修工
1: 啊。
2: 然后他看了一下有水嘛，派了就我们这个客服就安排的那个维修师傅上门。我们维修师傅上门以后，就是说也查看了一下，发现他家水是正常的。然后他家的那个你刚刚说家里面的你是帮他那个检查嘛？因为我们这边就是表后的。就是用户自己家管后，就水表之后的是用户自己负责，他应该是自己找水电工去维修。如果我们
1: 负责表情的
2: 维修工，对，如果我们的维修工帮他维修的话，这个
1: 是有产生费用的，是吧？
2: 对，要产生费用，这样的话对于他个人来讲是影响不好的。
1: 好，我来问一下我们的李先生在吧？
0: 你这样，我在呢。
1: 好，就你家现在水已经恢复了，有水了是吧？
0: 没有水。
1: 哎，这个怎么？冯女士说有水，到底有没有水？有没有在家里？打开水龙头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0: 我现在问一下啊。他这样讲，我们从礼拜五开始讲可以吗？
1: 可以啊，没问题，你说。
0: 礼拜五你们自来水公司是上门了。
1: 就是在上个礼拜五自来公司上门了，对不对？上门后呢？
0: 看，没进我家门，水表在走。
1: 上门应该排查，怎么叫没进你家门呢？
0: 没进嘛，就看水表
1: 啊，水表，
0: 水表现在在走，到我家就一个水龙头。

0: 不能再滴水了，
1: 嗯，
0: 说有水了，
1: 嗯，有水了，
0: 啊，但是他们回复我什么话？
1: 嗯，
0: 要我打120报警。
1: 为什么要报警啊？
2: 不会有这种抽水情况出现的，没有办法去抽水。
1: 啊，不可能。李先生，你现在核心问题是什么？第一是要用上水吗？
0: 对啊，我就是问了，当时你们要我打120报警，我
1: 好，这个李先生，这些事情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不展开了哈，我们节目直播时间非常有限，你现在的核心诉求是什么？就是我需要用上水，是不是？
0: 对。
1: 现在你们家水龙头还没有水是吗？
0: 我现在在城北市区，我还没回家。
1: 那就这样啊，那你今天回家看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水。如果没有水的话，我们请自来水公司去现场，要通上水。
0: 现场说9点钟、10点钟有人到我家去吗？
1: 你自己先回家看看家里有没有水，如果没有水的话再找自来水公司，您说对不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好，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就先沟通到这儿。来，我跟自来水公司冯女士说几句。冯女士在线吧？
2: 哎，我在。
1: 好，今天这个问题在现场不展开了哈。刚刚我觉得这个李先生，我就问了，合理诉求是什么？如果说合理诉求是用上水，请他今天回去看一下有没有水。如果说水龙头坏了很多个，但是有一个是好的，打开那个好的看看有没有水。如果没有水的话，如果确实是表钱的话，自来水公司我觉得要去看一下，好不好？
2: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我们
1: 好吧。另外我还关心的就是这个水费有没有按时足额缴纳？我觉得双方都查一下，银行卡拉一下，自来水公司也有 APP， 也可以查一下，对不对？
2: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复杂，看看双方诉求到底是什么。
0: 我讲一句话可以吗？
1: 你说。好，你请讲呀。
0: 谁家有两个水表？
1: 你家有两个水表啊？
0: 一个在外面，一个在家里面。
1: 那这水表是谁装的呢？
0: 我不知道，自来水公司装的。
1: 好，这个问题我们现场沟通到这儿。好，这个问题我们现场沟通到这儿。两个水表，我们把这个信息也提供给自来水公司吧，我们后续再关注。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9: 我们在卖水。
3: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4: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3: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4: 我们不能管吗？
1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6: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7: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的，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3: 正风热线追问。
1: 正风热线追问。2025年12月28日，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发布关于住宅小区部分执法清单化管理的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近日，这份小区执法管理方案正式定稿公布，将于2026年6月1号开始起正

0: 时施行。新规落地后，小区日常治理将会迎来哪些具体的变化？我们一起共同了解一下。
1: 本次南京出台的住宅小区部门执法清单化管理工作方案，全方位细化了住宅小区各类执法事项，清晰划定各部门监管边界。清单覆盖消防安全、燃气管理、公共安全、违规养犬、房屋装修安全与房屋租赁、电梯安全运行、环境卫生与绿化养护、物业服务管理以及其他小区高频民生事项九大板块，共计明确110项执法标准，同时逐一敲定每项事项对应的主管责任部门。
2: 可以解决常年困扰的物业管理活动过程中，哪些部门该管，哪些部门不该管，哪些部门能管而不管，以及大家都能管而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近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广东深圳举办。江苏展区以优化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为主题，集结了全省47家优秀文化企业，带来8000多件涵盖文化科技、非遗文创、创意潮玩的特色产品。在这场国家级文化产业盛会上，还有18家台湾企业携特色文创精彩亮相450平方米的展区，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热络窗口。本期节目一同盘点文博会上江苏与台湾各具特色的文化风采。
1: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在文博会现场一踏入台湾馆，仿佛瞬间穿越到了60年代的宝岛街头，泛黄的老照片，复古的招牌，怀旧小摆件，老玩具错落点缀，暖灯光加复古色调，氛围感直接拉满。不用去刻意的摆造型，站着坐着笑着，每一张都像是从老电影截出来的画面。本届台湾馆以台湾经典歌曲《宝岛慢播》为灵感，复刻复古黑狗熊杂货店，18家台湾品牌带来怀旧好物和地道美食，现场观众们套圈圈、搓爱玉等互动满满。台湾主题形象馆策展负责人吴浩寻表示，希望通过复古市集和童趣游戏，唤起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
2: 非常开心呢，又能来参加今年的深圳文博会。今年呢，我们参展的面积有450平米啊，然后我们有18家的这个参展企业，有很多新的亮点啊，比如说我们把儿时这些复古的这些我们玩的游戏啊，我们也希望两岸民众都能够找到儿时的这种甜美的回忆，然后促进我们两岸这个民众情感的交流。所以我们每年有不同的主题，但其实目的都是同一个，就是促进我们两岸的情感交流。对，这才是企业为什么会喜欢来文博会这样的平台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0: 今年的参展品牌当中有4家首次亮相文博会的台湾新面孔，包括重现明代法华彩技艺的张美云工作室，文创品牌十月文创，家家户户必备的大同电锅，还有南投小农的二呆梅梅精，带来更多惊喜和台湾生活美学。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密家文创珠宝负责人张顺新介绍，他的珠宝啊不按材质论价，而是用沉香、翡翠、红珊瑚等做有机创意结合，走中式国风。张顺新，
3: 这次很高兴能够第一次来参加深圳文博会，在台湾就一直听到深圳文博会它的辐射比较广，然后里面参展内容也比较丰富。那主要我们公司主要是做文创珠宝，肯定我们的东西有经过设计，然后是孤品，然后文创中式国风，然后在可能除了带给客户群就是商业价值以外，还有情绪价值。就在台湾，我们从小教育受中华文化的传统，我们受的比较深，这也是刻在我身上的 DNA。 我也很希望说把这个 DNA 能够传达到我的设计当中，然后再传达到消费者。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文博会这个平台，能够希望有更好的机会引导我们在这边能够落户投资。
0: 台湾张美云工作室行销总监吴赞廷带来的是法华彩陶瓷。法华彩陶瓷线条立体， 18K 黄金手工绘制，华丽而细腻。法华彩陶瓷它源自山西，最早用于祭祀，后来进入民间宫廷，两岸同根同源，技术都是同样的。在此次文博会上，吴赞廷还特地去了山西馆和同行交流。
4: 我是台湾的张美云工作室，然后我们的作品是法华彩，源自山西，就是线条是立体的，这个画法用挤泥勾勒的技术啊，这个就在陶瓷的装饰的说法就叫法华彩这样。昨天应该说我们来之前就有主办方跟我们讲说，山西馆那边的法华彩的厂家希望。

0: 可以互相交流。所以其实我们在昨天有过去看一下，其实那个真的是技术都同源的，因为上面的这个立体线条部分的画法几乎是一样。但我们第一次来参加，其实是了解一下深圳这个市场，还有这个文博的这个相关的行业。那我们当然最希望是可以有更多的收藏家，还有这个渠道可以来看看，来合作这样。我听了一些观众他说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产品的作品这样，所以其实我们也蛮开心的，对，也很荣幸有机会可以来参加。
1: 除了珠宝文创，台湾馆还把地道的古早味原封不动的搬来，清爽香甜够味儿，一口沦陷。现场还有华南仙草软糯的水果凉糕，茶香十足的铁观音鸡蛋糕，汇报汁的一口肠，外皮酥脆的千层胡椒饼，香气啊飘满整个展馆，边走边吃那是幸福感爆棚。来自台湾的梅农阿姨第一次参加深圳文博会，她带来的是青梅精，用自家种植的青梅熬制，不加糖盐和防腐剂，却能存放很多年。梅农阿姨把青梅精做成了硬糖、软糖和果冻，她做了十几年展览，喜欢面对面交流。她坦言啊，这几年台商不好做，但文博会给了她惊喜，比想象中好很多，深圳人很认同她的产品。猫空休闲农业区理事长阿义师负责此次台湾馆的胡椒饼、鸡蛋糕、阿玉冰、仙草蜜等等，那今年还多了水果凉糕和猫空特色铁观音。这是他第三次参加深圳文博会了，在他看来，文博会气势浩大，能看到每个省份的特色，而台湾馆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可以诠释台湾的特色。
2: 深圳文博会气势比较浩大，而且可以看到每一个省份的一个特色，我觉得非常好。尤其台湾馆每年都有不一样的主题，我觉得是可以诠释台湾的一些特色。我觉得深圳的市民很喜欢我们的东西。
1: 一枚中式珠宝，一件法华彩，一颗青梅精，一口台湾小吃，手艺在创新，根脉从未断。从复古怀旧到非遗新生，文博会不仅是两岸同胞情感双向奔赴的桥梁，更为两岸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注入新动能。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0: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会武术的机器人、智能语音鼠标、沉浸式 VR 大空间展，在第22届文博会上，江苏展区集结了一批前沿黑科技，为观众带来独特体验，也展现了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带来的巨大潜力。其中啊，首次参展企业占比超过了70%，展区设置人形机器人特技表演、丝绸纹样明信片设计打印、动感赛车模拟等超20项沉浸式互动体验，打造可观、可买、可体验的沉浸式文化消费大卖场。无论你是苏超迷、科技控，还是国潮党，都能在这儿找到属于自己的江苏文化惊喜。步入文博会江苏展区，多款机器人来回穿梭和观众朋友们互动，成为热门打卡点。其中以红山森林动物园网红杜杜为原型的机器人、南京软件谷的导览机器人静小界、春晚同款机器人等纷纷亮相，展现江苏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成果。尤其是当高动态双足人形机器人身着李小龙的服饰，流畅完成侧空翻、踢腿等高难度动作时，赢得观众阵阵喝彩。魔法原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展会负责人许新潮介绍，这款机器人会跳舞、会武术，上过春晚和苏超开幕式，还曾去过硅谷和戛纳，
3: 在刚结束的硅谷全球具身智能创新大会上表演过，也在5月14日的法国戛纳电影节上与众多明星一起互

0: 动力。它最大的亮点在于它具有极致的爆发力和极致的高动态能力，能够就是适应各种高难度的动作。
1: 不止硬核机器人，生活化的 AI 智能产品也让人大开眼界。此次文博会，南京棋盘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 AI 智能录音工牌、 AI 智能语音鼠标、 AI 智能录音卡等产品。其中 AI 智能语音鼠标颇受关注，它支持90多种语言转写，还能做 PPT， 甚至做更专业的事儿。南京棋盘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磊介绍，他们将 AI 算法封装进了语音鼠标，目前已经卖出了超万件，还出口到了日本、韩国。
2: 我们的 AI 智能语音鼠标集成了有100多个 AI 智能体，比如说你只要对着鼠标说一句话，它就能生成 PPT， 然后甚至能够做你想要的文案，还有翻译。现在的一个口号叫把云端拉到指尖，让我们的 AI 应用走向我们普通的消费者的桌面。
1: 在江苏展区沉浸式 VR 大空间体验展非常吸睛，记者看到观众们戴上了 VR 眼镜，步入限定空间，便能在方寸之间体验到不同的场景和故事。作为专注大空间 VR 内容研发与运营的企业，江苏有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打造了法老的宝藏、森海奇缘、原野星球等体验场景。其中法老的宝藏以古埃及寻宝为主线，让玩家在游戏任务中体验古埃及文明。这一项目已荣获江苏省优秀旅游装备案例。江苏有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沈达：
3: 这个是我们100%自研的大空间 VR。 那我们这个大空间 VR 的话，现在在常州的亚细亚影视城以及江南环球港都有落地。里面的内容的话呢，也是多样化的，从长时间的这种剧情类的，包括 TV。
4: 江苏脉搏，
5: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4: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5: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1: 近日，2026南京艺术节开幕式暨长江民乐会在南京1913国民小剧场举行。本届艺术节从5月下旬持续到6月中旬，通过开幕式暨长江民乐会、戏剧、展览、新大众文艺等7大板块，100余场高品质文化艺术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文化盛宴。
6: 晚上，小剧场座无虚席，舞台上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孩子们以一曲民乐小合奏嬉戏开场，清脆灵动，铿锵有力，瞬间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拉开艺术节的帷幕。生活有戏是本届艺术节的一大核心关键词。紫金山、秦淮河、明城墙、陵园路步行道，南京独特的山水城林空间格局在艺术节期间被赋予了戏剧性与生命力，整座城市都成了一座开放、流动、可参与的巨大剧场。南京市演艺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龚妍妍介绍，全城入戏计划将艺术触角延伸至街区、景区、商圈，市民和游客可以真正实现从看戏到入戏的跨越。
7: 我们会在全南京的景区和我们的 NPC 或者是说剧目做融合互动，邀请所有来南京旅游的人都能参与到我们演出里面来。你不光到南京能来旅游，还能够通过演艺的身份去获得你的片酬。
6: 片酬积分可以兑换消费优惠，比如演出门票、商圈消费券、文创产品等福利。艺术节配套推出观演加消费联票，打通演出购票、景点消费、商圈抵扣全链路，形成参与、激励、消费的闭环，真正实现艺术融入城市烟火，赋能文旅消费。艺术节展览板块除了常规的精品展览推荐之外，推出了转角遇见艺术24家城市微展，打破传统的展览边界，在特色街巷、社区空间、商业体、交通枢纽设置微型展览点，涵盖绘画、摄影、装置、非遗等多元形式，让市民在日常出行中偶遇艺术，实现移步换景、步步有诗的文化体验。龚妍妍：
7: 转角就能遇到展览，所有的人都能够把审美和赏美这件事情能够融入到生活里面去。第二个呢，我们做了高校博物馆联盟的联展，全南京的市民都能走进我们的高校，真正的去了解藏在我们高校里的博物馆的知识和特色亮点。
6: 艺术有你是本届艺术节的另一大特色，特别推出幸会南京人人皆可创作新大众文艺板块。

0: 顾妍妍表示，希望挖掘普通人的艺术才华，让人人皆可创作，人人皆是主角，成为南京最动人的文化底色。
1: 我们会发掘100位大众文艺的代表，搭建一个新大众文艺的市集，在我们的金陵艺术村落里面会做一台专场的汇演。我们就希望各个阶层对于艺术文化感兴趣的人都能够走进来，变成其中的演出者、共创者，让艺术能够走进我们的生活。
2: 随着我国入境免签、落地签政策的持续优化扩容，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进行深度旅游。不少外国游客啊，也被苏超吸引来到江苏，沉浸式的去感受苏超的人文底蕴和独特魅力。
3: 在淮安漕运门广场上，记者遇到了和朋友一起来淮旅游、观看苏超比赛的法国游客阿曼拉。他表示，现在中国的免签政策给他们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带来了极大便利，也让他们有机会走进中小城市，深入品尝地方美食，体验中国文化。外国游客阿曼拉：
4: 中国很厉害，我们有免签，所以我选择来中国来淮安吃一下美食的好吃的苏超比赛，非常非常特别，我很开心，人很多，吃那个龙虾非常非常好吃，我真的我很喜欢。
3: 和阿曼拉一起首次到访江苏的尤塞夫也被淮安的特色美食与体育文化深深打动。外国游客尤塞夫：
5: 自中国去年为我们推出免签政策以来，许多亲友都开始来华旅行。与大城市的风光相比，我其实更喜欢
6: 小的一个搭配，科学的膳食应该是合理的分配，充足的食物的一个摄取，再加上你的合理的运动，才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
7: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阴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唱的逐浪豪情。海上生明月，带您走进水韵江苏。
2: 夏意渐浓，玄武湖的荷花即将精彩开启。近日，景区凉州金陵盆景园内的第一批精品荷花已经率先展出亮相，目前正处于初绽阶段，预计五月底将陆续进入最佳观赏期。水韵江苏之巡景江南岸，今天带你一起走进玄武湖，赏江南夏日美景。每年荷花季啊，最令人期待的莫过于并蒂莲的出现。作为荷花中的珍品，并蒂莲生成概率仅为10万分之1，且无法人工培育。近年来，玄武湖每年均发现过并蒂莲的身影。最近，很多市民游客也期待着这份夏日惊喜能够再次降临。自六朝起，玄武湖荷花便闻名天下，到了清代更是蔚为壮观，被列入中国八大赏荷胜地。玄武湖荷花以特色品种玄武红莲为主。玄武红莲花朵大，花瓣白里透红，颜色比大红稍浅，娇艳动人，观赏性很强，自古以来深受喜爱，也让玄武湖成为南京城一处绝佳的赏荷胜地。那并蒂莲呢，是荷花中的极品，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美好的寓意深受人们喜爱，其生成的概率仅约为10万分之1，非常的珍贵。时至立夏，玄武湖夏意初现，伴随着假山瀑布内的第一朵盛开的荷花，不禁让人期待今年夏天与并蒂莲的浪漫邂逅。赏荷花一定少不了泛舟游湖，这是打开玄武湖浪漫的经典方式。今年啊，景区全新上新了2款高颜值游船，颜值和体验双在线，为夏日游湖增添了别样新意。其中最受情侣欢迎的当属并蒂莲主题游船，船身以粉色为主色调，点缀着并蒂莲和爱心的元素，船舱空间宽敞通透，搭配柔软舒适的皮质座椅，氛围感拉满。此外，今年新引进的凤头鸭 IP 定制船也凭借着软萌可爱的造型圈粉无数，还有寓意比翼双飞的鸳鸯船和色彩艳丽的火烈鸟船，都是游客游湖的热门选择。乘着小船在湖面上飘荡，享受着泛舟时光，这是独属于玄武湖的浪漫。

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16岁女孩啊，和父亲呢当街争执，这个时候一个陌生男子啊过来了啊，对着女孩就是一顿殴打啊，说是因为不满女孩辱骂父亲，帮忙来教育孩子的。这事儿呢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纵列律师事务所顾晓宁律师。顾律师您好。
2: 高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
2: 好，谢谢。
1: 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西安一陌生男子当街殴打16岁女孩，声称是帮忙管教孩子。5月26号，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通报，针对网传16岁女孩被陌生男子殴打一事，已依法立案调查。经查，5月12号17时许，刘某涵女16岁与其父刘某顺男49岁当街发生争吵和肢体冲突，争执十余分钟，引起路人石某男36岁关注。石某自称因对刘某涵辱骂其父行为不满，遂上前指责并殴打刘某涵。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好，来这事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好，来顾律师，这个陌生男子石某啊，当众呢就拽孩子头发啊，这个脚踹孩子头，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 1385161756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 1385161756。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

0: 好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接下来要说这个案子离谱啊，山西孝义呢，一个男子喜欢上一个女主播，一直呢想要对方的私密照啊，于是想了一个办法啊，一边当黑粉威胁啊，一边呢当助理来处理黑粉，骗了女主播呢44万。哎，没完啊，到这儿你看离谱的又来了。然后又转头用小号打赏回去40万啊，全程呢疯狂的操作，最后把自己送进了监狱。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纵联律师事务所顾晓宁律师。顾律师您好。
3: 哎，你好，听众朋友好，高老师您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
3: 哎，好，谢谢。
2: 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案情。
4: 男子于某长期痴迷 YY 平台女主播刘某甲，为获取其私密照，竟自导自演了一出黑粉闹剧。他先办理多张电话卡，伪装成黑粉，在直播间网暴女主播，随后以帮忙处理黑粉为由添加对方微信。从2023年4月起，他编造自己因帮忙遭黑粉报复等谎言，骗取女主播转账近44万元。为获取女主播私密照，骗来的钱中有40万元，又被于某用小号打赏回女主播身上。2026年1月，于某被抓获归案。
2: 嗯，好嘞，顾律师啊，这个操作也是惊呆众人，对吧？于某呢，他是这样啊，他捏造了很多呢，因为帮助这个主播报警啊，被黑粉报复的经历啊，一会儿说呢，这个车子被黑粉给砸了，一会儿说呢，啊，谎称岳父母被捅伤了，孩子重病住院啊，妻子要闹离婚等等，就编造各种非常狗血而且是骇人听闻的一些谎言，骗走女主播44万。这个涉嫌的是诈骗，这个是比较明显的这块，
3: 对，
2: 是吧？您讲一讲啊。
3: 对对对，因为这块涉及到诈骗，它虚构了一定的事实啊，隐瞒真相，虚构事实骗取他人的财物，阻额巨大，我的行为构成诈骗倒是比较确定的。嗯，
2: 诈骗的起刑点江苏是6000，然后量刑您提一提是怎么一个量法？
3: 般啊，比较轻的话是3年以下，再加上比如说3万以上，阻额较大的话呢，那是3到10年。阻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啊，50万以上或者其他情节特别恶劣的话，那就是10年以上最高刑是无期。
2: 嗯，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案件，就是谋划在哪儿。他呢是诈骗了44万，这个毫无疑问，然后转头把44万里的40万啊，用小号又打赏回女主播。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取这个私密照和视频了哈。那他这个涉案金额到底是44万呢，还是44万减掉40万，就还回去那40万啊，剩下4万呢，到底是多少？应该44万是吧？
3: 44万，哎，这个确定的，因为它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行为。打赏的那块不属于他退还或者是返还，它是给平台的，实际上是他一个自愿的一个支出。
2: 这个不叫退赃是吧？这个叫消费哈，打赏消费。
3: 是的，消费。嗯，
2: 啊，所以也不影响就诈骗罪的成立，也不影响什么退赃，不影响。
3: 对。
2: 啊，那这样看的话，44万，您讲讲于某在哪个幅度内量刑？3到10。
3: 嗯，他这个44万是3到10之内，3到10之内，
2: 3年到10年以内。
3: 对对对
2: 啊。
3: 对。
2: 但是他又就是打赏回去的40万，这个会考量吗？会有从轻和减轻的考虑吗？像这样的，
3: 我觉得在这里面作为情节方面啊，会略有考虑，但是不是一个法定的从轻或者减轻的行为，可以略微考虑，也就是他的当时的从他的情节方面考虑，但不法定。
2: 嗯，那这个考虑怎么体现啊？就是说他如果减基准刑减多少啊？这有说法吗？没有，
3: 他没有减刑减轻的这个情节，他可能会在从轻上面适当的考虑一些，比如说形象适当的进行考虑，
2: 就本党内是吧？
3: 对，
2: 会考虑这样的因素啊，稍微从轻一些。
3: 对对，因为他退回去前，毕竟来说呢，他这个主播啊或者本人他还是可以拿到一部分的，就从这个情节上来说啊，他实际上消费了一部分啊，对方呢也拿到一部分，也这个上适当考虑。
2: 他还有伪造那个报警记录。就这个伪造的行为有没有什么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啊印章罪，就这个
3: 对
2: 有没有可能
3: 看有可能有
2: 可
3: 能有可能，就看他的这个当时为了诈骗的时候他是不是啊这个明确的伪造了这个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的公章或者公文啊或者法律文件，如果伪造的明确有的话，那么是有可能同时构成

0: 个罪名。
1: 报警记录啊，算吧，
0: 至
1: 少有公章嘛，至少有公章嘛，对吧？
0: 公章的话，那算是的。
1: 那就是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啊，这个啊，
0: 是的，
1: 一般是怎么量刑啊？
0: 那这个也是3年以上，
1: 三年以下，
0: 对，
1: 几个档呢？
0: 3年以下，然后比较情节严重的是3年以上。那么从他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因为他是为了实施他的诈骗行为，所以他对于这一块的话他可能会比较轻的这一档，3年以下来考虑他的一个数罪并罚。
1: 他是数罪并罚还是一个竞合吸收？就是他这个是手段还是一个目的？怎么来看啊？
0: 对，他这个实际上他当时他是一个目的，但是呢他行使的这个手段，刑事的手段呢，他跟他这个两个法律关系呢，他是可以
1: 竞合吗？
0: 哎，进行一个不一定能构成竞合，他是刚才比较客观的是，应该是作为一个数罪并罚，它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行为。数罪并罚的时候，如果说伪造的情为非常轻啊，或者在这地方不需要再单独处理，这个时候呢，就很有可能在他的诈骗罪的当中，以诈骗罪重的这个情况来一并处理。
1: 那这个以诈骗罪来处，这个也不是一个竞合吸收是吧？
0: 对对，
1: 只是因为那个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比较轻，所以不单处，这个意思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哦、
0: 是 的, 是的、
1: 嗯、所以这也是我们想问的，为什么你看、
0: 嗯、
1: 最终法院是判啊这个于某犯诈骗罪、
0: 嗯、
1: 只是一个罪，没有提到其他的、
0: 嗯、
1: 对吧、
0: 嗯嗯、对，
1: 犯诈骗罪啊、
0: 嗯、
1: 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并处罚金呢3万、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说同时呢退赔被害人近44万所有的这个赃款经济损失。
0: 嗯，
1: 哎，这个怎么说？因为之前他已经打赏回去了40万，还要再另外再退赔44万，还是说不用了，就是只是把剩下的那个4万给退还掉？怎么理解？
0: 还是要退回，就是打赏的那一块，就刚才您说的这一块，我们明确的定义，它是一个两个不同的法律行为，它是一个消费行为，是他一个付出的消费行为。
1: 他支付的对象是对方啊，女主播那儿啊，是吧？当然还包括平台可能。
0: 包括平台，一个是包括平台，第二个是它是属于消费行为，它一定是获得了对等的这样的一个价值。那比如说我们说平台打赏很有可能是获得了情绪价值、
1: 嗯、
0: 啊，那么等等的一些、哦、那么这个时候它实际上是构成了一个单独的一个法律行为，它不存在退赔，所以说这里面它不能够，只能在情节上略有考虑，而不能够进行这么一个事实上的数额上的对冲、
1: 嗯、那也就是说这个于某已经打赏的归打赏的40万已经还回去了，等于这是一波消费掉了，然后另外还要再退赔44万，就他骗的44万还要再另外退，
0: 对，
1: 自己还要再赔偿了，等于是40万嘛，对吧？啊，这个意思。
0: 嗯，
1: 好，来，咱们谈谈这个案件的一些提醒，好不好？因为这个案件很多人看了觉得看不懂啊，是吧？咱来提示一下啊，有哪一些需要提醒的地方？
0: 对这个案件啊，一个就是在平台消费啊，实事求是的量力而行啊，我认为这是第一个提示。第二个提示呢，那么在任何的民事或者是一些经济行为当中啊，你不能有这种诈骗的故意来虚构一些事实来获取别人给你的任何的金钱啊或者等等的回报，那这个时候是有可能会涉及到诈骗罪的。无论是日常生活消费和经济活动当中，一定要实事求是的依法依规的进行这么一个相关的实施行为，这么一个提示。
1: 嗯，任何行为不能突破这个法律和道德
0: 的
1: 底线，否则像于某一样啊，会为自己疯狂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的啊。
0: 是的，是的，他的行为确实比较疯狂，我觉得。
1: 是的，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顾晓宁律师做客节目。
0: 好，谢谢。
1: 顾律师，再见。
0: 再见。
1: 好，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啊！您要咨询啊，4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稍后呢，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希望您继续锁定，我是高爽，明天下午的3:05，我们准时再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
3: 北京时间2:00。
4: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

0: 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京地区调频 100.5 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先来预告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的专家以及我们将会关注的话题哈。那么很多人认为多喝水能排毒，但是

0: 怎么样来把握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邀请江苏省中医院肾内科王月娟主任中医师为大家来答疑解惑。那各位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和肾脏有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来直接向王主任请教的话，其实也可以通过两种渠道。一个呢是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点击 live 互动进去之后可以看到名医座堂正在进行的话题大家可以留言。还有一个方法呢，各位其实也可以拨打热线025-844-5438，025-844-5438，也可以和王主任来直接对话。
1: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浓的小满节气，名医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浪翻滚、和风送香的盛夏时光。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很多人认为多喝水能排毒，但从肾脏保护的角度看，这个说法对吗？夏天大家都爱吃西瓜喝绿豆汤解暑，但这个量应该怎么把控？很多人夏天喜欢喝冰饮料、浓茶、咖啡来解渴，这些饮品对肾脏友好吗？名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中医院肾内科王月娟主任中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肾内科王月娟主任中医师。王主任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0: 王主任，我们首先请您给我们来这个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很多人会觉得我们要多喝水多喝水是排毒的。您首先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说法，从肾脏保护的角度来看它准确吗？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那么从我们护肾的角度来讲呢，这个说法呢肯定是不完全正确的。临床上呢需分情况来看，健康人群适当饮水是可以促进代谢废物的排出，减轻肾脏的负担。但是过量过速的饮水会大幅度增加肾脏的滤过排泄的压力。尤其呢就是短时间内猛灌水，对一些老年人特别是有心脏肾脏功能都不太好的老年人来说呢，易诱发这个水中毒，加重呢心肾的损伤。肾脏的排毒能力也是有限的并非水越多越好。
0: 那它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什么样合适的量？因为您刚才讲到了过量和过速那怎么样是合适的呢？
3: 正常人的我们是根据患者的尿量情况一般说正常的尿量呢是1000到2000，那么我们饮水量呢一般呢 在这个范围内

0: 或者是略增加一点啊，如果患者有水肿，那可能还要减少一些。
1: 哦，就是根据尿量来判断的，1000到2000毫升。
0: 是的，这是一个就是比较量化的一个，对吧？你尿排多少，一般来说呢，你要减掉500，就是你的饮水量。嗯，减掉500。
1: 对，因为食物里面可能还有一些隐形的水，对对对，是这样子。还有一些液体的摄入，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喝牛奶啊、豆浆啊，一般来说呢是减掉500。嗯，好的好的。那其实您提到了，有些人爱喝豆浆啊，爱喝这个牛奶哈，夏天确实有这个情况，就觉得像回到家里，可能首先会打开冰箱的冷藏，有牛奶的，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家里甚至还备了这个饮料的哈，还有绿豆汤，我们都特别喜欢来喝，会觉得那个特别凉爽。那我们就是作为这个普通人来讲，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喝这些，可能。
0: 无论是水果汁还是绿豆汤，又或者是饮料，我们怎么来把握？就是我们无论是量也好，这个还有就是，我想他们的这个种类可能也有一定的说法，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嗯，好的。总体来说呢，西瓜、绿豆汤这一类呢，都是具有解暑解毒的作用，所以在炎热的夏天，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有一些。 就是肾病的患者也是适量可以食用的。对普通人来说呢，西瓜的话，因为它还是总体呢偏寒凉，就是不建议呢空腹吃，也不建议一次性大量的吃。建议呢大概呢，每天的食用量在200到300克左右，也就是1到2小块。那绿豆汤呢，在大概呢是200毫升左右。
1: 少糖，当然了，它不能说就是当水狂饮，对吧？它毕竟不是水，对对对，也不能喝那么多的。对，是的。那对于一些就是健康人群嘛，适当刚才按我这个量食饮，使用呢可以解暑利尿。当然了，适当度，比如说出汗多了，运动过后呢，适当多一点，问题也不是很大，对吧？当然了，也适当也可以冰镇啊，对吧？这个也是可以。那对肾病的患者来说呢，那肯定不行，需要严格的把控。那我们首先来说呢，西瓜它是高水分，高钾高糖，对吧？绿豆汤呢里面含有植物蛋白钾、磷等等，对一些急性肾病、肾功能不全、透析的患者呢，要一定要尽量不吃或者极少品尝。那对于水肿、尿量减少的患者呢，需要严格限时的时候呢，也需要避免这类高水分的瓜果，解暑菜的一个饮用，食用这样子呢，加重我们新生的负担，加重体内呢这个水分的 在买的时候其实就要考虑好。我看现在卖西瓜的也会有二分之一甚至于四分之一，就是要把它考虑进去，不能说是买了以后就狂吃哈。其实我留意到您在分享的时候没有提到饮料，那我们把饮料能不能放在另外一类，就是很多人也喜欢喝饮料，包括冰饮料啊，包括还有朋友喜欢喝各种啊这个那可能那种罐装塑料瓶装的饮料，还有喜欢喝奶茶的，当然还有人喜欢自己泡那个浓茶，泡咖啡的，冲咖啡的，那就是饮品也比较多。那么这些饮品对于普通人以及对于可能有肾脏疾病的朋友来讲，我们又该怎么样去这个选用呢？能不能喝呢？
0: 嗯，对普通人来说呢，根据自己的这个口味爱好呀，这个然后呢根据自己的脾胃功能，那肯定是可以适当饮用的，对吧？毕竟比较炎热的夏天，喝一杯冰饮料，甚至泡一壶茶，喝一点咖啡，清热解暑啊，这个提神醒脑非常好的。那对于这些呢，可能对于我们肾病患者呢还是不友好的，夏季呢是少喝，尽量不喝。那么首先冰饮料低温呢会刺激我们血管的收缩，影响肾脏的血流。大多呢这个饮料里面呢会有一些添加成分，对吧？有糖类啊，一些添加剂啊，还有高磷啊，这些长期饮用呢会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还可以诱发水肿，引发呢

0: 这个糖脂代谢的异常啊，甚至诱发高尿酸血症等等。那么浓茶呢，我们知道里面呢含有大量的茶碱、尿酸，那以草酸、尿酸、草酸等等，容易形成肾结石，是我们结石患者的一大禁忌。同时呢，浓茶会加速利尿，造成呢体内电解质的紊乱，对我们也是不建议大量啊或者长期服用的。另外呢，咖啡呢，过量的咖啡，
1: 它因为有咖啡因嘛，会升高血压，加快心率，长期大量饮用会增加肾脏的排泄负担，血压波动也会持续损伤肾血管，对心肾呢总体都不是太友好的。因此呢，我们建议呢，冰饮料、浓茶、咖啡呢，如果是肾病患者，还是尽量呢能少则少。
2: 就是能少则少，而且我觉得从您这个角度分析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就尽量不要喝了啊，就是可能就是真的是可能如果说您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情况下，也要浅尝辄止啊。那么想请教一下王主任，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夏季的这个补水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方法啊，特别是这个
1: 肾病的患者，其实您前面也陆续提到了一些，比如说这个喝水的这个量，也就什么情况下要尤其的注意，您给我们再画个重点好吗？就是夏季补水的好方法，要注意的事项。
0: 好的，首先呢，我们提倡呢温饮为主，忌冰激。
1: 喂，王主任的电话好，王主任电话好像信号不是很好，您先请王主任挪动一下。
0: 听到了，王主任说，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最好是温温的，带一点温度的，不是冰的。其实前面我留意到王主任在讲到这个相关的一些，好，喂，
1: 哎，王主任，
0: 能听到主持人？
1: 可以听到，现在可以听到。
0: 首先呢，首先我们建议呢是温饮为主，忌太冰太凉，因为总体来说中医认为呢，夏季呢阳气呢浮于体表。
1: 内里呢还是脾胃偏虚的，那喝温水，比如说25到30度左右的水，可以温养脏腑，不伤脾。好像是肌肝的这个数值啊，就是您也想知道为什么这次就变高了，那可能如果是方便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省中医院，如果不方便的话，其实你可以就近到三甲医院啊，也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但是我们请王主任再把这个给您分析的这个方向再画个重点再说一下好吗？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然后呢你喝了多少，然后呢尿量有多少，如果说哎喝的都能排出去，那问题也不是很大，对吧？说明然后呢你这个这个尿尿多了它也是排毒，也不见得全是坏事，都不是然后呢您再去查查您的餐后血糖，对吧？然后你把饮食这个你肯定就是炒菜的时候，比如说你先少放点盐，盐一点你吃得出来，然后剩下的你们家里人其他正常人再加点盐，这个要稍微做好分餐，分餐制，知道吧？然后呢再去把这个尿蛋白啊这些查一查，查一查血压呢有没有控制好，对吧？有的时候啊它这个就是降压药里面呢会有的降压药里面会含有利尿剂，也会导致你这个老是要尿尿，尿尿比较多，老是口渴这个也会这个是不是降压药也要排查一下里面有没有利尿的成分，因为老年人经常开的处方里面会含有利尿剂的降压药，这个可能也会有影响。还有呢就是我们体内湿气重啊，这个湿热毒邪重啊， 这种如果说后期啊，这个也可以用中药。

0: 调。
1: 嗯，王主任的电话，信号突然不好，啊，王主任说到这个，哎，这会儿好了，您说。
0: 我没动，我一直在那个触电的地方，我就说这个后面这个中药也可以调理的，治疗这个肾功能不全效果呢，也是挺好的，就是也欢迎呢老爷子后面方便的话到医院来就诊。
1: 嗯。就是我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其实我们邀请专家这个通过连线也好，走进直播室也好，这个来做节目啊，我们也开通热线。那么其实大家可以通过对话的方式，但是这个对话呢，肯定不是说通过电话的一个交流，马上就告诉你能不能对不对，而是给大家一个分析和方向，就接下来我们可以怎么做。你像刚才王主任说
0: 的
1: 啊，我们这位听众，首先您说的多，喝水很多，上厕所也多，那么这个我们首先是可以量化一下的，然后比如说我们喝水的时候留意啊，我这个杯子大概多少毫升，我今天喝了多少，那么你就可以评估一下我喝了多少，对吧？那么其实你上厕所，其实我们这个有一些这个肾病患者去做检查的时候啊，我们也知道其实也是要带比如说24小时的这个小便的，那其实同样也是可以去做一个量化的。那么还有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量化之后，我们再看看我们的生活习惯是不是这个做菜啊盐哎有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另外您讲到的可能要去医院了解一下，如果吃的那些药当中有没有一些它可能也有利尿的成分啊等等，它比较综合。我听我们这位听众好像是南京口音啊，什么时候回南京的时候可以去省中医院这个跟王主任当面的再交流一下。也可以跟就是挂王主任的号之后碰到了，哎，就可以讲是我们江苏健康广播的听众，那可能我们的王主任马上能反应过来，我们有过电话交流的哈。
0: 那王主任要优先看。
1: 优先看，谢谢您啊。王主任，我们再来回答两位听众的这个 live 互动的这个话题哈。好，我们有一位听众，他说他39岁，是男性，尿蛋白升高一个加，尿酸偏高，症状持续3年多了，说这个情况需要吃药治疗吗？中医有什么好方法吗？
0: 就是咨询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他就是简单的一个咨询，尿蛋白一个加，然后尿酸偏高，有3年多的这个情况了，说这个情况要不要吃药？
0: 首先呢，我们知道呢，无论是这个蛋白尿啊，还是尿酸高，它都有一些生理性的，就是有的人，比如说，它并不是完全就是一种疾病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在一些高蛋白摄入，人体比较胖、肥胖的病人，高蛋白摄入的病人，还有一些呢，就是运动量比较大的，甚至运动员，还有一些啊，就是我生病了，我发烧了，这个也会出现蛋白尿，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肾脏呢，本身发育异常的，它也可能会，出现蛋白尿，这些呢都不属于太异常的一个行为，
1: 就是有可能它是叫生理性的，
0: 对，就是说，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病理性的，病理性的呢，就是你就要分析它怎么会出现病理性的蛋白尿，那肯定要做一下尿蛋白的定量，对吧？要做一下尿蛋白的定量，做一下看24小时定量它到底多不多，对不对？然后把这个量化以后，那你不多的话也不一定就是说明问题，对吧？然后有没有尿蛋白定量，有没有多，有没有低蛋白血症？
1: 我想问一下王主任，像他这个情况，他说他3年多症状持续了3年多，我在想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所谓3年多的一个说法，是不是比如说单位体检连续3年这个指标都是偏高一些的，或者说尿蛋白有一个加的，那如果是这3年多他是不是应该要去做一个检查呢，确认一下是病理性的还是生理性的？
0: 对，就是要做一下检查，看一下量化一下的多不多，然后是不是就是这些一些饮食蛋白摄入过多，有的人就爱吃肉，对吧？
1: 对，
0: 是不是身体太胖了也出现一些问题？也提示你出现一问题，你要改善一下生活方式。还有是不是你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有一些高血压的病人血压没控制好，它也会影响这个肾脏出现蛋白尿等等。甚至还有一些病理性的肾炎的病人，对吧？所以我觉得量化呀，进一步的检查还是蛮必要的。因为它已经反复3年了。
1: 对，你还是要去做一个检查哈。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他是这样的，说是女性56岁，说是在2-3个月之前这个检查身体啊，说尿饮血

0: 三个加，尿蛋白一个加，做的24小时尿蛋白定量检测0.26，总蛋白187.6，说这个情况，就是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病症了？应该要吃什么药？注意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办法能够来调理啊？说，该怎么样的去治疗？
1: 是，不好意思，我没有，没有听清楚问题。
0: 哦，她是56岁女性，就是2-3个月之前检查尿隐血。3个加，然后尿蛋白1个加，然后做了24小时尿蛋白定量检测0.26，总蛋白187.6。说这个情况应该吃点什么药？有什么要注意的？
1: 他这个情况可能要，要考虑有是否有肾炎。就是呢，因为肾炎呢分为原发性、继发性的。他其实还要就是抽血查一下，就是明确一下原因吧，就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这个出现血尿、蛋白尿的。然后才考虑吃药。吃药的话，我们可以现在蛋白尿、血尿都不是很严重嘛。可以吃一些啊，也吃的药还是比较多的，都是一些毒副作用小、没有伤害的。有些中成药也有，比如说我们医院就有甲花片。健身片这些治疗这个血尿蛋白尿效果都不错。
0: 就是像这个情况，如果说调整的话，能不能比如说彻底的根治，或者说调整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呢？
1: 就是说首先还是明确病因吧。一般我们肾病呢，肾炎的话不可能说治没了。完全。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综合广播。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您收听。在今天的劳模风采栏目当中，我们要专访2026江苏省劳动模范、江苏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南京农业大学投研培训学员梁丽，来看他是如何从一个钢材贸易商转变为专注种植甘薯的新农人的。
2: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赢在乡村》。那么最近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关注江苏省劳模的风采啊，已经采访了有三位访谈者了啊，三位劳模。看到我们有听众朋友给我的反馈是，哎，说这前三位访谈者我都听过了，从节目的制作到主人公的故事都很感人，他们真的很了不起。我孙子呢，本科毕业了，后面不知道该怎么弄呢，我要把这几位劳模的事迹传播给他们，向他们学习。这位呢是来自江宁的一位听众张建国给我发来的信息啊，告诉我他听了劳模故事之后的一个感想啊，看了之后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啊，没想到哎，我们在电波当中给大家讲述的劳模的创业故事啊，引起了咱们听众朋友的共鸣。当然你想这些劳模他们当初也是从20出头的年轻人，一个迷茫的年轻人走向社会啊，发展到现在成为江苏省劳模的。所以呢我希望啊，哎，你把这个故事给你孙子听啊，让他从中能够得到汲取到力量啊，能够得到智慧啊，希望呢他未来的人生方向能够更明确，走得更踏实。我们的劳模的创业故事能够给更多年轻人一些激励和启发，这个也是我们的初衷。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到甘薯。这小小的甘薯啊，通过规模化经营成为了一方百姓的致富好项目。那我们今天的这位采访嘉宾呢，他就是多年来致力于甘薯种植和经营的省劳动模范江苏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徐州睢宁县睢北河畔家庭农场的创办人梁丽。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请进梁丽。梁丽你好。
1: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听说您获得江苏省劳动模范的称号，真的是为您高兴啊。你当初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啊？
1: 我很激动啊。
0: 很激动。
1: 作为我们一个农民能获得这样称号很激动。
0: 当初到省里来领奖的时候，那真的是满满的自豪感，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么有什么样的获奖感言给咱们听众朋友说一说？
1: 获奖感言，只要踏实肯干，基本上荣誉应该是在等着我们。
0: 就是一定要踏实肯干啊，前方啊，是有荣誉在等着大家，但是从我们开始做这件事儿到拿到荣誉，
1: 10块钱左右。
0: 哦，
1: 每亩的纯收入大概1500到2000块钱吧。
0: 哦。
1: 嗯，
0: 那也还不错。那在你的带动之下，你收获了多少粉丝？
1: 粉丝谈不上了，我们周边现在说，我们就是周边的大概有原来的几百亩吧，现在有2000多亩，不到3000亩了。
0: 啊，不到3000亩，那这个面积扩大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大家看到你做的好啊，能挣钱，大家伙就愿意跟着你做，对吧？
1: 是的。
0: 那你跟他们合作是怎么来合作呢？
1: 我们有的是提供种苗，提供种植技术，然后包销售。
0: 就等于说全包了。
1: 对，就是你任意选一个环节，你如果你有自己有种苗，你可以，但是你需要我的技术，我可以提供。如果你需要我给你销售，我可以做。你只要需要我哪一条，我都帮你服务到底。
0: 那这个销售这一块啊，哎，你是怎么来做的呢？
1: 销售这块就是因为我和有个厂加工厂，我和几个厂加做一个有个订单销售这块吧，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就给老百姓有一个保底销售，然后是随价格随着市场而变。就是我要涨我给你涨，但是我掉我绝对不给你掉，给你一个保底价。这样给老百姓跟着属农嘛，吃一个定心丸。
0: 对对对，心里踏实。
1: 对，然后呢，我把这些有的徐州农科院呢，或我们省市农科院和周边的，就是这些有的科研院校了，有的好的红薯品种吧，我引荐给他，推荐给他，在或者在我地里试种过以后，让他自己来看到效益，看到收获，看到什么，他自己来找我领。
0: 那你这个销售刚才说是有加工厂把你这产品给收走是吧？这是一个销售渠道。那有没有去跟其他的一些市场来做对接，做 C 端呢？
1: 做 C 端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商超啦，有一部有联系，有联系，有连接，有合作。然后呢，就是我们把精品锁，就是，个头适中的，4两半斤的，然后我们放在销超。

0: 市销售，这样呢大大把收益空间拉大了。然后呢就是呢有走一部分市场销售，然后呢做一份线上销售。
1: 嗯嗯嗯，其实嗯我想你可能这个大头这块还是来自于跟加工厂合作。
0: 对对。
1: 嗯，这样的话市场渠道比较稳定、是吧？
0: 对。
1: 嗯嗯，
0: 在提升利润空间的情况下，得确保我能卖掉啊。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嗯，好，那么我们讲了这么多，大家对于整个啊种红薯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和了解。哎，有人会觉得红薯啊它就像我们种水稻种小麦一样啊，就种植历史是很悠久的，大家技术都能掌握啊，就是好像似乎它不是一件难事儿。我想问一下，种红薯它技术到底难不难？
0: 种红薯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
1: 嗯，
0: 但是呢现在之后呢技术我们是有了。现在就是我的红薯，包括我们薯农带动的这些红薯认证之后，它都是使用我们的绿色食品认证，我们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
1: 嗯，
0: 我们在就是基本上减少化肥施应，然后又减少了农药的施应，
1: 减肥减药。
0: 我们利用真空除草和物理杀虫。
1: 嗯，
0: 我们减少了除草剂和杀虫剂，
1: 嗯，特别好啊。
0: 所以说我们的价格还是高，蛮高的
1: 啊、哦，蛮高的。嗯，是多少钱一斤啊？是按这样来算吗？是多少钱一斤收购价？
0: 因为说至少说我们像我们有绿色食品认证的话，比没有的话，我们至少高2到3毛钱一斤。
1: 嗯嗯嗯，对，他们还是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啊、也是做到了这个绿色种养循环，拿到绿色认证啊，能拿到这个证也不容易啊，啊，所以嗯，这个要想把咱们农产品做得好，必须得满足市场的需求，因为大家现在啊都强调要吃得好啊，不仅仅是吃得饱了，哎，吃得健康，所以我们在生产环节就要严格做到绿色生产，嗯，那么你现在回过头来想你的整个的一个创业历程啊，你原来做钢材生意，现在后来做农业，这在别人看来好像就是叫刚射破打蚊子啊，非常容易的事儿，是这样吗？
0: 实际吧也不是吧，就是像从在于我们做钢材做叫贸易吧，叫做生意这说吧、我们用我们做生意的头脑来做农业，农业无非就是讲诚信讲质量，只要现在时候就是我们达到食品是安全的，我们市场就是有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说整体还是对绿色生产生态这一块说，我们还是把控很严的。
1: 嗯嗯嗯，好，那么你是我们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学员啊，我想经过这个一年多的培训，收获也是非常多的啊。能不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呢？
0: 嗯，基本上现在说对于我来说，就是投研的培训这块吧。我通过这个南京农业大学的培训，我基本上系统的学习了这个现代农业和绿色种养啦、乡村产业发展的这些专业知识，更新了我的发展理念，也拓宽了我的眼界吧。同时我还结交了行业的这个专家吧，和我们各地的创业精英，我们通过相互交流和取经吧，我现在收获是满满。
1: 嗯嗯
0: 嗯
1: 嗯，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的收获是现在我们特别在对于我们地方农业农村局来说，现在希望我们现在我现在因为我是投研，
1: 嗯，
0: 我现在承担了我们这个我们县农业农村局的粮油作物单产提升示范实验项目，
1: 嗯，
0: 就以我们这个点带动我们这一片，
1: 嗯，
0: 所以说是我的投研。
1: 嗯，投研领航，验证齐飞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对，这也是我们国家推出这样一个投研项目的目的所在。所以大家看到我们的采访的这些啊省劳模，他们是真正的投研当中的精英啊，所以在当地啊确实起到了非常好的这个领航和辐射作用啊。非常感谢，谢谢梁丽接受我们的采访，也祝愿你的事业未来发展的越来越好。好，再见。
0: 好，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啊。好，
1: 嗯，再见。
0: 嗯，好，再见。嗯，
1: 好，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听我们这档节目的收获还是很高的啊，我们采访对象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啊。那么如果咱们听众朋友呢想哎说我也想跟着劳模去学习，也不妨可以跟申琦联系啊，可以加我的微信号14751086060 14751086060啊，大家呢可以来跟申琦联系，我们可以跟着投研一起飞啊，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好，那么稍后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好，稍后再见。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4: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3: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4: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FT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5: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6: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也问问大家，哎，你喜欢吃红薯还是紫薯呢？有听众朋友给我留言了啊，像圣贤之人和贺宇白在思考，我们两位老朋友啊，他们都表示说喜欢吃红薯，不喜欢吃紫薯啊！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啊，你是更多的朋友，你们是怎么想？

0: 享的，你们对于红薯紫薯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爱好呢？有人说两个都想吃，有人说两个都不喜欢，还有呢有喜欢红薯有喜欢紫薯的啊。紫薯它的花青素含量比较高，其实对人体还是挺好的。我猜想你们不喜欢吃的原因是因为紫薯是不是太干了，有点噎人，是这样吗？其实这个问题我之前有一次跟我们江苏省农科院的甘薯方面的专家采访的时候也跟他说过这个事儿啊。他说现在已经有一些不干的不噎人的一些紫薯，专家也考虑到他们生产出来也吃啊，对吧？吃了也觉得噎得慌，所以他们也生产出了其他的一些更好的品种啊，吃起来不噎人啊，它的水分含量会比较高一些，口感又很好啊，所以我们作为科研人员，他们的研究方向就是以市场为导向，咱们消费者的需求就是他们研究的动力可能是你没买到他们刚刚出的新品种大家呢不妨可以到网上去买一些紫薯来尝一尝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啊。自春季上市后，监管部门对南京雨花茶这样一个地标产品加大了监管保障力度啊。据了解，今年新上市的雨花茶，消费者可以通过最新的地理标志标识实现产品的溯源。这样一个标识不仅明确了产品的正宗身份，同时呢，也能够帮助消费者快速识别雨花茶的真假，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1: 在南京紫金山茶厂，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正在了解上市以来雨花茶的销售情况和产品溯源情况。记者注意到，每款在售产品的包装上都标有2026年最新的雨花茶地理标志可溯源标识。企业负责人介绍，升级的标识是雨花茶品质保证的主要手段。紫金山茶厂负责人赵卫村：
2: 那很多老百姓说，我到不了生产企业去买，那我在商超去买。那就是买地理标志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认这个 GI 标志。这个 GI 标志要具备哪几条要素呢？一，底下这圈黑字是我们企业的 SC 号。那这个标刮开之后扫码，告诉你溯源是我们厂生产的。我们南京雨花茶做的非常细，重量在上面都有的啊，200克还是250克，重量都是有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像我们俗称在我们行业里叫身份证。
1: 除此之外，产品标签上的强制信息也进一步得到了规范。消费者通过扫码不仅能查到溯源信息，还能核对该二维码被扫码的次数，可以有效地规避二维码被盗用的假冒产品。南京优助宝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负责人朱葛健：
3: 雨花茶的这个防伪平台来溯源雨花茶的产品质量，点击我们这个小程序扫码就可以出现具体的溯源信息，辨别真假。它的产地、生产企业，包括这个二维码被扫码的次数，如果扫码过多，说明这个码被盗用了。
1: 目前南京市场监管部门正在持续推进雨花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通过规范地理标志标识的使用，完善溯源体系，强化监管执法体系，进一步规范市场，守护雨花茶地标的金字招牌。
0: 立夏之后，西瓜呀、榴莲啊、荔枝啊这样的一些时令鲜果纷纷上市了。昨天呢，在扬州亚联水果批发市场了解到，像榴莲、荔枝这些水果的价格已经开始下降了，每斤15.8的榴莲自由即将到来。而今年扬州本地西瓜的上市价格呢，明显是低于去年的，每斤只有2.5啊。我们来听扬州台记者的报道。
4: 记者在亚联水果批发市场走访了解到，目前市场上的榴莲按 AB 两种规格，价格维持在每斤22元到26元之间。一刀诚信果业季老板告诉记者，因为产地泰国、越南第一批榴莲采摘已经进入尾声，距离下一轮榴莲采摘约有10天左右的空窗期，所以现在国内榴莲的价格比较稳定，消费者想要实现榴莲自由还得再等1周左右的时间。
5: 榴莲第一批榴莲大量上市嘛，它就有那个小幅下调，现在第一批榴莲泰国的那边的、越南的、泰国的第一批基本上尾声，这两年榴莲有点上涨。母亲节以后就是15号到20号，榴莲大量上市才能实现榴莲的自由，那个时候才真能吃到18.8、15.8的，现在20多，今年量还比去年还要大。
4: 季老板表示，随着气温升高，西瓜、荔枝等消暑水果走量明显加快，价格较前期均有所下调。目前市场上的荔枝主要以非紫啸为主，价格每斤在6元左右，沙头本地西瓜的价格则为每斤2.5元，上市价格明显低于去年。

0: 水仙芒啦，荔枝啦，那个榴莲啦，西瓜啦，都是大量上市。荔枝现在也便宜了，荔枝现在60来块钱一箱，也就弄的话就7斤左右，60来块钱也蛮便宜的。本地瓜现在大量上市，今年的西瓜像去年母亲节前后就是3.5块左右，今年只有2.5块左右。
1: 记者注意到，虽然今年扬州本地西瓜上市价格明显低于往年，但来自盐城等周边城市的西瓜价格却要明显高于本地西瓜。商贩们介绍，因为外地瓜的甜度明显高于扬州本地瓜，甜头价格在每斤2.5元左右，但是加上物流、人工等成本，市场的批发价格就要达到每斤3.1元左右。徐二果业徐老板，
2: 到家的成本就要花到3.1块左右，就是到家什么价就卖什么价。我们这个批发价就3.2块，口感起码误差1.5个糖左右，肯定盐城瓜甜啊，所以它价格也高嘛。
3: 盐城瓜甜啊，就这里说的就是东台西瓜啊，东台西瓜价格比较高一些啊，它品牌在那儿呢。五月份滩涂暖了，蟹苗也忙着上市了。这几天呢，盐城射阳沿海滩涂一派火热的景象，养殖户们呢抢抓时节起捕蟹苗，各地客商是慕名而来争相采购，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忙碌与喜悦。
4: 夜幕降临，射阳港沿海滩涂的各大蟹苗养殖基地热闹非凡，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络绎不绝，工人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熟练完成拉网、起捕、分拣、装筐等工序。刚出水的蟹苗经过称重、密封、打包后，迅速装车发运，源源不断销往全国各大养殖产区。安徽省宣城市客商王恒佳：
5: 今年我们又过来了5、6个，准备拿1000多斤苗。我们已经在这边拿了6、7年了，因为这边这个苗品质好，这信任度也比较高，所以我们每年都过来，我们买了也放心。
4: 记者走访多家企业了解到，受前期气温偏低、气候波动影响，今年当地蟹苗产量有所下滑，市场价格涨幅较大。盐城市射阳县水产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高丽娟：
6: 今年产量不是特别高，大约产量在120万斤左右，跟去年相比的话是下降了20到30万斤左右。受市场的影响，供要小于求，所以我们价格是在上升的一个状态，价格上升了约40%到50%。按照这个计算的话，我们今年的总产值预计在6.5个亿左右，跟去年相比的话是上升了1.5个亿左右。
4: 优质种苗是产销两旺的核心根基。近年来，盐城射阳大力推进水产种业提质升级工程，持续深化与科研院所合作，全力开展蟹苗种质改良、优质品种选育攻关。目前，长江一号、长江二号、江海21等多个优质蟹苗品种已在射阳规模化繁育，8个国家级蟹苗新品种中有6个落户射阳。高丽娟：
6: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推进河蟹的种质资源创新，同时呢，我们也要推进标准化的一个生产，来提高我们射阳河蟹的一个核心竞争力，为我们江苏乃至全国的一个河蟹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个坚强的支撑。
4: 目前，射阳县河蟹生态育苗规模稳定在3万亩，拥有各类育苗企业近百家，年产生态蟹苗约70万公斤，年产值超5亿元，占全国蟹苗市场份额70%以上。
3: 东部沿海首只野外朱鹮雏鸟近日呢，在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功孵化破壳，此次繁育实现了朱鹮在我国东部沿海滨海环境下的首次野外自然繁育，填补了东部沿海朱鹮野外繁育的历史空白，也为我国重建朱鹮沿海野生种群、进一步拓展物种自然分布范围筑牢了基础。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江其慧、张学和盐城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保护区布设的高清监控完整定格了今年第一只朱鹮雏鸟破壳的全过程。鸟卵先裂开一道细微小洞，时间缓缓流逝，破口一点点延展变大。雏鸟在青鸟的悉心助力下缓缓挣脱卵壳，稚嫩的脑袋轻轻蠕动，双眼还未睁开，通体湿漉，覆着一层细密的黑灰色绒毛，模样呆萌，惹人怜爱。 青鸟静静守候在旁，不时用喙轻柔清理雏鸟周身粘液，而后舒展翅膀，将幼鸟温柔护于羽翼之下。盐城湿地真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化放归项目负责人、林业高级工程师王凯红介绍，
8: 截至5月8日，已有四只雏鸟成功孵化出壳了。目前，新生雏鸟体征平稳，迅速增长，青鸟幼雏行为稳定。我们保护区通过非基础设施监测体式全程守护，最大相度地减少人为干预。
7: 朱鹮有着东方宝石的美誉，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栖息环境挑剔严苛，唯有水质洁净、食源充沛的湿地方能安居。盐城先后从德清、北戴河引进了30只朱鹮入驻保护区开展野化放归，经过数年野外适应，多对朱鹮顺利配对筑巢产卵，迎来自然繁育的喜人成果。王凯红，
8: 此次自然繁育成功意味着朱鹮千年保护实现了从河下来到流下来剩下来的质变，这不仅打破了朱鹮繁育仅局限于内陆神经的传统认知，更提补了我国东部沿海野外繁育的技术空白，为重建朱鹮迁徙种群、拓展历史分布区奠定了建设基础。
7: 作为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朱鹮顺利实现在滨海湿地自然繁育，将发挥强大的散户效应，持续带动黄海湿地生物多样性提质升级。王凯红，
8: 下一步保护区将深化朱鹮滨海生育繁育知识攻关，起诉的修复栖息地生态，并加强与陕西汉中、浙江东青、河北北戴河等保护机构的跨区域协作，稳步推进野化放归工作，让东方宝石在黄海之滨振翅高飞，为全球濒危物种保护贡献中国方案与盐城实践。
9: 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讨论，欢迎收听今日关注。
3: 好，欢迎收听今日关注。新华社昨天发文，标题是一场婚礼还在掏空三代人吗？文章指出啊，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对天价彩礼进行治理，此后连续多年这一议题始终被纳入中央农村工作的视野，它已经从家庭私事演变成为关系国家治理、乡村振兴、社会稳定的公共议题。武汉大学社会学院调研团队在全国各地的调研数据显示，农村彩礼的平均数额已经从2000年前后的1万到2万飙升到2021年的14万元左右。彩礼还不是婚姻标配的全部，如果再将县城购房、购车、婚宴、三金各类礼金加起来的话，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为儿子娶媳妇的实际支出，你猜猜是多少呢？大概是在60到100万之间。2024年，我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3,119元。一个农村家庭要不吃不喝工作26到43年，才能够攒够一个儿子结婚的钱，所以也就有了“结婚穷三代”的说法。高额彩礼问题呢，是一面镜子。它折射出人口结构失衡的长期后果，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家庭承受的沉重代价，以及传统伦理在现代社会中的艰难调试。我们应当认识到啊，治理高额彩礼绝非简单的移风易俗，而是一项涉及人口发展战略、城镇化路径选择、社会文化重构和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的系统性工程。我们也必须清楚，高额彩礼是婚姻买卖的变种，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否定。只要认识到位、方法得当、协同发力，一定能够有效遏制这股不良风气，抵制拜金主义的腐蚀，让婚姻回归情感的本质，以让家庭成为温暖的港湾。我知道在农村当中啊，一些非法占用耕地的事件还真不少。那么最近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了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长牙齿的硬措施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规定呢，将于本月18号开始实施。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4: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

0: 邓婷庭长耿宝健，
1: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0: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1: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0: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1: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是 FM91.2。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江苏新闻广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当然，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每天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
4: 是的，
3: 走进直播间，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想给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来提问啊，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现在开始就可以通过互动的方式和我们来取得联系了。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搜索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 Live 互动专区，在里面去留言跟帖提出问题就行。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眼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眼睛的问题啊，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在节目的下半段会请这位专家来给大家进行解答。
0: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3: 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3: 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的重要窗口，那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说用眼习惯的变化呢，像白内障、青光眼这样的一些眼部疾病啊，经常就会找上门。而对于很多近视的人群来说，如何安全有效的去摆脱眼镜儿，好像也是我们一直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眼科的刁鹏飞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刁主任在眼部疾病诊疗和近视矫正手术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啊。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和刁主任一起来学习一下眼部健康知识。先来和刁主任打一声招呼啊。你好，刁主任。
5: 主持人好，各位

0: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能来到夜啊，导致整个身体呢处于一个亚急性或者慢性的炎症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这个蛋白质晶体蛋白质变性的加快，也会导致，所以呢有一些基础病慢性病的人也需要注意。
1: 那像一般这个老年人他怎么能去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白内障，或者就是说白内障他在发生之前有没有一些症状呢？我们的眼睛
0: 这一点呢，其实我给大家呢提供三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三个现象呢可以帮助我们中老年人呢及早的发现自己到底是不是有白内障了。其实因为我们白内障呢它不是一下子就长全长实了，它是慢慢发展的。就是在白内障的早期呢，第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强光下，比如说在家里面还好，一出去大太阳了感觉视力下降的非常厉害，这个可能是有早期白内障。
1: 是指你指这个视力下降的厉害是看东西模糊，还是因为就是不清楚，还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视力下降？
0: 就是看一出去呢，太阳稍微大一点的话呢，看远看近，看公交车，看对面的人，都不清楚。
1: 都不清楚。
0: 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早期的时候呢白内障长得并不多。当我们光线暗的时候呢，瞳孔相对大。这点白内障呢挡不住瞳孔。
2: 是
1: 的。
0: 去强光下的话呢，我们瞳孔一收缩，瞳孔本来3毫米的瞳孔，强光下一收缩就剩1毫米了。
1: 对。
0: 刚好这1毫米的白内障呢就把瞳孔挡死了。
1: 是这个意思。
0: 它就视力很差。
1: 是的是的。
0: 这个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现象。还有一个现象呢，就是说我们年轻的时候眼睛很好，到40-50岁老花了，60岁左右突然看手机不老花了，然后老花镜摘掉了，有的人呢会觉得我是不是返老还童了呀。其实这个是白内障早期的一个很典型的症状。因为白内障早期随着这个晶体它一方面是变混浊嘛，另一方面呢这个晶状体的密度增加，密度增加了以后呢会带来一个晶体原型的近视，然后抵消了一定程度的老化。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突然发现我不老花了，看手机很清楚了，你一定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看看小心一点是不是有白内障了。
1: 是的，反而要重视了。对这个事儿。
0: 还有第三个很有趣的呢，就是说如果发现单眼看东西有重影，就是闭了一个眼睛一看，这个对面这个自行车怎么是两辆，这个很有可能是单眼晶状体混浊了以后呢造成这个光线的折射的一个问题，形成了一个重影。这个问题呢为什么是单眼重影呢？因为我们白内障是单眼发生，双眼可能它不一致，一先一后，一轻一重。
1: 它不一定是同时发生的，就是如果你发现两个眼睛看东西开始有差别了，一只单对吧一只看东西没有重影的话，那就得注意了。
0: 对，这点大家要注意一下呢。如果你是双眼看东西重影的，可能不是白内障的问题，是眼睛肌肉的问题，是斜视的问题。单眼重影，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强光下视力差，
1: 对，
0: 然后老花突然没有了，然后呢单眼看东西重影，这三个症状大家尤其要小心。
1: 确实这三个症状特别要注意啊，大家来观察一下。那然后如果有些听众可能也会关心啊，一旦说得了白内障是不是一定要做手术呢？
0: 其实这个吧，白内障手术也好，其他任何手术也好，我们要把握一个指征，就是说它对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影响大不大。一般你太早做肯定是没有必要，但是如果你拖得太晚呢
2: 也不行，是不是？
0: 拖得太晚可能会导致这个手术时间长，手术风险大，恢复慢，效果差。
1: 对，是的。
0: 一般来说是这样子，我的建议呢是一般当我们的有了白内障以后，首先是要定期复查，还有要改善用眼习惯，改善作息，改善饮食等等，然后呢当我们的视力下降到0.5到0.3之间，这个时候做手术性价比是很高的，这个时候呢已经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了，而且这个时候做手术的话呢，手术的安全性更高，恢复更快，然后呢效果更好。
2: 有听众在提问，比方说血糖高能不能做白内障手术？
0: 血糖高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一般我们要求呢就是空腹8.3以下，餐后呢11.2以下，这个时候是做手术是很安全的。如果血糖太高的话呢，切口愈合会慢
1: 对，
0: 切口愈合慢了以后呢，它发炎感染的机会

0: 率就高。
1: 这
0: 个是一个方面，还有很多病人会说我这心脏有问题，我放了支架，这些呢其实都不影响眼科白内障手术太多。因为白内障手术呢，它不涉及到全麻，它一般都是局部麻醉、表面麻醉，
1: 是
0: 对心肺功能的要求呢，就不是太严格。
1: 那刁主任，像日常的这个我们生活过程当中哈，有没有一些方法，就是我们可以预防到白内障，或者让它延缓发生的？
0: 就针对刚才我们说这个白内障的病因分内因和外因嘛，
1: 对，
0: 内因基因改变的这些呢，我们左右不了，
2: 对，
0: 我们能干预的就只
1: 就
0: 有
1: 是外
0: 外因，
1: 因，对，
0: 外因其实提醒一下广大的中老年朋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去户外的时候呢，一定要防紫外线，比如说戴个墨镜，戴个宽檐的遮阳帽，尤其是夏天，其实即使是秋天、冬天，秋高气爽，紫外线也是很强的，大中午的时候、大太阳的时候，还是要挡一挡、晒一晒。但是呢，大家要注意，不是说不晒太阳，因为上了年龄了以后呢，钙流失嘛，我们还是要晒，
2: 要补
0: 但是
2: 钙，
0: 呢，要护眼。
1: 护眼，对，
0: 哎，
1: 晒的
0: 对，
1: 同时要护眼，
0: 晒
2: 不能长时间晒太阳，
0: 哎，
2: 是不是？
0: 对，不能长时间的晒，要注意一个度，不能晒伤。
1: 对，你戴个墨镜的话，其实就是属于防护的一种方式
0: 对，紫外线是防护的一个，除了年龄老化以外，紫外线是第一重要的一个有害
1: 因
0: 因素。
1: 素，对，
0: 然后说完了外界的有害因素，那
1: 对，
0: 就是我们身体内部的有害因素。
1: 对。
0: 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包括这个，血糖高要控制，血脂高要控制，还有饮食的话呢，要均衡，要清淡，要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不能抽烟，
1: 哦，
0: 酒
1: 白内
0: 要少。
1: 障和这个抽烟也是有关系
0: 因
1: 的，
0: 为
1: 是
0: 白内障，我们刚才聊到也是一个蛋白质的变性，蛋白质的一些，其实抽烟多了以后呢，会导致我们整个身体处于一个更容易氧化的状态，
1: 哦，是的，是
0: 血管
1: 的。
0: 也不好。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1: 对，它是
0: 所
1: 一
0: 以呢，
1: 系列的问题，
0: 对，而且还要注意，就是用眼也不能过度，不能熬夜看屏幕等等，
2: 要适时的去让眼去放松休息，
0: 休息，对，
1: 那像现在有哪些治疗白内障的手术，就是感觉会比较好一点的呢？
0: 其实白内障的治疗的话呢，手术是目前唯一证实确切有效的方式，但是一提起来，开刀嘛，
1: 对，而且还是眼睛，对吧？开刀大家会心慌啊。
0: 不要说大家慌，其实就算是我们同行，我们同行眼科医生，他也会慌，因为当你给别人做手术的时候，和你躺在那儿，别人在你眼睛上动刀的时
1: 对，
0: 候，
1: 是
0: 那个
1: 的，
0: 心理感觉都是
1: 对，
0: 会有点
1: 压力
0: 怕，
1: 很大，
0: 有点怕。
1: 因为他这个手术应该非常的精细，而且是，
0: 对啊，其实现在的手术吧，它分为这个传统的白内障手术，传统的白内障手术呢，就是，在眼睛上做一个大概5个毫米一个小口子，3到5个毫米一个小口子，把白内障用刀切碎了，给它抽出来。传统的白内障手术，大概20年前开始呢，有一个美国的专家从那个口腔科超声振动洗牙仪那儿得到启发，发明了眼科的超声乳化仪。有个小小的超声乳化头进到眼睛里面去呢，把这个直径大概1个厘米的这么大的一个白内障呢，给它敲碎抽出来乳化。这个
1: 这
0: 是
1: 样
0: 现在我
1: 的，
0: 们主流的叫
1: 一个手术
0: 白内
1: 方式，
0: 障超声乳化吸除术。
1: 那
0: 然
1: 它
0: 后
1: 的优势是在哪里呢？
0: 它
1: 这
0: 的
1: 个手
0: 优势
1: 术，
0: 的话呢，就是切口更小，手术以后呢恢复更快，而且可以通过这个微创的切口呢，植入一些折叠的人工晶状体，这个话呢，就可以，及时的复明，然后很大程度的提高我们的视觉质量，提高我
1: 是
0: 们
1: 的，
0: 的生活质量。
1: 那刁主任，这样应该还有其他的手术的方式，是不是？
2: 是。
1: 我们马上接下来呢，将会进一组简短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和大家来聊聊这个现在啊，我们做白内障手术还有哪些方式啊，请刁主任给我们来做一个好好的介绍。那提醒各位，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眼科的刁鹏飞刁主任啊，那会和我们说到有关于眼科方面的问题。如果您在这个视觉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或者眼睛有问题的话呢，现在开始也可以通过发送短信还有大蓝鲸的2种方式和我们来联系啊。好。

0: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2: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3: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2: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1: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0: 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呢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0: 好，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是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眼科的刁鹏飞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刁主任呢在眼部疾病诊疗和近视矫正手术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在前半段的时间当中，我们是和大家呢一起聊到了关于白内障的一些防治方面的问题啊。在后半段呢，我们还会继续。如果此时此刻您有任何关于眼睛健康的问题，都可以向刁主任来提问了啊。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您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报名帖后面呢来进行跟帖留言就行了。
5: 青光眼，刚才这位朋友的话呢。
0: 比如我们再给他一些建议吧，对吧？
5: 给他一些建议的话呢，就是可以多运动，转移注意力，
0: 运动，
5: 然后定期该查就查。没有问题的时候呢，不要过多的去想这个事儿，
4: 不要老想着他。
0: 像他的话，建议他大概多久可以去检查一下这个眼睛的问题呢？
5: 其实我估计他查的很多，会很多。
0: 一般情况下，您认为科学的一个检查方式是什么样的？
5: 科学的检查方式，你就三到六个月去查一次，查一下。前方查一下眼压，查一下视神经，扫描一下，如果没有问题，你就回去，
0: 不用担心了。
5: 该吃吃，该喝喝。虽然遗传，它都不是100%都一定要遗传的。
0: 是的，是的，是的，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5: 因为前辈那个年代，他们的医疗条件也不好，
0: 对，
5: 他们的健康意识也不好，
0: 是的，
5: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呢。一发现就是晚期就失明了。
4: 谢谢刁主任啊，就您回复的确实很详细啊。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刁主任您好，本人今年60岁，女性，牙痛了一个多月了，现在牙龈还发炎，脸还肿，但是疼痛好了，但是在这个期间呢，头痛，眼睛睁不开，流泪，他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5: 这位朋友一定要提醒他，你都疼了一个多月了，一定要去口腔科，比如说有龋齿啦，或者说。有牙龈发炎了，
4: 会不会有些牙齿的问题？
5: 对，一定要及时的处理，该消炎消炎，该抗感染抗感染。因为牙这个后面离我们的眼睛还确实是很近的，有时候它局部感染会扩散，会导致结膜炎、角膜炎，甚至视神经发炎。所以有炎症要及时控制。
4: 所以他这个眼睛睁不开流泪，可能就是因为口腔里面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导致这个
5: 对
4: 眼睛会有一些并发的问题，
5: 就是、
4: 是不是？
5: 局部有害。毒素啊，有害因子也扩散了。
4: 所以这个具体是什么病症呢？那您得先去看看这个口腔。
5: 其实他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发红，睁不开这个眼睛，视力怎么样？如果视力还好，那可能问题不大；如果视力
0: 有下降了，
5: 可能要抓紧时间去看。
4: 好，谢谢刁主任。有一个听众他说，刁主任，我们家有个孩子6岁。他看电子产品的时候，每隔半个小时就会看20米外的物体20秒。他想问您一下，这样看电子产品还会妨碍他的这个视力吗？
5: 其实我搞不懂他为什么要看这么长时间电子产品。其实小孩就尽量不要看电子产品。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办法。你看电子产品，你不是近距离的吗？现在的话呢，手机、Pad 我们是不建议看的。可以有些替代的办法，你可以用投屏给他投到电视上看。
4: 啊，对。
5: 我们要让小朋友呢看得尽量远，看得尽量大。
4: 你
5: 不能说我看近了30分钟，我看远缓一缓。那你为什么不让他一直都看远呢？因为我们电视的话呢是一个中远距离，其实近视的话就怕近距离用眼太多。我们能看远就看远，能看大的就看大的。
4: 其实呢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特别是你看我们家这个小孩子也是的，就家里没

0: 有电视的情况下，每天放学回来可能老师还会布置一些作业，
1: 嗯，
0: 这个作业可能就得在一些平板，
1: 嗯，
0: 或者在一些就如果没有平板的情况下还得在手机上去看着完成，有的其实也没办法去科学的去避免，但是呢我可以建议大家去尽量少看一点，对吧？平常多点时间去看看户外，是不是啊，教授？
2: 对，是的。
3: 好嘞，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是57岁，今年57岁，对，高度近视，有飞蚊症很多年了。他右眼呢有1000多度的近视，经常会用电脑和手机，有轻微的白内障。你看他现在问的问题依然是有很多朋友问的，就是请问需不需要手术这种情况？另外就是如果点白内障的药水可不可以？
2: 就是我们首先呢。就是需要明确一点，
3: 嗯，
2: 就是现在呢还没有任何研究证明有哪一种药能治疗白内障，甚至说能逆转白内障，
3: 嗯，
2: 能把你已经变混的晶状体呢点了药以后呢重新变透明，
0: 嗯，
2: 这个是没有的，
0: 嗯，
2: 白内障唯一有效的手方式呢治疗方式呢还是通过手术，
3: 对，
2: 但是如果你只是有了一点点白内障，
3: 它是轻微的白内障，
2: 轻微的白内障，
3: 嗯，
2: 还不影响生活不影响工作，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先不要动。
3: 嗯，那他不要动的情况下就是需要就像说的要点眼药水吗？
2: 嗯，其实
3: 还是什么药都可以不用，
2: 其实还是因为他刚才讲了嘛，就是电脑用的很多，
3: 嗯，对，
2: 还是要注意
3: 高度近视啊，
2: 哎，对，还是要注意呢，一定要避免长时间高强度连续的这种看屏幕，
3: 嗯，
2: 一定要避免这样。
0: 嗯，好，谢谢刁主任啊。就是接下来我们因为问题的人比较多，刁主任我们尽量就是简洁的，
2: 嗯，
0: 就是回复大家一下啊。
2: 嗯，
0: 这位听众他说，主任和刁主任你好，男性，我是55岁，眼干很多年了，眼前感觉有黑色絮状物，检查过没有别的病因，做过激光也没什么改善，想问您一下这个应该接下来该怎么治疗。
2: 我不知道他做的是哪种激光，是近视激光还是做飞蚊症的激光？
0: 哎，这个他可能没说清楚。
2: 嗯，是这样子的吧？50多岁，眼前有一坨黑影，
0: 嗯，
2: 这个呢，黑影它只要不变多不变大，就暂时不要管它。它只要是稳定的，
0: 嗯，
2: 就不用管它。
0: 啊，
2: 你需要关注的是，不要有高血压，不要有糖尿病，
0: 嗯，
2: 不要有眼底的一些问题。
0: 嗯，好，这位听众他说，刁主任，我今年58岁，男性，他的左眼是300度，右眼是600度，戴了28年眼镜，现在，近不能。戴眼镜，戴镜也看不清楚，看远要戴镜，但是看不得以前清楚了，可能看得没有以前更清楚了。他想问你一下，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
2: 这个情况，两个眼睛屈光参差嘛，度数差得太多，
0: 嗯，
2: 再加上到了40-50岁以后呢，
0: 58岁了，
2: 也说调节力会下降。
3: 嗯，
2: 其实近视眼的人呢，都会有个误区，觉得不会老化，或者我老化很晚。其实近视眼的人呢，一样会老化，老化了以后呢，会更难受。看远看近的都不清楚，
0: 嗯，
2: 这是一个需要去验个光查清楚现在的度数，
0: 嗯，
2: 第二个呢，嗯，也到这个年龄了，而且本身高度近视的话，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的话呢，发生白内障的年龄就会早，白内障发展的也会快，还是建议到线下医院眼科查一下。
0: 嗯，好，这位听众他说，刁主任，我爸爸82岁了，看书要靠得很近，用放大镜才能看到，
2: 嗯，
0: 他去看了医生。说要做2次手术，但是他听说要做手术，他就不敢去看了。想问您一下，就他82岁，还建议他做手术吗？
2: 嗯，82岁如果是年轻的时候视力好，现在才下降的，那很可能就是单纯的一个白内障。
0: 嗯，
2: 如果年轻的时候视力也不好，现在更不好了，那可能是除了白内障，还有眼底的一些问题。
0: 嗯
2: 嗯，一般情况下很少需要做2次手术。因为我们都是一次解决的，
0: 对，
3: 嗯，
2: 所以这个呢，
0: 所以这个医生跟他说要做2次手术，
3: 到底2次什么手术呢？
0: 哎，对，我们也不明确，
2: 是因为受设备技术条件所限，还是因为描述的不清楚？
0: 嗯，
2: 我也搞不清楚。
0: 或者是他的这个症状是不是，比如说第一次要解决一部分症状，第二次手术还要再解决一部分症状？就具体这个情况，您得到医院去再去综合
2: 这个就
0: 评估一下啊，
2: 这个可能性就很多了。
0: 就我觉得这个，您爸爸82岁，我建议呢，
2: 嗯，
0: 去多去2个医院。去看一看啊，就听听眼科专家怎么去说的。2-3个专家，我觉得一定会把您这个问题解决掉了啊。
2: 是的，
0: 确实是不是要动2次手术，对于老人来说也是一种受罪啊。
2: 哎，对，
0: 嗯，刁主任您好，我的眼睛偶尔会突然出现过水波纹，
2: 嗯，
0: 但是基本上1个小时之内就消失了，发生的概率极低。他说他这个情况需不需要重点去关注一下呢？
2: 发生的概率极低，其实这个呢，我们要问。你是2-3年一次，还是10年、20年才有一次？
0: 嗯
2: 嗯，这种情况呢，如果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恢复了，我是不建议你去太关心、太关注的。
0: 嗯，
2: 如果反反复复出现的频率高，持续的时间长。

0: 一定要到医院来查。
1: 嗯，好，谢谢刁主任。刁主任你好，男性，我是48岁，左眼有根头发丝晃晃了，应该是这几天。这个能治吗？
0: 这个要到医院做个眼部 B 超，三个瞳查一下眼底，看是不是单纯的是玻璃体混浊。
1: 嗯，
0: 如果是玻璃体混浊的话呢，可以暂时不用管，不用治。
1: 嗯，
0: 主要是去医院检查，主要是为了排除视网膜玻璃体出血、视网膜变性等等一些病理性的飞蚊症。
1: 嗯，好，谢谢。另外这位听众他是男性，56岁，眼睛经常性发痒，想问一下刁主任有什么好的这个治疗方案。
0: 嗯，经常性发痒还是过敏的概率比较大一些。
1: 嗯，
0: 我
1: 不知道他有没
0: 有过敏性鼻炎，有没有，是不是过敏体质。
1: 嗯，
0: 如果经常发痒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到医院开一些针对止痒的过敏的眼药水。
1: 嗯，
0: 短期的用一用，控制一下。
1: 嗯，好，这位听众他想，可能跟很多人提的问题应该是宽泛性的，他想问一下刁主任，眼睛有飞蚊症应该怎么去治疗？
0: 飞蚊症呢，简单的讲呢，一个是跟我们年龄相关的，就跟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呢，就像长白头发长皱纹一样，是一个玻璃体的老化。
1: 嗯，
0: 这种飞蚊症呢原则上是不需要干预，不需要处理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咱们聊过的，如果是视网膜出血了，视网膜上有裂孔了，这种情况下呢也会有飞蚊症。
1: 嗯，
0: 这种呢我们习惯性的叫病理性的飞蚊症，这种是要及时处理的。
1: 嗯，好，这个听众应该是跟刚刚这个听众问的问题差不多，他说想问一下刁主任，他的眼睛有时会看到一些小银丝线在眼睛前面游来游去，这是不是飞蚊症？
0: 嗯，这大概率是飞蚊症。
1: 嗯，也是，最后还要去评判一下，去看需不需要去进行综合性的治疗啊。
0: 是的。
1: 还有一些朋友啊发来的问题很长，还有一些影像报告，待会儿我们在节目之后请刁主任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一下啊。
2: 嗯，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刁主任走进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啊，马上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再给刁主任，我们再和听众朋友们说一些建议吧。嗯，特别用眼方面的一些。
0: 广大的听众朋友，其实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知识，当然也不是很全面，也不是很透彻，时间所限。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呢，一定要起居有节，饮食有度，包括用眼呢一定不能过度用眼，因为我们的眼睛泪腺呀、肌状体啊，它都需要休息，不能无节制的用，无节制的用呢就会导致我们的眼睛过早的过重的产生一些影响我们视力的一些问题。
2: 嗯，
0: 其实关于小朋友，我的建议呢就是一定要多户外活动，多晒太阳，多看远，就是尽量的减少近距离用眼，不仅仅是屏幕、手机，不仅仅是电视，包括我近距离的乐高啊、书法呀，这些都会导致他们近视。
1: 嗯，
0: 就是中年的工作人群呢，我建议呢，
2: 嗯，可以是吗？我们把中年的建议完啊。
0: 嗯，中年的建议呢，就是一定要不要熬夜，早点休息。
1: 嗯，
2: 好，好的，谢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得要和您说再见了。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当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1: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

0: 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0: 副主任黄飞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 房地产管理法。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设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1: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向纪，宽严
0: 适度，适当其罪。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3: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由人办、依法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 当地在利用1234五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 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 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5: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那么大，但是很暖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4: 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位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6: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把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 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 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7: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4: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5: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常务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5: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2: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0: 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4: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0: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2: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东宇、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江苏各地协同发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为产业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5: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闭幕，表决通过修订的《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等法规和法规性决定，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4: 世界最大规模海上换流站从南通正式启运，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
5: 天直2026江苏省蓄滞洪区运用演练在宿迁展开，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4: 我省启动新职业新岗位培育行动。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4: 我是伟阳，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5: 未来三天，全省以云系变化为主，没有明显降水。今天本省东南部地区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9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1到22度，其他地区17度左右。
4: 省会南京今天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
1: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4: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近年来，江苏各地协同发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6: 这里是盐城绿色低碳科创园的氢能广场，正在运行的设备呢，涉及到氢能的制备、存储、运用等产业链的上下游。那这些全国领先的氢能装备的研发和应用呢，全部来自于氢能科创中心。
7: 位于科创中心一楼的氢能技术研发中心是国内首个覆盖氢能全链条的国家级 CMA 认证实验室，可以为产业链 90% 以上的环节提供权威检测服务，实现了从核心材料攻关、高端装备检测到技术成果转化的无缝衔接。盐城氢能技术研发中心综合办主任陈真真：
8: 我们从核心材料到成熟化产品做商业化建议和全方面的性能评估，发挥了技术底座与产业磁石的双重作用。建立2年以来，已经服务20家企业，并且有10项产品已经进行了产业化量产。
7: 一座氢能科创中心串联起产业发展的全链条，毗邻而居的重塑集团智能化生产线正在组装制氢电源产品。相隔不远的中石基地内，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波头结合重点孵化项目国科华创已经成功实现 PEM 电解槽关键部件钛粘的进口替代，不仅性能指标达到

0: 生产型服务业为核心，构建从技术研发到落地投产的全链条配套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研发、中试、检测、金融、场景示范等全周期服务。
1: 近年来，江苏加快推进全省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数字赋能、创新驱动等四个重点任务，同步实施六大工程，服务业加快融入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形成各具发展特色的区域格局。南京立足软件产业优势，推动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设，打造人工智能生态街区，集聚 AI 企业381家。苏州聚焦制造业所长，加强工业设计和检验检测服务，集聚4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130余家检验检测认证机构、160余家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南通做强船舶海工品牌，以专业化平台赋能产业创新升级。今年一季度，全省规上生产性服务业营业收入占规上服务业的比重为65.8%，拉动全省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6.3%，增长贡献率达78.1%。
2: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完成各项议程后，于昨天下午闭幕。
3: 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长兴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樊金龙主持闭幕会。副主任张爱军、楚永红、夏新民、周广志、王学峰和秘书长陈建刚出席会议。副省长马世光、省法院院长王宏卫、省检察院检察长赵铁石、省监委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的《省无线电管理条例》、关于修改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条例等9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通过了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省14届人大5次会议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省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报告，批准了南京等社区市报批的7件法规和法规性决定。会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樊金龙向被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会上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樊金龙在讲话中指出，要认真贯彻实施新修订省无线电管理条例，紧扣刑事任务，做好法规修改等清理工作，切实维护法治统一，持续推进省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2次草案的修改完善工作，要用好相关监督议题审议成果，进一步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确保政府债务规模合理、结构优化、风险可控，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题，更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健全完善执行联动机制，加大法院执行公开力度，更好保障胜诉人合法权益，建好用好境内外合作园区，加快发展跨境电商加海外仓等新业态，提升我省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精准有效开展监督，以担当实干创造新业绩，为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贡献更大力量。会议期间，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3次主任会议，听取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各项议程审议情况汇报，决定将有关法规草案、社区市报批法规和法规性决定、人事任免案等提请表决，原则同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建议议程安排。会议围绕对话式人工智能与物联网具身智能体举办专题讲座。
4: 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通过多部修改后的省级法规。
5: 修订后的江苏省无线电管理条例注重规范管理与赋能发展并重，专门设置促进发展专章，明确政府要支持无线电技术创新，积极拓展无线电频谱应用场景，助力人工智能、6G、车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航空航天和低空经济等产业发展。同时细化了国家条例关于注销手续的相关规定，有效解决僵尸台站治理难题。新条例还进一步明确了对无线电发射设备、业余无线电活动等的管理要求，包括除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外，生产或者进口在国内销售使用的

0: 其他无线电发射设备，应当办理型号核准手续，不得利用业余无线电台从事盈利性活动等。修改后的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条例重点就产业发展、金融财税等方面的规定作出调整，对优化两岸产业合作方向作出进一步明确。在引进和培育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的基础上，新增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前沿赛道，推动试验区与台湾地区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的深度合作，推动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建设，引领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落实台胞同等待遇，在医疗、养老的基础上，增加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具体规定，鼓励和支持台胞子女在昆山市中小学和公办幼儿园就读，试点实施台湾地区居民购房支付便利化政策，以法治全面固化两岸交流合作成果，全方位支持台胞乐业安居。
1: 昨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幻流站“海风之星”从南通正式发运，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为深远海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
2: 这里是江苏南通，随着装载着“海风之星”的半潜船驶离码头，重达25000吨，全球输电容量最大的海上幻流站正式发运，前往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进行安装。
3: 海上幻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此次发运的海风之星是三峡阳江青州五、青州七期海上风电场的幻流站，其长 85.5 米，宽 82.5 米，高44米，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星项目负责人杨斌：
4: 这是世界首个正负5000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幻流站，采用了国内首个模块化、集约化送出系统，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严苛的约束下，通过紧凑化设计，将两个风场所有的电能全部汇集到站内进行升压和幻流。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工程的建设成本，同时也节约了用海面积。
3: 海风之星海上幻流站内部集成了电气、暖通、消防等大量精密设备，针对海上高盐雾、高湿度等严苛工况，项目团队对设备进行了强化升级，采用了多重防腐和抗震设计，适配深远海长期稳定发电需求。同时，海风之星全面采用无人化、智能化运维新模式，构建了远程疾控、分级诊断、片区维护、专业检修的全流程生产管控体系，促进管理运行效能大幅提升。杨斌：
4: 与传统的交流输电方式相比，柔性直流输电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电能损耗，同时呢，也为电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这也为我国未来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远距离输电方案。
3: 按照计划，海风之星将通过半潜船运输至1090海里外的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采用国际先进的浮托安装工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度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13，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34，等级优。
5: 南京今天阴到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
6: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5: 昨天，天局2026江苏省蓄滞洪区运用演练在宿迁展开，我们来听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是在宿迁市皂河镇落马湖畔，天值2026江苏省滞洪区运用演练正在举行，全方位检验应急处置、部门协同以及防洪实战能力。
8: 本次演练以一树四流域强降雨、落马湖水位超警并持续上涨为背景，聚焦黄敦湖蓄滞洪区全流程运用，设置撤离准备、撤离安置、滞洪运用三大专题8个核心科目，覆盖万人级群众转移、堤防险情处置、滞洪闸启用、爆破分洪等关键环节，完整模拟蓄滞洪区启用全链条应急处置流程。演练凸显智慧化、实战化、高效化， 以可视化监管加 AI 智慧大脑算法加现场处置，保障撤离安全平稳高效有序。同时投入北斗 RTK 监测设备、多波束无人测深船、堤坝智能探测车、热成像无人机、水上救援机器人等智能装备，打造空天地水一体化监测救援网络，精准排查堤防隐患，高效采集水情数据，快速开展水域搜救。此外，演练创新运用模块化抢险物资，将险情处置筹备时间大幅压缩，提升抢险效率。宿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陆毅：
9: 通过演练，全面检验防止组织指挥和应急处置能力，强化各部门协同联动，提升应急救援保障水平，为防汛抗洪打下坚实基础。
1: 近日，省人社厅发布关于推进新职业新岗位培育的行动方案，全面启动新职业新岗位培育行动，以新职业新岗位带动新就业，加快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10: 行动方案聚焦职业发现、资源开发、人才培养、技能评价、推广应用五大方面，明确将全面开发适配评价资源体系，建立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以行业企业为主体、高校职校和技工院校为基础、政府推动与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新职业新岗位人才培养体系，大力培养急需紧缺的技术技能人才。同时强化评价监管，推动新职业推广应用，不断拓宽新职业新岗位从业人员成长空间。据了解，江苏已累计完成33个新职业评价题库和6个行业评价规范编制，占已发布新职业总数30%以上。全省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取证数已突破180,000人次。15五期间，江苏将聚焦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乡村振兴、现代服务、康养托育等重点领域，开发新职业相关评价技术资源不少于60个，培训掌握新职业技术技能的劳动者不少于100万人次，力争培育带动万人规模就业的新职业不少于30个，新岗位不少于20万个。
5: 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广播电视局指导的历史人文纪录片《王羲之从乌衣巷走向兰亭》正在江苏卫视和爱奇艺热播。该片是国内首部全面讲述王羲之人生历程的纪录片，上映2周之后屡屡成为热议话题并登上热榜。
8: 纪录片通过创造性的视听语言深度还原王羲之成长为书圣的故事，在表现手法上通过真人演绎、 AI 生成历史场景、现代舞还原书法等多种方式，展现中国书法艺术魅力，首次从书法艺术角度将王羲之与南京深度绑定，让他和书法成为南京鲜明文化标志。王羲之从乌衣巷走向兰亭，总导演李东深：
11: 书法这个词呢，在以前是特指写历史，就是书写历史的方法叫书法，就历史不能乱写，得有法。那么一直到了梁武帝的时候，梁武帝把书法这个词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书法艺术的书法。换句话说，就是书法这个词是在南京。
8: 纪录片已经播出4集，据中国广视索福瑞 CSM 数据统计，4集播出均列 CSM 全国71城市收视同时段省级卫视同类节目排名第一，触达观众规模约1821.9万人。中国视听大数据 CVB 显示，全国网收视率逐级提升，4集收视均为同时段同类节目排名省级卫视第一位。美兰德融合传播指数稳居电视热播纪录片榜首，节目在爱奇艺端内热度2556，已经播出即占据纪录片热播榜、热搜榜、历史榜、飙升榜等多个榜单首位。泰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泰州学院美术学院副院长何鑫：
12: 这部纪录片最可贵的就是把历史人物和文化事件立体地呈现于观众，准确地把历史和地理两条重要轴线紧密结合在一起，极具真实，还原了历史史实。
8: 常州市金坛区书法家协会主席陈曦：
13: 我们现在看到的兰亭集序，就是当场一手执笔，一手执纸，在那种情况下写下了这个千古名传，抒发了他自己的这种对天地人的感觉。这是我们需要好好去思考的问题，在当下 怎么样以这种认真的心态去做。

0: 做一件具有美感、具有意义的这么一个事情。
1: 全片共六集，最后两集将于下周一周二21:10在江苏卫视播出，18:00同步上线爱奇艺，敬请期待。
2: 客观呈现，理性讲述，用心传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3: 在江苏很多地方每年种一季小麦，麦收之后再种水稻，以往的麦稻接力很难协调二者接续的时间点，而今年在江苏新沂市，当地用上了智慧大脑和 AI 管家等新技术，助力麦浪和稻苗实现无缝链接。
4: 在新沂市马陵山镇陈楼村的一处智能化育苗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机制填充、精量播种、覆土保湿等工序一气呵成。据了解，这套智能系统每分钟播种15盆，传感器精准控量，每盆用种误差控制在0.5克以内。马陵山镇陈楼村种植大户李萌，
5: 一个耳生呢能干到8000多盆，影地的人工呢只要得省下这个50多块钱，关键是育苗那个周期呢从30天缩短到了这个20多天，中国率和出苗率呢9%以上。
4: 以往麦稻接力，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容易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期，若为了抢时间早早育好了秧苗，也可能因为天气因素麦子推迟收割，秧苗成了老小苗，插下去分孽力差。李萌，
5: 我现在只需要搁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他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4: 此外，依托智慧大脑 AI 管家的智慧农事平台，还能实时捕捉每一块田的环境数据，不仅能精准预测地里小麦的最佳收割窗口，还可以为水稻秧苗推荐最匹配的近种药剂配方，实现病虫害源头防控。马陵山镇陈楼村农事服务中心技术人员王伟，
6: 我们呢在模型里植入了专门的算法，实时模拟小麦籽粒的脱水过程，一旦预测到强降雨或者干热风要来，就会建议抢收入库，如果预报持续晴好，他会建议适当晚收，让籽粒更加饱满。同时呢，他还能自动算出一个让育秧成本最低的时间窗口。
4: 今年新沂市计划种植42万亩水稻，130多个智能化育秧中心，可满足新沂市80%左右的优质秧苗需求。
7: 26号晚上，南京细雨绵绵，红山森林动物园保护团队来到南京栖霞区龙潭街道的田间，将100只人工繁育的无斑雨蛙放归野外新家。这是动物园本月以来第3次放归无斑雨蛙。来听江苏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8: 细雨入夜，蛙声四起。晚上7点多，红山森林动物园园长沈志军带领团队护送着100只无斑雨蛙走入田间。茂密的植被中，大家看着绿色的小生命从保护盒中跳入草丛，渐行渐远。这是动物园第3次放归无斑雨蛙。这些无斑雨蛙全部是由动物园人工繁育而来。红山森林动物园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主管陈月龙，
9: 蛙本身在晚上活动更多，它白天会躲藏，然后白天捕食它的动物会比较活跃，然后我们在晚上放它能让它就更好的适应。
8: 无斑雨蛙是中国特有，体型很小，通体翠绿，它高度依赖农田生态系统，它的叫声曾是长江中下游平原夏夜里最寻常的声音，被称为农田生态指示物种。但是随着农田样貌耕作模式的改变，农药化肥广泛使用等原因，无斑雨蛙濒临消失，已知的全球种群数量仅剩数百只。2023年，动物园参与了无斑雨蛙野外调查工作，2024年，动物园以23只无斑雨蛙蝌蚪为基础，正式启动无斑雨蛙保护项目。这一年，动物园在栖霞区龙潭街道包了23亩试验田，目前已拓展到120多亩。陈月龙介绍，这片农田采用友好无斑雨蛙的方式耕作，比如保留田埂上的树木和芦苇，恢复沟渠和自然湿地，不使用农药、化肥和除草剂等等。这不仅是一块农田，更像一个精心设计的生态系统。陈月龙，
9: 比如说正常的水田里边中间不会有这个小垄，它不是人走的，其实是给这个农田里边提供一些这个杂草生长的机会，让无斑雨蛙可以更安全和高效的移动，就是通过我们的规划设计和管理，可以让这个水田更适合无斑雨蛙生存的状态。
8: 与此同时，动物园积极探索人工繁育

0: 无斑雨蛙的可能性。在动物园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救护人员为无斑雨蛙蝌蚪设计了特别的居住环境，特制的灯光模拟着温暖的阳光，自动喷淋系统保持着适宜的温度，绿萝缠绕的栖架让它们自在跳跃。截至2026年5月，红杉最初的23只母本蝌蚪全部存活，并成功繁育出超2000只无斑雨蛙。红杉森林动物园园长沈志军：
1: 24年的时候呢，我们获得了23只蝌蚪，然后经过了3年的努力呢，我们终于人工繁育出2000多个个体，这是全球最大的无斑雨蛙的人工种群。
0: 今年5月以来，动物园分三次放归了250只无斑雨蛙，在这之后放归行动还会陆续开展。同时，动物园正在构建一套多元智慧监测平台，整合声纹识别、红外影像、无人机巡护等技术手段，对放归的无斑雨蛙持续追踪和研究。沈志军：
1: 无斑雨蛙呢，它是一个环境指标物种，当一个生态系统是一个健康的，能够容纳下无斑雨蛙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人类健康乃至于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健康都会得到一个良好的保护。
2: 日前，碎片化睡眠危害等同于熬夜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刷屏全网，无数网友纷纷对号入座留言共鸣，说明明睡够了八小时，醒来却累到不想动。专家指出，警惕碎片化睡眠正悄悄透支当代人的身心健康。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3: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麻醉科王伟主任医师介绍，很多人以为只有熬夜才会伤身，殊不知很多人每晚准时早睡，卧床时长达标，可是夜里总会无意识的多次惊醒，多梦易醒，再次入睡时十分困难。这种看似睡够，实则破碎的碎片化睡眠，比熬夜更隐蔽，也更伤身体。王伟：
4: 碎片化睡眠和熬夜不睡有着本质的区别的。熬夜不睡就是睡眠的时间不够，但是它的睡眠结构是正常的，而碎片化的睡眠就是睡眠的结构遭到破坏，缺乏深睡眠，都是处于浅睡眠状态，而且这些深睡眠是我们恢复精力体力最好的时间段，所以我们碎片化睡眠的病人是越睡越累。
3: 王伟介绍，长期的碎片化睡眠的伤害比熬夜更难逆转，也会对全身的多个系统造成持续性的损伤。
4: 碎片化睡眠这些危害呢，可能会加速认知功能的退化吧，会老年痴呆的发生率比较高，还记忆力的下降，思维的很迟钝，注意力的涣散。碎片化的睡眠会激活交感神经，让心血管的负担变得很重，会降低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嘛，甚至会引起肥胖、糖尿病，那甚至是有可能引起发胖、虚胖。睡眠从来不是临存准取，临时补觉只能缓解表面的疲惫，修复不了深度的睡眠损伤。
3: 想要摆脱碎片化睡眠，告别假休息，做好科学的调整，就可以有效改善。比如排查睡眠的隐患，重塑睡眠习惯，并进行及时专业的干预。王伟：
4: 真正的休息，而不是凑够时长的，而是拥有连续的完整的高质量的睡眠。从今晚开始，稳住作息，放下干扰，让身体完成真正的夜间修复。
5: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江苏第33个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江苏将组织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典型事故隐患类比排查整治、全员查找风险隐患系列应急实战演练四大行动，以过硬举措提高安全治理效能。江苏还将持续开展安全宣传五禁活动，推动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2: 昨天，30万吨级原油船星级原轮顺利靠泊连云港港徐尾港区173号泊位，并进行原油接卸作业。这标志着江苏第二座30万吨级原油码头正式投产，全面打通中国石化进口原油快速进出江苏的公共通道，将为长江中下游炼化企业提供高效稳定的原油输入服务。
5: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徐之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引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6: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7: 疯了疯了，扫码价500块钱一瓶的马年纪念酒，经典的53度酱香，正宗的昆沙酒的品质，今天的体验价格只要69，而且69不是一瓶，是两瓶，两瓶还配手拎袋。中国红鎏金马，走进访友自饮品鉴，马年就喝马年纪念酒，速度抢购，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8: 南京银行新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9: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0: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11: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2: 新闻聚合在这里，
13: 这里是江苏南通，随着装载着海风之心的半潜船驶离码头，重达25000吨，全球输电容量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正式发运，前往广东阳江海上分电厂进行安装。
14: 以7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呢，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热门暑期目的地，实付价格普遍超过了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即超过了3000元。同期，北京直飞韩国首尔，含税价只有800元；飞往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南亚城市，也只需1000元出头。
15: 那么，法案将推动日本的情报权力从各个政府部门比较分散的格局转向向首相集中的一种管控，这就打破了战后日本形成的分权制衡的体系。那么同时，新的国家情报局的职能啊，也被认为与二战前的情报局，包括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课，是有相似性。
1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9: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2: 世界最大规模海上换流站从南通起运，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南京北站站房主体结构预计将在6月底全面封顶，候车大厅的面积是南京南站的2倍多。荷兰军舰非法侵闯西沙群岛，南部战区表示已经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开始实施，标准不涉及出租汽车、网约车等经营。

0: 活动。渤海一亿吨级油田全面投产，这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项目。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康师傅水蜜桃饮品果汁含量不足一滴，巨大的反差引发消费者的普遍吐槽和反感，这纯粹就是概念性的添加。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目前伊朗谈判进程不满意，伊朗回应将坚守谈判红线，不会因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日本国会通过法案设立国家情报局，这个机构和臭名昭著的特高课极其相似。朝鲜进行新型武器系统试射，即将列装南部边境。美国航空航天局公布月球基地建设路线图，希望在月球长期驻留。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连日的雨水终于收尾了，我们江苏将迎来晴朗的好天气。今明后几天全省都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最高气温是在29度左右。我们看一下南京今天是阴到多云，最低20度，最高30度。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22度，最高28度。后天依然是多云到晴，最低19度，最高28度左右。但是这几天呢，体感偏闷，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做好防晒，还有多喝点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点开热搜听一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目前环球网要闻榜排在第一的消息是，菲律宾执法部门近来频频抓扣中国公民，我驻菲使馆提出严正交涉。近来菲方执法部门抓扣中国公民事件频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昨天发文表示，中方高度重视维护在菲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对菲律宾军队执法部门近来频频抓扣中国公民表示严重关切。使馆方面强调，中方尊重菲方司法主权和依法办案，但是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选择性、歧视性执法。同时，使馆再次提醒在菲中国公民遵守菲法律法规，合法从业，合规经营，不从事和入境目的或者是签证种类不符活动，并避免逾期拘留。目前微博热搜靠前的一个词条是外国网红中国搭便车的视频火到国外，讲的什么事儿呢？最近英国网红 Mike 和麻省理工知名的播客主持人 Lex 在陕西安康搭中国货车便车的视频在海外爆火。这个 Mike 是知名的旅游博主，已经多次到中国搭车穷游。这个 Lex 曾经对话过马斯克、黄仁勋等科技界的巨头，按我们的说法，两人粉丝量众多，都是属于大 V 级别的。两人这次用手机记录搭车的过程，在海外平台传播之后，播放量达到760万次，被称作2026年最鲜活的民间外交切片。昨天搭载他们两人货车的司机杨先生被媒体找到，他在受访时说，当时一开始还怕他们是间谍呢，所以两人上车之后自己一直用余光观察，后来发现两人行为正常，还在讨论中国乡村和城市的变化，也和他们进行了交流，说希望他们把中国人的善良、淳朴、好客的一面传递出去。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百度新闻热搜榜目前位居第一的消息是，欧洲热到失

0: 控。最近一场罕见的超前热浪正在席卷欧洲，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和爱尔兰等多国连续刷新五月份史上最高的气温记录。目前法国96个行政区当中已经有13个发布了第二高级别的高温橙色警报，另外有29个地区处于黄色警戒状态，这也是法国自2004年建立全国高温预警系统以来第一次在五月就启动相关的警报机制。法国政府表示，这轮的高温天气已经造成七人死亡。欧洲气象部门分析说，今年气候变化导致欧洲各地的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气象部门说，本轮高温主要是由热穹顶现象引发的，就是说来自于北非的暖空气被困在欧洲上空的一个高压系统之下，使通常要到盛夏才会出现的高温天气提前到来。专家认为，由于欧洲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最近海底捞暂停携宠就餐试点的消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据其公告显示，三家试点门店不再提供线下携宠接待服务。其实这个携带宠物就餐带来的卫生安全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而且是受到特别多的关注的。而之前宠物上桌食用餐品这个相关的画面流传之后，进一步放大了公众的争议，各方的诉求和分歧持续的凸显。对此，我们荔枝新闻评论说，在宠物经济井喷的背景下，这起事件不再是一家企业的经营调整，更像是一次市场试探之后的现实校准。他提醒我们重新审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就是宠物友好在城市落地当中所遭遇的阻力。本质上，它不是宠物本身的问题，而是公共空间内多方利益的协调和博弈。评论说，宠物友好不该只是养宠人争取便利的口号，也意味着养宠人、商家、宠物行业机构和动物保护组织应该行动起来，哪怕是组织一次在公共场所清理宠物粪便的公益活动，都会有积极的示范效应，对不养宠的大多数人的影响降到最低，宠物友好才可能获得更稳固的社会基础，有助于形成文明饲养宠物、科学善待动物的社会共识。最近呢，网红驱蚊产品日本叮叮深陷舆论争议。这款凭借日系包装、进口人设走红、斩获百万销量的爆款产品被属这个被曝纯属国产，我们很多人都买过呢。这个品牌没有日本企业授权，研发、生产、加工全流程都在国内完成，所谓的日系溯源、海外技术都是虚假宣传。对此，新华日报评论说，从这个澳洲的 UCE， 就是之前大概在一两个月之前也是一个假洋品牌国内生产，到日本叮叮，近年来市场的假洋牌乱象频发，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整治假洋牌乱象，监管部门责无旁贷，要加大排查惩处力度，严厉打击虚假宣传、产地造假的行为，还有这个电商平台要压实审核责任，严格核验品牌溯源、产地资质，不给假洋牌任何生存土壤。而在目前的这个环境之下，可以说这个像澳洲的 UCE， 包括这个日本叮叮，都是乱象当中的冰山一角。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2: 南京银行幸福生活精彩活动缤纷呈现，周一下午茶，周二饭票觅食记，周三好物秒杀，周四吃喝玩乐，周五低价购，周末特惠观影，登录南京银行 APP 幸福生活专区体验吧。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

0: 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7:46的时候，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青青给大家介绍一下周四早高峰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青青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监控大屏上来看呢，现在长江大桥、定海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的过江时间都在20分钟左右。江北大道快速路由南向北车辆是从普斯立交间段缓行到农业大学浦口校区附近，快速内环的赛虹桥立交沿线和双桥门立交沿线都是多个方向有长距离缓行，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4: 好，谢谢青青。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在6月1号开始实施。针对最近驾驶人还有媒体关心的问题，央视记者最近采访了标准起草的负责人，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哪些情形属于疲劳驾驶。
6: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的规定。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视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
4: 采访当中，记者问，规则当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上22时到次日早上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当认定是疲劳驾驶的规定，是否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对方是这样回答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多说两句。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各大网约车平台对防疲劳的实践符合新规通用驾驶行为要求当中关于连续驾驶时间的相关要求，就是说现在各大网约车平台对于防疲劳的实践已经符合了相关对于这个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时间的相关要求了。当然现实的这个落地实践当中有一些叫做针对性的措施，所以这个规则呢要进一步的完善。我们指的是各大网约车平台现有的对于防疲劳的一些规则还有完善的空间。这次新规没有涉及网约车行业，但是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网约车司机的接单时间还有这个收入这些热门话题都是有关系的。网约车司机的工作时间可以分为在线时间和实际载客时间两个维度，平台的服务

0: 时长通常是以载客时间来测算的。部分全职司机反馈说，如果是以载客时间来计算，他们每天的载客时间低于八小时，所以没有触发过防疲劳机制。为提升高速公路品质和通行安全，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正在单向全封闭施工，为期36天，由北往南过江需要绕行。听一下记者的采访。
1: 本次施工是苏通大桥安全韧性提升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路面及交安设施、跨江大桥及接线桥梁检修、主桥钢箱梁预防性养护等。施工路段为 G15 沈海高速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上海方向，预计持续到6月30号24时结束，共36天。
2: 其中封闭小海枢纽上海方向主线，封闭小海枢纽G40南京方向转G15上海方向匝道，封闭G15沈海高速小海互通、驻杭互通、南通开发区互通往上海方向这个入口匝道。
1: 苏通大桥2008年建成通车，是沈海高速跨江重要枢纽，也是国内车流量最大的桥梁之一。目前江苏对该桥推行集约化预防性养护模式，全封闭集中养护，每2到4年开展一次。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乘人员密切关注施工路况信息，合理选择出行路线。
3: 在这提醒广大驾乘朋友们，可以选择其他的国家通道，比如说我们南通境内的重启大桥、沪苏通大桥，以及我们那个通沙七渡，它包括我们邻近的一些江阴大桥啊、泰州大桥、长泰大桥，这些大桥都可以选择进行一个通行。
0: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月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安全宣传和应急科普，提升公众的安全素养。5月27号，省安委办召开新闻通气会，通报了我省今年安全生产月的活动安排。围绕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省将重点组织开展4大行动：一、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主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动排查整治重点场所、重点部位风险隐患；二、典型事故隐患类比排查整治行动，将深入落实警醒、警戒、警示机制，着力防范同类事故反复发生；三、全员查找风险隐患行动，重点推动生产经营单位完善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引导公众及时发现上报身边的风险隐患；四、系列应急实战演练活动当中，将广泛组织以隐患识别、应急处置、逃生避险为重点的数字推演、实战模拟和综合演练，提升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6月16号，省安委办将在镇江市组织开展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此外，安全生产月期间，各地还将持续开展安全宣传五进活动，推进安全知识走进企业车间、田间地头、校园课堂、千家万户。
4: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用这个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善臣产品最近给很多朋友准备的一份618超值好礼，特别是给睡眠不好的朋友准备的这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呢，只要打电话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活动，618当天全都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

不管是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有这种睡眠障碍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来试一试美善臣产品。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今天美善臣的618限时福利是只要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您晚上就吃两粒，看看是不是对您的睡眠是有改善的。活动呢，最晚618当天全都结束，趁着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福利，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

0: 各位天天守着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今天主播先跟大家说句真心话，也郑重的和大家道个歉。瑞麟神经酸羊奶粉整整400多天没做过公开活动了，很多老顾客和老朋友这段时间天天打电话4007101909来问我们是不是不供货了，是不是以后都买不到了。还有的朋友特意打电话来问为什么最近广播里都听不到他了，是不是有活动但是没有通知老顾客呢。真的和大家说声抱歉，不是不想做活动，是真的供不应求，根本没货可做活动了。那这款羊奶呢，是因为添加了高纯度的神经酸，原料本身就特别的昂贵，而且厂家为了保证它的新鲜度和营养活性，不会一次性生产大批量的货，每次都是按预定订单小批量的生产。刚生产出来的新鲜货一到仓就被之前预定的老顾客抢空了，根本留不到有活动的时候。所以说这大一年多里，我们连现货都很少有，更别说公开的优惠活动了，真的是特别感谢大家的理解和耐心。那我们这次能给大家带来活动也真是赶巧了，正好撞上父亲节、618、端午节这三个节点，厂家特意为咱们平台的老顾客挤出现货，专门给一直支持我们的老朋友做一次小范围的回馈活动，就给天天听节目的老朋友发个优惠的福利通知，有需要的朋友就抓紧时间了。这次的货量是真的不多，卖完就恢复预定状态了，每盒300克，日常活动价是299元，活动价格买一盒赠一盒，还额外加送一罐羊初乳，299元就可以到手两盒奶粉加一罐羊初乳。季度装是6盒奶粉897元，赠送4罐羊初乳，也就是10个897元。半年装是12盒1794元，额外赠送10罐羊初乳，也就是22个1794元。大家收到货后一定要清点清楚再付款，4007101909，4007101909。我们不搞虚假宣传，这款羊奶的价值喝过的人自然都懂。一年多只有这一次活动提供给大家，想要尝试的朋友建议您选择半年装，到手12盒神经酸羊奶加10罐羊初乳，总共只要1794元，就是年轻人一套化妆品的花费，一顿大餐的钱我们却可以吃半年的时间。而且我们全部支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收到货清点之后满意再付款，完全没有任何风险。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